0: 位于国家会展中心的展会现场，几乎很少能看到跳舞炫技、写毛笔字的机器人。取而代之，来到展台 C 位的是具身智能芯片、电机、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泰方科技带来了基于弹性波技术的触觉传感器，可以运用到机器人本体的躯干上。公司总经理潘瑞介绍。
1: 我们在水里面扔个石子，有水波纹扩散嘛？我们在固体表面接触一下，也有类似的波。通过传感器把这个波的机械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可能有一颗或者两颗很小的传感器就可以去感知到整个面。它是天然非常适合人形机器人或者其他移动机器人的这种大面积躯干触觉的。
0: 专注于 AI 模型开发的情谊智能带来的是一款方形的盒子。公司产品负责人沈冰介绍，这款产品如同为机器人装上一个脑袋，让它可以更高效地执行任务。
2: 机器人接到了任务以后，我们的产品拆解任务，然后理解任务，最后到执行。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机器人的那一部分已经到了执行的一个阶段了。大家也不是说是需要一个就是能对话的一个机器人，而是需要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一个机器人。
0: 让机器人从能说会道到能解决问题，数据采集仍是主要瓶颈。当前机器人训练主要依靠真机采集数据，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展会现场带来了全新的破局思路。由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张恒带领团队研发的智能机器人仿真开发平台，为机器人搭建了一个高度模拟现实世界的虚拟训练场。
3: 这个三维的实时渲染引擎能够保证机器人所看到的视觉效果跟我们真实的视觉效果能对应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个高精度的物理仿真引擎，通过模拟像现实世界中的多体动力学、运动学、海线摩擦力、重力这样的一些物理现象，能够在我们数字世界里面完整的复刻出来，不需要去买真的机器人去用，直接可以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就能训练，所以它成本会非常低。
0: 去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已突破140家，全年出货量约1.4万台，占据了全球超过80%的市场份额。随着产业产能爬坡提速，企业商业化进程的加快，行业整体进入了规模化增长的新阶段，产业上下游的协同发力也已成为行业共识。当天，具身智能产业联盟启动成立，首批12家产业链企业签约入驻了位于临港芯片区的海洋高新科创社区，将依托产业集群合力突破关键环节。泰方科技总经理潘瑞就期待着在园区里找到合作伙伴。
1: 我们签约入驻到这个园区呢，也是为了去协同上下游的一些资源，在下游的有零销售，有做整机的这些企业，再往上游呢，也有一些做材料的，包括一些做验证的实验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呢，对接几乎所有的目标客户。
4: 节后第一个工作日，上海快递员有的从假期状态返岗，有的连着忙，但奔波中都多了一份底气。上海市首份快递行业劳动规则协议近日出炉，在休息、休假、收入保障、投诉处理等方面划出了底线，让一线劳动者更有底气。长三角之声报道。
5: 五一假期，圆通镇宁路网点揽派负责人胡永兵休息了一天，专程去了趟外滩。中通快递上海静安二部网点经理宋萌萌一天没歇，但他手下不少快递员趁着节假日见量稍少，调了休。
6: 休息去了一下外滩逛一逛，以前经常上班没有什么逛的，
7: 有快递员就调休了，然后回家呀出去转一转，放松一下。
5: 大家状态不同，但心里都多了一份踏实。近日，上海首份快递行业劳动规则协议签订，明确通过轮休、调休、年休假等方式保障快递员定期休息和年度休假权利，提醒快递员连续工作6小时应适当休息，快递员的休息权有了制度托底。不过，赶休不等于愿休，要让快递员愿休，还得收入跟上。在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邱杰看来，快递行业内卷式竞争，企业之间低价抢市场，压力层层传导，最后受伤的是一线劳动者。
8: 内卷竞争有一种体现方式，就是压价抢人，而如果我们企业互相压价，互相做价格比拼，最后就会体现到我们员工身上，收费越来越低，员工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少，这其实跟我们员工是有直接关系的。
5: 这份协议把9家头部快递企业拉到同一张桌上，定下了全行业统一的底线，月最低工资不低于本市标准的110%，每单派费直达快递员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应得派费的25%。市总工会副主席赵德国。

0: 官表示，协议首次明确禁止低于成本揽收等不正当竞争，试图从源头斩断内卷链条。
1: 要在整个行业内部开展禁止实施低于成本揽收，或者是揽收以后倒挂补贴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大家一起杜绝这种行业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的促进行业的规范和健康发展。
0: 收入稳了，休息有了，还要解决被冤枉的烦恼。恶意投诉曾是快递员最无解的痛点，现在协议要求企业加强对用户投诉的甄别和处理，建立健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快递员申诉渠道，不得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仅以用户投诉作为处罚的唯一依据。宋萌萌曾经最头疼的恶意投诉有了新解法。
2: 像之前碰到这个恶意投诉吧，上面的可能不会去看具体的投诉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推给我们，有投诉来了，你们解决一下，在多少个小时之内必须解决掉，不能让投诉人再投诉。希望如果真的渠道这样打开，能够申诉，能够公平的判责。
0: 协议从纸面到地面还有最后一公里，市邮政管理局表示，后续将建立派费监测、考核监测等多项机制，确保10章47条内容真正落地。市总工会也会在今年为近2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并面向全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免费赠送会员一类保障，最高保障额度达50000元。当更完善的制度逐渐为劳动者撑起腰杆，奔波者的脚步也会变得越来越踏实。
3: 当人工智能技术将个体能力放大到极致，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正在真实发生，成为培育心智生产力、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微观主体。上海也在抢抓风口，积极布局，全力托举。毗邻浦江东岸陆家嘴数字港 OPC 社区已投入运营，推出一人公司 OPC 百日加速计划和 SkillStore 技能商场平台场景，助力超级个体在生态中聚变，在链接中成长。请听报道。
4: 在陆家嘴数字港 OPC 社区里，手工川工作室创始人南川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用 AI 来做各种开发者工具，帮助客户提升内容生产运营效率。比如用客户的姓名，几秒钟就能生成具有个人风格的图腾画。类似这样的应用产品，他已经开发了10多个。
5: 对于创业者来说，在早期的时候，你的力量、你的这个东西一定是比较弱小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和更多的一些合作者一起，对吧？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在生育、在背书，还有包括在地理的一些条件上，可能都会有一些助力。
4: 像这些超级个体，陆家嘴数字港里已累计落地30多家。他们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体技术，一个人即可实现生产要素和商业化的自闭环。那么，既然是一人公司，为什么还要加入社区？南川坦言 ，OPC 其实并不在意办公的物理地点，但会很关注办公的氛围。通俗的说，就是大家聚到一起时，感觉路子很合拍。在 OPC 创业者亮亮看来，这种合拍绝非简单的社交关系，而是一种精准的生态匹配。
6: 因为是一个人在战斗的话，可能会缺少一些资源的连接，连接到更多的人，他们的能力聚合起来，创造的价值会更大。对 ，OPC 的问题之一也是那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孤独。来到社区之后，孤独感会消失，你创造的价值会更大一些。
4: 正是基于这些考量，陆家嘴数字港依托微软广告、虚幻引擎、小红书、V2AGI 等链主型生态伙伴，打造 OPC 社区。V2AGI 生态和商务负责人庄建宇介绍，这就是社区的意义。
7: 它集合了不同的生态，比如说像是游戏公司啊，像微软啊，还有呢像是金融科技等等不同的生态，其实能够汇集起来，给到 OPC 更好的一个孵化的池子。
4: 在此基础上，又加码推出 OPC 社区百日加速计划，集中发布一批场景需求，面向全社会招募人工智能互联网领域的创业个人或团队进行百日产品孵化。期间，数字港提供相应的办公空间、技术辅导、算力支持等初期服务，对成功孵化的 OPC 团队再提供注册指导、融资对接、商业化匹配等综合服务。社区负责人李丹青介绍，
8: 大家在社区内可以调用各种各样很多不同类型的 skills，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再进行 skills 的交换，交换它未来演变一定是商业化，它会激发大家的创作以及交换的流动性。
4: 针对 OPC 一人工资特性，浦东市场监管部门也积极推出配套政策，比如支持企业工委登记，依托上海企业登记在线一体化平台实现

0: 无见面审批，全程网办。业务办结后，还可领取包括营业执照、免费印章、税务发票的开业大礼包等。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副局长施文英表示，
1: 让他们能够找得到匹配他们的这样一些经营活动到底怎么样来更确切的表述，可能我们包括工作室以后要从这方面去进行一些更深入的调研来支持他们的发展。
0: OPC 社区里的这些探索也勾勒出了上海清晰的赋能逻辑，不是简单的政策优惠叠加，而是从工具层到场景层再到生态层的三重跃升。作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的浦东，去年六月成立陆家嘴数字港，现在又布局一人公司社区。在上海陆家嘴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亮看来，技术可以解决生产的效率问题，却难以回答创新的生态问题。集聚了8000多家金融机构的陆家嘴金融城，就有着可以为不同类型的创新技术提供丰富金融应用场景的绝佳生态。
2: 免费的工位呢，算力啊，我认为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永远有比你更便宜的地方和场景。更关键的是说，它要有气味相投的场景和气味相投的一些领路人和一些比较活跃的原始细胞去激活大家。
0: 从这个角度来说， OPC 社区的战略布局不是要为个体提供一张张办公桌，而是为心智生产力的最小单元构建起一个个生态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个人的极致效率与一群人的生态温度相融共生缺一不可。
3: 作为近年来出现的新兴娱乐业态，剧本杀凭借社交属性与沉浸式体验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潮流选择。然而在行业快速扩张的背后，乱象也随之滋生。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剧本杀线上线下多集中在私域小众圈层，消费者权益受损，往往投诉无门。具体情况来听长三角之声的报道。
4: 玩家李女士在千岛 APP 上预约了热门剧本《清白》，剧本要求演绎环节需清楚 NPC 脸颊表达共情，可游戏结束后店家突然拦住她，指责其殴打演员。
5: 我总会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写到了剧本杀消费者的一个评论的平台，就是千岛，因为我们消费的话也是在那个 APP 上面，睡觉起来之后就发现我的游玩整个监控被挂到了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微信以及他们的客服的朋友圈，总归有好事者对这个监控视频进行二创三创，对我进行以讹传讹，被人家个人行踪都曝网上了。
4: 事后李女士尝试维权，却陷入两难境地。
5: 大家有共同好友什么的其实都是看得到的，没有他们的直接的联系方式，我就是通过消保委的相关工作人员去联系的，但是被店家明确拒绝了，让我去找文旅局，但是文旅局的老师说他们只管控剧本杀文本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就很难嘛，就是想说他们监控可以删掉，对吧？
4: 还有消费者张先生，他花了700多元体验实景剧本杀，期待和宣传中的40个 NPC 沉浸式互动，结果现实落差很大。
6: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听到他说四人家一万平的场地，你是不是感觉就是说是你要进去在那个一万平的场地里面做任务，以及会有不是四人家嘛，会有30来个 NPC 让你赢了。
7: 当天全程跟我有关系的也就5、6个人。
4: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但消费者想要维权成功难度不小。
5: 店家说你殴打演员罚500或者是2000，他们都坐地起价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只有执法部门才能做吧，好像好多剧本店都有这种规定。
8: 这种遇到问题的话也很难当场的去反馈，因为为了其他玩家体验也是必须进行到底，后续跟客服沟通的话也是比较困难，他可能就随便回你两句敷衍一下这样子。
7: 没有签了电子合同，我现场我确实是没有证据。
4: 2022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等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把剧本杀、密室逃脱等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业态纳入管理，但从消费者的体验来看，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不少监管空白。上海市京港律师事务所主任马涛律师分析，
9: 文旅这个职责它是对这个内容以及是否对未成年人存在损害它进行一个监督，市场监管只是对这个注册登记这一块进行一个监管，我们现在的一个立法或者这个行业规定是落后的，没有意识到现在这种文化类的或者这种密室逃脱类的这种消费诉求是现在是越来越多，这里面的暴露的问题如何去规范，不要让这个灰色地带成为三不管地带。
4: 剧本杀作为新

0: 新闻与消费业态涉及内容审核、服务标准、隐私保护等多个维度，需要多部门协同监管，但目前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店家违规成本极低。此外，游戏互动多为口头形式，玩家与店家的联络沟通大都是私域聊天，监控录像掌握在店家手中，消费者难以固定证据，进一步削弱了维权能力。马涛律师提醒
1: 消费者，你在选择一个商家去玩的时候，你可以要求商家提供他相应的营业执照，它是合规的，你才能去。第一责任人是我们消费者自己，你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恋爱类的剧本杀，我们可能就立马就能够预判，可能就存在一个肢体接触，可能会就存在一个你所认为的性骚扰问题。恐怖血腥剧情，它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是造成极大的刺激和冲击的，对于剧本的把握和选择，消费者要严格的去审一审。
2: 长三角百姓生活，
3: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当越来越多的人早已习惯在手机上看时间，位于榆林路200号的上海手表厂里，时间一直在以一种古老而精密的方式流淌，游丝微颤，齿轮咬合。上海表业工匠李文霞就在这一方天地里与零件打交道，与毫厘较劲儿，用双手雕琢时光，守着一门老手艺，传承一份慢匠心。来听报道。
5: 见到李文霞时，她头上的那副标志性头戴式放大镜格外引人注意，像是与微观世界对话的另一只眼睛。视野中，那比头发丝儿还要细上一半的摆轴，每一次拿捏组装都得小心翼翼，分毫不能偏差。
6: 一般放大3到5倍，随着干的工种不一样，可能会用到8到10倍的。计时码表相对要复杂的多，因为计时码表一个机芯有300多个零件，而普通的机芯只有100多个零件。
5: 择一事终一生是李文霞职业生涯最真实的写照。1983年，他进入上海手表厂技校，经过3年的半工半读，潜心学艺。毕业那年，他顺利考取4级工，正式进入上海手表厂。今年是他从业的第40个年头。
6: 我10岁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就留下了一块手表。当时呢，我母亲给了我，我肯定充满好奇心了，就把它拆开了。结果拆开了，零件也坏了，装不起来了。读完初中，正好看见我们有报考上海手表厂技校，当时我就选择了。
5: 40年来，每一次俯身，每一次镊子的起落，都是对耐心与技艺的极致考验。陀飞轮这个仅有0.4克重却包含70多个零件的微型框架，是制表工艺的皇冠。为了突破量产难题，李文霞带着团队不断摸索尝试。
6: 后来我们也又采用另外一种电子显微镜，放大的倍数更大一些，能够看得更直接，也就能够提升了产量。
5: 如今手机、智能手环随手就能看时间，腕表的计时功能似乎在渐渐弱化，但这门老手艺从来不会被时代淡忘。在李文霞和一众老匠人的坚守与创新下，上海牌手表也在慢慢走进年轻人的生活，焕发新的活力。今年上海表先后携手中共一大纪念馆、一大文创、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推出联名腕表，还与咖啡店等跨界联动，复古帆布表带配上简约深绿色表盘，再加上 AI 定制专属表盘图案，机械表也能是年轻人手腕上的时尚单品。
6: 以前我们说大多做收藏的都是有点岁数的人，我们这个好像就迎合了年轻人吧，做的那几款都是以年轻人居多，将来会更能让手表从计时的功能改成时尚的功能。
5: 这2年，李文霞还牵头开设工会夜校课程，把制表手艺带出车间，让无数渴望逃离喧嚣、寻找内心平静的都市人，也有机会触摸机械制表的魅力。一学期4堂课，或许只能学会简单的拆装基础，但那份对慢生活的向往已经悄然种下。
6: 有的还主动会网上去买我们这个放大镜啊，他们现在也跟我说希望我增加到8次到12次，至少基本可以学会一下装配。
5: 匠心贵在坚守，更贵在传承。星星学徒制下，上海手表厂与行业协会合作，制定系统培养方案，让年轻学徒在习得技术的同时，也能考取职业资格证书，通过技能竞赛以赛促练，打磨技艺。在上海表业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中夺冠的90后徒弟樊鹏飞，也从中读懂了师傅坚守的意义。
7: 修手表这个东西吧，感觉就是比较打磨人的耐心呀。做的时间越长，对这个行业感觉越喜欢。每当别人给你一块表修呀，你把它修好了，感觉就是自己心里有很大的成功。
5: 李文霞深知，要留住这些年轻人，光靠情怀不够，更要给足实实在在的保障。从初级技工到中高级技师，每一步的职业晋升都对应明确的薪资增长，让年轻学徒看得见前路。只要技术过硬，就能靠双手创造更好的未来。
6: 不是说让他们考了证结果啥都没有，这个不行了，就是让他们要有奔头，我考出了直接的工资的收入提升，那可能就不只是说多多少，那可能是成倍的翻嘛。让你要知道你努力了，我才会有更好的。
4: 更多的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

0: 的这是什么呀？
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 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9: 大家好，我是老马。推剧又名四剧推子，是在民间舞蹈花鼓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剧种。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三个，靠花鼓灯来表演，靠扬琴来控制声腔，再加上流行在淮北平原的民间舞蹈。推剧虽然在建国以前就萌芽了，但形成戏曲并搬上舞台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推剧这一唱响淮河两岸的非遗艺术。如果有人问淮南市民间艺术的典型代表是什么，那答案应该有两个，花鼓灯算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由此延伸的推剧。关于推剧的起源，说起来也是一段辛酸史。据史料记载，1938年日军入侵淮南市所属的凤台县沦陷，盛行一时的花鼓灯歌舞因战乱冷落下来。为谋生计，当时的花鼓灯艺人陈静之、宋廷香等组班到霍丘玩灯。在此期间，由戴章吉艺人白玉山学会清音调，经反复传唱，旋律更为委婉，节奏也较以前有了明显的跳跃性。使用凤台方言演唱也增加了地方色彩，群众誉称为一条线调。1940年，陈静之、宋廷香、梁金传、韩运辉等人又给一条线调增添了四个过门，更加好听，群众称他们的灯班是弦子灯班。弦子灯班所到之处深受观众欢迎，因此不少花鼓灯班纷纷仿效弦子灯班，丢下花鼓灯演起了弦子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末，凤台县成立了凤台地方戏大众剧团。1951年

八月，在皖北戏曲研究会上，高光照、周宇、梅藏等人根据一条线调四句一反复推来推去的特点，给其定名为四句推。四句推子由此得名，后来被简称是推剧。据了解，推剧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三个，靠花鼓灯来表演，靠扬琴来控制声腔，再加上流行在淮北平原的民间舞蹈。因此推剧艺术与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内容反映群众追求国泰民安、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歌颂民风淳朴、爱情自由、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美好的社会风尚，展现沿淮地区人民的礼仪风情和勤劳勇敢的精神风貌。1959年，凤台县相关部门邀请了全县40多个花鼓灯艺人，挖掘和整理了各种民间歌舞传统剧目，并请了花鼓灯艺人陈静之等来进行传艺，深自为他颁发了奖状、奖章和奖金。这年中国唱片社出品了杨敏演唱的推剧《蓝桥会》选段，使他那委婉优美的唱腔一下子传遍了淮河两岸、大江南北，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据不完全统计，杨敏演唱的戏剧有100多部，每一部戏他都是用心用情去演唱的，都可以算作是代表作。比如《游春》《柳树井》《小女婿》《修丁香》。从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上看，他主演的《送春茶》《蓝桥会》《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等戏曲的唱片在省内外乃至全国发行并广泛播放，影响很大。正因为杨敏演艺超群，代表作众多，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因此被誉为推剧皇后。有人这样形容她：推剧是枝花，杨敏是花中花。应该说，在推剧的发展上，杨敏的贡献既是奠基性的，也是里程碑式的。据史料记载，1953年，杨敏从音乐教师岗位调到剧团当演员，他第一个在戏中主演花旦青衣，从而结束了凤台县花鼓灯小戏男扮女装的历史。其次，杨敏大胆创新改革，吸收融合了黄梅戏、豫剧、京剧、卢剧、淮北梆子、二夹弦和民间小调、孟姜女、凤阳歌以及凤台琴书的营养成分，形成了独特的杨敏唱腔。杨敏说，他受黄梅戏的影响很大。有一次，他到合肥参加全省戏曲汇演，遇见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严老师亲口传授打猪草、夫妻关灯等剧目的演唱技巧，这使他受益匪浅。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杨敏等演员的编创实践，并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真正使推剧成为我国一个崭新的剧种。有研究者指出，杨敏唱腔打破了推剧四句一推的惯常调式，采取闪板躲字的方法，做到了抑扬顿挫、字正腔圆。他敢于标新立异，主张选用钢壶作为伴奏主乐器，使推剧的唱腔与音乐达到完美统一，更具感染力。他善于运用滑音、小顿音、上下颤音，并且独创了弹音。这些技法的运用使他的唱腔更加细腻、圆润、跳跃和丰富多彩，极富艺术表现力。他还巧妙地运用方言和虚字衬词，修饰美化自己的唱腔，以及亲娘嘞、我的妈妈等来自老百姓口语的演唱，使听众倍感亲切。杨敏的表演的确得到了观众。

0: 公众的肯定。上世纪70年代，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杨敏到淮南矿务局九龙岗煤矿唱戏，有一些正在上班的煤矿工人，为了能够听到他的戏，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滚烫的红玉塞到腋下量体温，然后以发烧为由请假来听戏。戏是听了，但为此也遭到了批评。观众常说，杨敏一出场，那就是万人空巷。对于喜怒哀乐，他能表演得很到位，常常是他在台上笑，观众在台下笑；他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正因为如此，推剧于2006年12月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敏也于2011年1月被安徽省文化厅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推剧代表性传承人。虽然推剧艺术风格热情奔放、诙谐幽默，其旋律、唱腔、身段、手法充分体现了淮河人民能歌善舞的特点，具有显著的地方特征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但和大部分非遗艺术一样，推剧也曾一度面临着不景气的局面。为了适应新时期观众的视觉与品味，为了使非遗不真正成为遗产，推剧工作人员创造了大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以弘扬和歌颂新时代、新风尚、新面貌之类的剧目。特别是近年来，凤台县推剧在传承和传播推剧艺术的过程中，一手抓创作演出，一手抓普及提高，着力将推剧推向当代生活，使其绽放出新的活力和魅力。2021年，为了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凤台创作了讲述凤台革命烈士胡之光英雄事迹的革命历史推剧《永恒之光》。该剧情节跌宕起伏，革命精神催人奋进，同时很好地融合了推剧特有的表演艺术精华，行腔、舒缓、顿挫、委婉曲折，凸显了推剧唱腔的特色和内涵，是对推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当然，推剧工作者在创新新剧目的同时，对多部传统保留剧目进行了复排，在每年近200场送戏下乡的演出中，新戏老戏同台竞演，相得益彰。例如《帮扶情缘》《一封家书》等传统剧目和现代小戏融入地方戏曲传统唱腔，花鼓灯舞蹈元素和方言对白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郁，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同时，凤台县还加工整理古装戏《状元与乞丐》剧目，将其作为濒危剧种开展进校园演出活动，备受师生的欢迎。他们还派出演员分别到河南商丘夫子山景区、云南西双版纳景区进行戏曲和歌舞表演300多场，更大范围地唱响了推剧的知名度。有研究者因此指出，虽然推剧是全国稀有剧种，但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唱念作打文武兼备，锣鼓管弦版式多样，而且推剧的演唱程式易学易懂，便于普及，相信这个唱响淮河两岸的非遗艺术会走得更久更远。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90年5月28日到6月18日， 合肥市主办了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在电影节期间，除了举办最佳影片奖、影评征文奖、发行放映单位组织奖等活动外，还专门组织了由电影艺术家、电影评论家、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农民企业家等共同参加的农村题材影片创作研讨会，可以说成果丰富。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群众的生活富裕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广大农民朋友当然也不例外。而电影作为生动形象的教育娱乐方式，一直为广大农民所喜爱。电影业在农村有着广阔的市场，为了活跃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合肥市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1990年5月8日，合肥市相关部门决定在当年端午节前后举办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据当时媒体报道，为了办好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合肥市专门成立了筹备组织委员会。筹委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以最有效的宣传手段营造泸州农民电影节的气氛，不仅在全市主干道悬挂巨幅标语，并且在全市各影剧院门前张灯结彩，各家影剧院或者用广播或者用幻灯的形式为农民电影节营造气氛。最为重要的是，筹委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各电影制片厂致邀请函，精心挑选联系有关农村题材的优秀影片，共筹集到了近300部，保证了三线一交的电影院和基层流动电影队开展活动，同时还邀请了一些电影表演艺术家和演员来合肥参加电影节活动。1990年5月28日是农历的端午节，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开幕式在肥西县城的主会场举行。据报道，开幕式现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鼓声、锣声、唢呐声齐鸣，一时间城乡居民奔走相告，欣喜万分。更让大家欣喜的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平时只能在银幕上见到的赵子月、谢天、陈强、凌源以及演员李克纯、余力等也应邀来参加电影节。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以及青年电影制片厂等也派员携片参加电影节活动。据报道，老一代电影表演艺术家们分别在安徽大剧院、城南影剧院等地举办的首映式上进行即兴表演，成为电影节中精彩的一笔。影片《锦上添花》刚放完，主要演员时年81岁的赵子月和72岁的凌源两位老人，仿佛从银幕上直接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俩回忆了1962年主演《锦上添花》的情景。风趣的赵老对凌老说：“虽然我们老了，可如果再让我演那场戏，我仍然可以追上你。”凌老也不甘示弱，两人真的比拼了起来，为观众表演了《锦上添花》中老姐姐和胖队长相互追赶的那场戏。刚跑了一圈，赵老突然大口大口的喘气，吓得凌老赶紧来扶。观众正惊讶间，赵老诡异的一笑：“我那是装的。”随后老导演谢天双手抱拳走上台来，表演起特技电影中慢动作与快镜头，特别是慢动作打乒乓球中的削球动作，颇有几分当时流行的迪斯科风采。谢老的表演神形兼备，惟妙惟肖，引起观众的一阵阵掌声。恶霸地主黄世仁的扮演者著名电影演员陈强，当年 虽然七十有余，但风

0: 风采依旧。他一上场，观众席里就有人喊黄诗人南霸天，还有人喊陈佩斯他爹，会场气氛更加活跃起来。陈老走到舞台中央，摆出一副喜剧的姿态，斜着脖子扯起嗓子，一曲动情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唱得余音绕梁，乐得观众前仰后合，唯独他自己一本正经地继续唱。一曲终了，不少观众已经笑出了泪水。5月29日上午，首届农民电影节还举办了农村题材影片创作研讨会。参加活动的电影艺术家们和来自合肥市的社会知名人士、电影评论家、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等，就农村题材影片创作进行了探讨。谢天说，虽然我现在还比较忙，但农民电影节我还是非来不可的，因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观众，电影要考虑广大农民的需要。现在真正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还是太少了。赵子月则打了一个比方，电影厂生产的是精神食粮，不能像开饭馆那样客人要吃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对电影观众要注意营养价值。与会嘉宾各抒己见，从各种角度各个侧面对近年来的农村片创作以及当时的农村题材影片作家不愿写、导演不愿导、演员不愿演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切合实际的探讨和建议。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历时20天，于1990年6月18日圆满落幕。7月11日举办了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总结授奖大会，大会评选出最受农民喜爱的影片有2部，《黄土地的婆姨们》和《喜迎门》，共有22人分获影评征文1、2、3等奖以及鼓励奖。据相关资料记载，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中，当时的3县一交放映单位共放映电影近1300场，观众达95万多人次，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电影节因此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包括中央驻肥新闻单位、省市等媒体对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进行了多次连续报道。有了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成功举办经验，1992年2月，合肥市又举办了2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据相关档案记载，2届泸州农民电影节为期1个月，举办了演员与观众联欢、做好电影下乡、摆队千场放映、评选1991年农民喜爱的最佳故事片、评选最佳组织单位和最佳放映员等多项活动。著名电影演员梁天、谢元、申君仪、马小晴、史兰雅等都应邀来合肥参加了电影节的活动。总之，泸州农民电影节的举办为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跃农民群众的电影文化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农村影片创作的繁荣，更加速了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2: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1: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2: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1: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0: 在这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此刻您身边有人突然倒地拍打不醒没有呼吸，您会怎么做呢？是掐人中，是跑去找人，还是站在旁边干等着等120来？事实上，心脏骤停发生之后，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而救护车平均到达时间往往超过10分钟。这中间的空窗期能救命的不是医生，而是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把红十字救护人员请到了直播间，我们不只讲理论，还要请他在话筒前模拟完整的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下今日的对话嘉宾，他是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的老师，也是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孟亚慧孟老师。孟老师，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安徽中药大学的老师，同时也是我们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的一个培训师，我叫孟亚慧。
0: 好，欢迎孟老师。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现场演示的一位帅小伙，是我们安徽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殷建平殷老师，也请殷老师给大家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就开

0: 开门见山吧，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很难去判断，哎呀，什么是心脏骤停？我们只能判断，哎呀，他倒了，他这个意识不清醒了。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心脏骤停？有人说啊，我们掐人中看反应；有人说我们摸一下他的手腕脉搏。那这种方法正确吗？最可靠、最简单的判断的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孟老师。
1: 其实呢，像掐人中、摸手腕的脉搏，这些都是错误的，而且是很耽误抢救时机的。
0: 嗯，
1: 好，那么掐人中，它其实是一种疼痛的一个刺激。那如果患者他是昏迷了，那么经过掐人中之后呢，患者他可能会苏醒。
0: 嗯，
1: 但如果患者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心搏骤停，大脑缺血缺氧，这个时候我们再掐人中，不仅不会起到一个急救效果，而且可能还会延误我们抢救的一个时机。
0: 嗯，
1: 再来说说，我们的摸手腕脉搏的这个搏动。那么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在非常紧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普通人甚至是很多我们的医生也很难准确的判断手动这个桡动脉的这个搏动。那么更危险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如果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摸到了这个桡动脉的这个搏动，但可能呢也不是可能是我们这个触摸者自己手指的这个动脉的一个搏动的一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哎，我们摸的时候，因为呢患者的心搏非常的弱，那么我们摸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摸不到的，但是患者他本身是有心跳的，非常微弱的这种心跳的。所以那大家不要纠结摸脉搏或者是掐人中。那么最简单最关键的措施是干什么呢？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判断一下患者他有没有意识。第二个，我们检查一下患者他有没有呼吸反应。那么怎么来做我们给大家具体的来讲解一下。那么如何来判断患者他有没有这个意识有没有反应？那么怎么做呢？跪在患者的身旁。我们轻拍重唤。轻拍，轻轻的拍打患者的双肩。大声的喊。喂喂喂，怎么了？能听到我讲话吗？一定要注意在患者的双侧耳边，两边耳朵双侧耳边都要喊一喊。
0: 两边都要喊一下。
1: 对，那一定要在双侧耳边。那么担心可能有患者可能是单侧耳部的一个失聪的一个情况。那为了防止这个的一个出现。那么第二点，我们怎么来检查这个呼吸呢？那么我们俯身，面颊呢靠近患者的一个口鼻处。所以我们总结了三个动作要领。一听听有没有这个呼吸音。那么那一听，二看，三感觉。二看，看什么呢？看患者他的一个胸廓有没有起伏。
0: 就是看他有没有呼吸。
1: 对，看他有没有这个胸廓的这样的一个
0: 起伏
1: 和波动。好，那么三感觉就要用我们的面颊来感觉一下患者他有没有这个呼气的一个气流。所以我们总结一听，二看，三感觉。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
0: 三个。判断的标准，一看就是看他有没有呼吸。
1: 对，
0: 第二是看他的胸廓，就是他的肚子那个地方有没有起伏，也就是说也看他的呼吸。
1: 对，
0: 对吧？然后第三是感觉，感觉就是靠近他的面颊处。
1: 用我们的面颊靠近患者的口鼻处。
0: 靠近他的口鼻处去感受他有没有那个呼吸。
1: 对。
0: 那也就是说摸脉搏其实它不是最标准的答案，因为它有可能有误差。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判断他是否有呼吸，我们要三步走。战略一看，一听，二看，三感觉。三
1: 个
0: 动作。
1: 这个、只是针对我们判断呼吸那同时我们还要判断关注患者的意识情况。
0: 意识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要叫轻拍重唤，就不要使劲拍他，
1: 对，
0: 不要雪上加霜的使劲拍，轻拍，但是要稍微声音大一点的呼唤他，
1: 对，
0: 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给你反应。
1: 对
0: 吧？
1: 我们要判断一下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反应。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有人昏倒之后，其实他很快就会醒来了。比如说低血糖的人比如说这个可能他就普通的晕厥就是大脑缺氧了，普通晕厥。那么这种心脏骤停和普通晕厥呀、癫痫发作呀、低血糖、昏迷，在表现上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说判断出错，会不会也出现一些不太好的后果？
1: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普通人

0: 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呢，我们重点看两点。第一个呢，我们判断意识；第二个，我们判断呼吸。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几种这样的一个疾病或者是症状，好，比如说心搏骤停。那么对于心搏骤停的这个患者，他典型的反应无意识、无呼吸。这是两个同时具备的。好，那么同时，那比如说癫痫发作。癫痫发作的时候呢，患者他是无意识的，但是呢他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发作的时候呼吸不规则，但是呢发作后他其实还是有呼吸的。好，这是一个鉴别点，看他的呼吸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晕厥。晕厥和低血糖那么晕厥这种反应发生的时候，那么患者呢一般他是有没有意识，但是他也是有正常的呼吸和心跳的。好，那这样讲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我们所讲到的它的一个区别点。重点看什么呢？观察意识和呼吸的一个情况。
1: 那和刚才我们观察心脏骤停其实它的步骤是相同的。
0: 对。
1: 首先要看他有没有意识，你要去呼唤他，看他有没有意识。其实晕厥呀、癫痫发作和低血糖昏迷他们都是没有意识的。
0: 对
1: 啊，但是他们都是有呼吸的。
0: 对，可以这么理解。那么癫痫发作的时候呢，他只是呼吸不规则，但是发作后他也患者也是有呼吸的。
1: 那也是有呼吸的。
0: 那低血糖昏迷或者是晕厥，那其实他没有意识，但是他是有正常的呼吸和心跳的。
1: 就心跳也是存在的，但是心脏骤停可能两者都没有。对，这个其实评判标准大家一下就清楚了哈。两者都没有了，然后就是心脏骤停啊，呼吸和意识都没有了，这个和普通的这种晕厥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如果发现有人倒下之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关键，就是很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是先打120还是先去给他做心肺复苏呢？
0: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比如说那如果我们是两个人以上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一人去拨打120一人寻找这个 AED 除颤仪，那么我们作为施救者，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可以进行这个抢救，
1: 就多管齐下。
0: 但是呢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如果比如说是大家一个人在现场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教大家黄金四步法。那么第一步我们先来判断那刚才给大家所提到的，我们判断患者有没有呼吸，有没有意识，抓紧时间判断。第二那么第二步需要大家尽快的来决策那如果患者无呼吸无脉搏，我们迅速的拨打120而且呢我们要将这个120打完之后要开免提。
1: 为什么要开免提呢？
0: 好，那么开免提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把电话放在一边，它是不影响大家进行按压和施救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边跟接线员进行沟通，一边进行这个复苏的一个抢救动作。所以就是两不耽误，这样是比较好的，
1: 节省时间。
0: 对，是比较节省时间的这样的一种急救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所提到的第四步就是持续按压，等待我们救援的到来，比如说 AED 的到来，或者是我们救援人员的到达。这个就是我们的黄金四步法。
1: 黄金四步法刚才是第一步是
0: 判断，
1: 第二步是拨打120，
0: 对，
1: 第三步是。
0: 在拨打的同时放免提。
1: 第三步是放免提。
0: 放免提。
1: 就是这样的话可以让你一边等待这个就是拨打电话，然后第二点就是可以一边做心肺复苏两边同时进行。
0: 对。
1: 第四步就是你还要持续的按压，继续进行心肺复苏。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这个黄金四步法我觉得中间这一步拨打120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等待专业人员的到来。但是我觉得在拨打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还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我怎么和这个接线员说，尤其是在这种很紧张的状态下，我怎么样用更简洁更简单明了的方式让接线员一下就知道我的诉求在哪里。
0: 好，那么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呢，也有几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点。第一点，那么我们首先呢要报告的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位置。先要报告位置，在什么地方那么具体到什么情况呢？具体到某个区、某个街道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某个办公室、
1: 嗯、
0: 某个房间号。
1: 嗯嗯嗯。
0: 好，那这个就是位置，一定要先强调位置在什么地方，
1: 要详细精准。
0: 对，
1: 嗯，
0: 详细精准在什么地方。
1: 嗯，
0: 好，那么第二点，要立马报告出现了什么情况。
1: 哦，
0: 出现了什么情况？比如说患者无意识啊、无呼吸。
1: 嗯，
0: 好，那么啊、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了心搏骤停。那么简单明了的报告一个伤情、
1: 嗯、描述一下他的症状
0: 啊、嗯、描述一个伤情、
1: 嗯、
0: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患者可能是交通事故、
1: 嗯、
0: 那可能出现了一些失血、嗯、你要简单的汇报一下这个就要简洁明了汇报情况好那么第三步我们是要求要保持我们电话的一个通畅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打完电话之后啊电话马上就关就直接挂掉了
1: 挂掉、嗯嗯、
0: 那这种其实是不恰当的、
1: 哦、
0: 那我们保持电话的通畅有两个目的第一个、
1: 嗯、
0: 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需要是指导的因为我们可能不是非专业的这个救援人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接线员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一些指导、
1: 哦
0: 啊、所以我们要保持电话的这个通畅
1: 就是说不挂电话、嗯、即使我已经把这个诉求说完了但是我们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的情况下我可以不用挂电话
0: 对，
1: 然后和接线员进行沟通这不会产生占用专线的情况吗我想会想到这个问题
0: 应该是不会的那因为我们这个的话那也可以征求我们接线员的这个同意那我们是不是要保持这个电话的通畅我们可以征询他的一个同意这样也是比较妥当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就三点第一个是位置一定要详细精准第二点就是描述症状也要清晰 对吧然后第三点就是保持电话畅通在征得接线员的征得接线员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保持这个畅通给予这个专业的指导也非常的关键
0: 对、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三步
1: 那么如果说先做心肺复苏的话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那么针对比如说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群像一些比如说咽逆的就溺水的或者是呢就是呼吸道堵塞的这一部分人群好那因为溺水之后呢这个水它就容易呛呛完了之后呢容易引起我们喉部的这样的一个痉挛那如果大家上来先做这个心肺复苏的话那其实呢这血液里面患者血液里面其实是没有氧的因为它的氧已经被消耗完了是没有氧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按压进去的其实这个血液进入到大脑的属于是无氧血其实对我们患者的这种复苏其实效果并不好、
1: 哦、
0: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其实应该是先开放气道然后再按压所以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的
1: 先开放气道是什么意思呢
0: 开放气道就是保持我们患者他的呼吸道通畅
1: 患者的呼吸道通畅
0: 对、
1: 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比如说有的他就是溺水时间比较长他可能无呼吸无意识的情况下这个呼吸道
0: 通畅我们这里的开放气道是指是它的呼吸道通畅
1: 哦、就是呼吸道通畅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保持它的呼吸道通畅呢
0: 那么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提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
1: 行就是很多人知道这个按胸口但是按不对位置就是我们看到经常看按心肺复苏就两个手放在一起那我们到底按在哪里我们的手应该放在哪里为什么以前我听说就是在心肺复苏的时候应该是两个乳头中间的这个叫什么地方连线的终点对吧
0: 对
1: 连线终点硬的这个地方那对女性和老年人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或者是孩子他会不会有针对性
0: 会主持人刚刚问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通常情况下我们有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定位方法我们把说是两乳连线的终点处这是我们按压的一个位置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女性老年女性那么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乳房下垂或者是可能出现一个过于丰满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位置的一些偏差偏移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定位两乳连线终点的时候那明显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用一种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方法那么我们也会请我们的殷老师
1: 好
0: 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示范
1: 好那是在哪个
0: 好那么我们在进行定位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肋骨的下缘我们用一只手的这个中指找到沿着这个肋骨的下缘向上摸好 摸到什么位置呢？两肋的一个交汇处，两肋骨的一个交汇处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另一只手的掌根部放在我们的这个手的食指的这个位置，另一只手食指的位置。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是食指和中指是一个并拢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把掌根部放在食指的位置，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定位方法。
1: 哦，
0: 通过这个骨性的一个定位，通过一个骨性定位，这样是比较科学和准确的。
1: 能不能再说一遍，让大家记得更清楚一些？
0: 好，那么大家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找到一侧肋骨的下缘。我们找到肋骨的一个下缘，好，向上滑行，沿着肋骨向上滑行。滑行到什么位置呢？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两肋交互、两肋交汇的地方有一个凹陷。
1: 两肋交汇的，
0: 对，
1: 哦，
0: 两根肋骨交汇的时候有一个凹陷，
1: 就感觉是胃的那个地方，对不对？
0: 在上方。
1: 胃的上方。
0: 对，在这个位置啊，有一个凹陷处。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把食指和中指并拢。食指和中指并拢。那么我们另一只手的掌根部，另一只手的掌根部放在什么位置呢？放在我们食指的这个位置。
1: 放在食指的位置。
0: 对，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正确的一个按压部位。
1: 那手应该怎么放？看到了，
0: 好，
1: 就是食指相扣。
0: 对，
1: 对吧？食指相扣。
0: 食指相扣啊。那么左右手打交叉啊，食指相扣。那么我们的这个手指翘起，自然的翘起。接触患者皮肤的这个手，自然的手指自然的翘起。
1: 在按压的时候，我们的手是也是要完全翘起的，不是像这种按，而是要掌心打开，对吧？
0: 对，
1: 掌心打开，
0: 手指要翘起，这是我们的一个动作要
1: 领。好，
0: 掌心也翘起，以掌根部着力，
1: 掌根部着力，
0: 要以掌根部，
1: 掌根部着力。
0: 对，
1: 然后有人说这个按压的深度其实也非常的有讲究，对吧？
0: 对，
1: 因为之前我也去做过相关的培训，我是知道按压这个其实还是蛮辛苦的，尤其是在长时间的按压之下，真的是需要一些体力。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按压的深度？
0: 好，那么给大家举一个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啊，每个人都有一张身份证。那么我们身份证的短边啊，身份证的这个短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我们身份证的这个短边的这个长度，就是我们非常标准的5.4厘米。
1: 哦，
0: 这是非常标准的5.4厘米啊。那我们要求呢，我们按压的深度要达到多少呢？成人5到6厘米。
1: 成人5到6厘米。
0: 成人5到6厘米。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按压的啊，按压的话就是这个，把我们的身份证啊，然后这样子放在我们的这个胸廓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那么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深度。就是身份证短边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短边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就是我们5.4厘米，刚好也是符合我们急救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深度。
1: 那这个其实深度还蛮深的，需要挺大力气的。
0: 对。
1: 对。那等一会儿我们再来和大家具体的演示我们怎么来进行心肺复苏。我知道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步骤的，有一定的技巧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个片花，片花之后我们再和孟老师继续来聊一聊心肺复苏急救那些事儿。

0: 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

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3: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2: 广德 FM 一百点九，
3: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2: 池州 FM 九九点五，
3: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2: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3: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2: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5月8号呢是世界红十字日，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策划了一期节目，叫黄金四分钟教你心肺复苏。因为心脏骤停而离开人间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有黄金四分钟可以救他的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是安徽中药大学的老师，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孟亚慧孟老师，同时呢安徽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殷建平殷老师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演示。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和大家聊了聊这个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心脏骤停，另外就是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些基础的技巧。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按压的深度，按压的频率这也是很有讲究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计时器，在当时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那我们怎么自己数，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我们来找到这个按压的频率？
1: 关于这个按压的这个频率呢，我们有一个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每分钟要求大家按呢是100到120次、嗯。那么我们如何把握这个节奏呢？有两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以前听这个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的时候，相信呢这个节拍大家在脑海里都有回旋。那么我们跟着这个歌曲的一个节拍
0: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是什么样的节拍呢？
1: 好，那么每个字我们按压一下，每个字按压一下，
0: 每个字按压一下。对，我来往后拉一下，我来让大家听一下。这样大家就知道了，1、2、3、4、5、6、7、8，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就是根据这个歌曲的这个节拍。

0: 那么还有一种比较简易的一个方法呢，如果大家你觉得哎，我平时呢对歌曲我可能这种节奏感把握的不太好，就像我一样，可能是一个这种五音不太全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呢？还有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方法啊，那我们可以打节拍的这种方式，我们喊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好，那当然那这种我们打节拍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可以是这种默默的念啊，心里面在自己心里面默默的念啊，01 02 03 04 05 06。那么我们每一个节拍啊，每个节拍大致就是0.5秒，啊，那所以我们按30次的话啊，也是控制在15到18秒之内。
1: 哦，30次，
0: 对，
1: 就是01 02 03 04，一直数到30是吗？
0: 对，数到30。因为大家你们打节拍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节奏大家基本上是没有很大偏差的，都是这样，01 02 03 04。所以我们很少可以见到，比如说哪个人01 02，那很少见到这种打节拍的，所以我们基本上的习惯还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大家对歌曲不太敏感的话，那我们就选择数数，这种也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方法。
1: 还有一点，我觉得在紧急的情况下然后再去播放歌曲，我觉得这也又浪费时间了，那还不如我们就再喊01 02 03 04，就基本上大众就是普通的就是匀速的情况下，然后数到30，这是一组是吗？
0: 对，这是一组啊，一组呢我们是控制在15到18秒之内，这样的一个节奏。
1: 那按压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深度的问题，一个频率的问题。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按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刚才手也是说到了啊，我们手要保持这个手掌的啊这个翘起，对不对？用
0: 对，
1: 其实是用这个手
0: 根
1: 掌根部去按压，是不是？这个掌根部它的力量是最大的。
0: 那么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怎么能够施加这个力量？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操作台面的原因啊，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将患者置于平坦的地面上啊，那今天所以我们就暂时放在咱们的操作砖面上。那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求我们的肩、肘、腕和地面是垂直90度，这个是成人的情况下啊。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肩、肘、腕，三个部位啊，肩、肘、腕和地面垂直90度，这是成人。那如果比如说像一些像这个儿童，那么这个角度可以大概就是60度左右啊，和地面大概就是成60度左右。那如果比如说是婴儿啊，那这种的话我们可以角度再小一点。好，那么我们请殷老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那么成人在进行施救的时候几个要点。
2: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因为这个是在台面上面我们去操作，这个台面我体重比较重，怕他真经受不住我的体重啊，然后我就不跪在上面了。今天演示的时候动作不是太标准，我们刚才孟老师也说了，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的腕肘间一定要绷紧，要与地面也就伤者的胸廓是垂直的，一定是垂直的。那在这里演示，大家通过这个我们的直播看到了，我是有一定夹角的，这是不正确的。那么在演示的时候，我演示的是这样的一个姿势，位置一定要找准了，然后姿势一定要保持一个稳定，持续的去按压，稳定的去按压。
1: 就是手腕一定是直的状态，
2: 对，
1: 和我们的患者是保持一个垂直90度的这个状态是最正确的，手腕一定不能弯，那么弯就会影响他的受力，对吗？
0: 对，
1: 哦，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我们按照就是01 02 03，然后按30次，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我们还要进行人工呼吸？就30次，然后加人工呼吸，然后再回来30次，然后再人工呼吸。
0: 对，
1: 那么人工呼吸有没有什么技巧吗？
0: 人工呼吸的话啊，也有技巧的，我们要针对我们不同的这个人群。刚才呢我们重点呢我们讲两类人群。第一类呢就是突然的心搏骤停，无意识无呼吸。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首先快速的判断啊，判断无意识无呼吸之后，那么呢这个时候我们进行按压，按压30次。那么然后我们要检查一下患者的头颈有无损伤，无损伤的情况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口鼻处有没有一些异物，有没有拥堵呼吸道，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是需要大家要先清除口鼻腔的异物，然后再开放气道。
1: 先把口腔里的异物排除了之后，然后

0: 再去
1: 开
0: 开放
1: 放
0: 它的
1: 气
0: 气
1: 道，
0: 道。
1: 对，开放气道。
0: 好。
1: 那么我们在开放气道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来做？我们叫做仰头举髁法。
0: 仰头举髁是什么意
1: 对，
0: 思？
1: 仰头举髁。那么怎么来做呢？大家的手啊，那么左手我们啊伸出来，用左手的小鱼际，左手的小鱼际按压患者的前额，按压患者的前额。
0: 好，我们请殷老师演示一
1: 好，
0: 下，因为只说的话，我觉得不够形象，大家可能看不明
2: 我
0: 白。
2: 们用靠近上缘头侧的这只手的小鱼际啊，压在上缘的额头上面，另一只手呢，食指跟中指并拢，用指腹提拉伤者的下颌骨，这样一压一提，就是刚才孟老师说的仰头举髁法。然后打开到什么程度是气道打开呢？是伤员的下颌角和耳垂连线与地面垂直，这是成年人，我们气道就打开了啊，
0: 这
2: 老
0: 样
2: 师，
0: 的就是把他的头扬起来，就简单来说就是把他的头扬起来，然后让他的呼吸更通畅一些。
1: 是的，
0: 这是仰头，提。
2: 举髁，
0: 举髁法啊，举髁法哈，这就是人工呼吸。那么我们人工呼吸做
2: 打
0: 几
2: 开气
0: 次
2: 道，
0: 呢？
1: 打
0: 打
1: 开
0: 开
1: 气
0: 之
1: 道之
0: 后，
1: 后啊，那么还要注意几个动作要领，我们要进行2次人工呼吸。那么一手要捏住鼻子，啊，然后嘴巴包紧患者的嘴巴。好，大家可以看尹老师示范。好，那这个时候啊，吹气结束之后，我们呢用眼睛的余光要观察患者胸廓的一个起伏情况。好，那么这是一次。好，再接着我们再进行第二次啊人工呼吸。
0: 我怎么判断我人工呼吸是成功的？
1: 好，那么我们也有几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啊，判断的标准怎么来判断呢？首先我们在人工呼吸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胸廓它是不是均匀的隆起？啊，那如果均匀的隆起，我们就认为是有效的啊，非常标准的人工呼吸。
0: 就主要还是要判断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就你的这个就是气有没有吹进去，就像吹气球一样，你的气吹进去了，它自然会膨胀。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往往呢就会存在几种问题，比如说，那么男生肺活量很足，那么吹气过大，或者还有一些呢女生肺活量很小，那吹气过
0: 不
1: 小的，
0: 足。
1: 对，吹气不足这种情况。好，那么这几种情况它到底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效果？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通气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你通气过大，那么一部分气体它直接可能就进入到胃内。那么进入到胃内之后，胃就膨胀，膨胀之后压迫到膈肌，那么就影响到了我们的肺的一个扩张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有的时候呢，还会影响到，比如说引起患者的一些呕吐
0: 那我
1: 啊。
0: 怎么来判断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进气量多少，好像我们不
1: 大
0: 太
1: 家
0: 好。
1: 就很自然的吹一口气
0: 自
1: 啊，
0: 然
1: 就
0: 的，
1: 很自然的吹一口气
0: 就是
1: 啊。
0: 不要就是像深呼吸一样的，就是也不要深吐气，对不对？就是
1: 对，
0: 自
1: 就
0: 然的
1: 很
0: 一口
1: 自然
0: 气
1: 的一口
0: 就
1: 气。
0: 可以了。
1: 对，
0: 那如果说我实在不太敢口对口，我能不能只做胸外按压？就是，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打折扣？
1: 好，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要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情况来定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心搏骤停的，那这个时候啊，那么如果突然有人倒地，那么我们立即进行这个胸外按压的话，它标准的这个心肺复苏是效果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啊，
0: 哈，
1: 那如果我们没有进行人工呼吸，如果我们比较介意的话，没有进行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它效果也跟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差不多。
0: 就反正做总比不做强，
1: 对，
0: 对
1: 做
0: 吧？
1: 比不做更强一点，
0: 是的，
1: 但是还要考虑到另外的一个情况，如果患者他是咽腻的或者呼吸道阻塞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胸外按压，其实它的效果会大大打折扣。因
0: 这
1: 为
0: 样
1: 我们
0: 的，
1: 必须要配合我们完整的动作，按压和人工呼
0: 就
1: 吸，
0: 是还是要分情况来
1: 对，
0: 决
1: 要分
0: 定。
1: 情况。
0: 但是我觉得学会一样总比啥都不会要强，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特别想要我们的这个孟老师和殷老师给我们完全的演示一下整个心肺复苏的一个流程，可不可以？好吧，好，好，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他是否有呼吸，是否有意识。
2: 对，
0: 第一步轻拍重
2: 重
0: 患，对
2: 缓，
0: 吧？我刚才也学了一招轻拍重患。
2: 对，在此呢，我们也提醒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操作之前呢，一定要评估这个现场是否是安全的，一定要在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去施救啊，
0: 如
2: 保
0: 果
2: 举
0: 是
2: 救
0: 比如
2: 援。
0: 说在火灾的现场啊，
2: 哎，
0: 或者
2: 对，
0: 说有毒气体泄漏的现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不适合的，对
2: 哎，
0: 吧？
2: 对，
0: 首先要判断环境的安
2: 哎，
0: 全。
2: 对，对，环境安全之后，我们来到他身体的一侧，双膝跪贴下来，当然我们这在桌面上面也是就没有跪了啊。
0: 对，
2: 对，
0: 这，
2: 然后是跪接下来之后，两腿自然分开，保持自身的稳定。然后呢，将伤员靠紧这一侧的肩膀置于你两腿之间，然后紧接着我们再进行第二步，判断意识，轻拍重换。孟老师说："我操作啊，好，先生，你怎么了？先生，你醒醒啊！"这时候如果他没有给你回应，说明他没有意识。紧接着我们开始第三步，检查呼吸，听看感觉。耳朵听，眼睛看，面颊、皮肤感觉。时间控制在10秒钟之内，啊，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008、1009。好，如果没有听见感觉到呼吸，也没有意识，这时候我们可以判定他是没有意识、没有呼吸的。这样心搏骤停患者，立即进行高声呼救，喊人啊，让身边的人帮助您去拨打120，取 AED，帮助您参与进来操作心肺复苏，然后把衣服解开。做完之后呢，高声呼救结束之后，我们再开始进行心肺复苏、胸窝按压。胸窝按压，刚才我们，主播还有我们孟老师都说了，我们按压的位置是在你额头的中点位置，在胸骨上面。我们用掌根，成年人我们带的是成年的模型，我们用双手掌根去按压。好，十指交扣，掌根重叠，腕肘间绷紧了，身体前倾，使我们手臂与伤员的胸廓或者地面垂直。以上半身的重量和手臂力量，以髋关节为轴，垂直向下按压。按压的频率是多少？每分钟100到120次，每组，做按压30次，01、02、03、04、05，一直到30。按满30次之后，我们再来检查一下伤员的口腔情况，看检查一下有没有异物啊。
0: 如果有
2: 好，
0: 异物，首先要把异物给清除。
2: 对，有异物的话，把头偏向一侧，然后把异物清理出来。
0: 这个
2: 清
0: 动
2: 理
0: 作
2: 完，
0: 好好多细节呀。
2: 有很多小细节，对，清理完异物之后再恢复成仰卧位，那么在打开气道之前，我们做好自我防护，可以铺上呼吸膜或者是用口罩、单薄的衣物代替一下。哎，对，打开仰头举合法，打开气道，好，捏鼻、包嘴，人工呼吸两次，
0: 一定要捏鼻子，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他
1: 有
0: 的
1: 效吐
0: 气，
1: 气。
0: 然后吐到他的这个胸腔里，对吧？
1: 对。
0: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两次。
2: 好，两
0: 好，
2: 次，
0: 然后再继续进行心
2: 对，
0: 肺
2: 这样
0: 复
2: 按
0: 苏。
2: 压30次，吹两口气为一组，做5组这样的一个30:2，为一个周期。
0: 30:2，然后5组，对吧？
2: 哎，
0: 这
2: 对，
0: 是一个周期。那
2: 哎，
0: 一般话你们会做几个周期呢？
2: 这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对，一个周期之后，我们再来评估一下这个伤员的情况，我们可以触摸颈动脉，看他有没有恢复心跳，同时听看感觉，检查他有没有恢复呼吸。摸颈动脉和听看感觉是同步进行的，在10秒钟之内完成。如果恢复了，我们就可以，
0: 好，
2: 停止心肺复
0: 好，
2: 苏。
0: 有位朋友叫唇齿微凉，他就问到，两个手指头要不要放在颈部去测一下他的这个颈动脉？
1: 好，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是这样强调的：对于专业人员，那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啊，
0: 你请坐，
1: 对于
0: 孟老师。
1: 专业，对于专业的有这个医学背景的人员呢，我们是要求大家要摸这个颈动脉要判断，但是呢，我们还要考虑到大部分人群他没有这个医学背景，
0: 对。
1: 他没办法准确的找到这个颈动脉。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一般我们强调就是重点就是呼吸和这个意识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使你摸了，也未必能够判断的准确，所
1: 对，
0: 以这个
1: 是。
0: 不强调。当然，如果说你是专业的，也可以，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的。其实很多人会担心急救操作会不会承担责任，因为在按压的过程当中把胸肋骨这个压断的，也有这种情况，很多人也担心这个问题。那关于急救的法律保障，我们也请孟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其实呢，根据我们民法典第184条，我们规定如果在紧急情况下那么我们救护人因为是在紧急救援的情况下，造成了受助人出现一些损害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施救者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我们这个呢也被称为好人法。
0: 也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
1: 对。
0: 你 去救人了，反而被这个受到了一些伤害，这个大家不用

0: 安心哈。另外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那普通民众其实很想学习这个红十字会的急救技能，有哪些正规的渠道和方式给我们快速的讲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啊，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正规的一个培训的话啊，那我们可以联系省红十字培训指导中心的一个电话，我们可以拨打0551-6252-8018，0551-6252-8018，
0: 0551-6252-8018啊，来详细的咨询啊，来怎么来进行培训哈？
1: 对，
0: 他应该有培训，我记得他是有分期的，对吧？
1: 嗯，对，我们也是有，就是根据学员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安排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培训计划，有一个培训指导。另外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省市红十字会的一个官方网站，或者是他的一个微博，我们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学习。
0: 哦，我知道红十字会救灾救援中心好像有这个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观看啊。
1: 是的，是的，
0: 讲的是非常详细的啊，大家有兴趣或者是需要想要学习这些急救知识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红十字会救灾救援中心。好，那非常感谢孟老师还有殷老师今天非常细致的实操教学哈。那世界红十字日传递的是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而急救知识是守护生命最有力的武器，多一个人掌握急救技能，就多一份生命的希望。那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所学的知识能够铭记于心，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用科学急救为生命护航。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欢迎大家记得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2: 涡阳FM 88.9，
4: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汪金超律师。首先非常欢迎汪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汪律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汪金超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为依法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严格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26年4月7日审议通过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新解释是在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基础上进行的细化规定。 以要件法定化、计算精准化、程序刚性化，重塑裁判规则，以解决此前裁量模糊、适用不统一的实践难题，为司法裁判、律师实务与企业合规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操作指引。新解释是当前企业维权、品牌保护、创新合规的重要新规，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创新保护、侵权成本、维权收益等各个方面，对于企业和个人都至关重要。
2: 那汪律师，听您这么一说啊，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和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汪律师，能不能先把您刚说的这个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时代的背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7: 好的，2026年4月20日，在第2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新解释。回顾过去5年，自2021年原司法解释施行以来，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数据显示，全国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共计1471件，特别是在制度趋于成熟的2025年，仅一年时间，相关案件即达505件，判赔金额高达18亿元。这一系列客观数据，连同最高法院审理的判赔3010万元的卡波技术秘密侵权案，判赔5334.7万元的 NP01154 玉米品种侵权案，浙江高院审理的判赔5000万元的童年时光商标侵权案等标杆性案件，充分彰显了司法机关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的坚定决心。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的积累与对现实的不断回应。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2021年旧解释在适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痛点与盲区，例如计算基数确定栏导致法官在面对侵权人隐匿账簿时陷入被动，故意认定标准模糊使得部分狡猾的侵权人能够游走在法律边缘，而侵权人换壳逃避责任等新手段更是严重挑衅了司法权威。新解释正是在全面总结这5年实战经验的基础上，针对这些痛点问题做出的系统性精细化回应，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体系化方向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关键一步。
2: 好的，非常感谢汪律师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下面就请汪律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上述新的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汪律师。
7: 好的，新解释坚持依法严惩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针对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完善法律适用标准，增强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统一案件裁判尺度，为当事人提供明确诉讼指引，为市场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确保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效果。一是进一步细化故意和情节严重的认定情形，增加了与原告达成和解并同意停止侵权行为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行为的等可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情形，进一步明确了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内涵，依法细化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认定规则。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基数的计算方法，明确以被告的违法所得或者侵权获利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可以参照营业利润确定，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可以参照销售利润计算，利润率无法确定的可以参照统计部门、行业协会等公布的同时期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或者权利人的利润率计算，明确法定赔偿额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基数确定栏的问题。三是完善了倍数的确定方法，根据过罚相当原则，明确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处以罚款或者罚金且执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予考虑，不以当事人提出请求为前提。
2: 好的，王律师，刚刚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现在请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它的核心条款有哪些。
7: 好的，现在就新解释的核心条款给大家做一个解读。第一，适用前提，主观故意与客观情节严重的双重要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绝非补偿性救济的升级， 其启动必须以同时满足严格的法定要件为前提。新解释第6条与第7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1小点是关于主观要件故意的可反驳推定规则。新解释第6条确立了认定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综合考量元素与推定规则，包括综合认定原则，是指人民法院认定故意时应综合考虑知识产权客体的类型、权利状态和知名度，以及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简而言之，需结合个案背景进行实质判断。其中列举推定情形，是指该条核心在于以可反驳的推定方式列举了8项可认定为具有故意的具体情形，增强了可操作性。这些情形包括经有效通知后仍继续侵权的，被告与权利人存在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等身份重合关系的，双方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等关系

0: 并因此接触过涉案知识产权，未与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并接触过涉案知识产权，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专利等行为，达成和解后再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通过设立关联公司、变更主体等方式掩盖控制关系以逃避责任，以及其他可以认定的情形。 可反驳性原则是指条文明确规定，对于上述列举情形，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故意，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这既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又保障了侵权人的抗辩权利，体现了程序公正。第二条点是客观要件，情节严重的强制性认定规则，仅有主观恶意不足以实施惩罚，侵权行为还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解释第七条对此采用了。 综合考量加强制认定的立法基础，综合考量因素指法院应综合考虑侵权的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以及侵权人对其侵权行为的认识、基本态度等因素。强制认定情形，该条文明确列举了七项法院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法院对此无自由裁量空间。这七项法定严重情节包括。 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法院裁判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即重复侵权。第二是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保全裁定。第三是伪造、毁坏或隐匿侵权证据。第四是以侵权为主营业务或以侵权获利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即以侵权违约的情形。第五点是侵权获利巨大或导致权利人商誉、市场份额等严重受损的情形。 第六点是侵权行为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第七点是其他应当认定的情形。这七项情形构成了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客观门槛，只要满足其一，即符合情节严重要件。第二是计算规则，就是基数、倍数与总额的精准确定。解释第八条至第十三条，系统构建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体系，其核心在于剥离基数、倍数与合理开支。 并确立刚性的计算顺位。第一点是计算基数的确定顺位与排除规则。解释第八条明确了计算基数的确定顺序与禁止性规定，其中法定顺位，人民法院应以原告实际损失、被告违法所得及侵权获利、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三者之一作为计算基数，此三者之间存在优先顺位关系。刚性排除，该条明确法定赔偿数额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 这是赔偿性、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的基础之一，确保了其惩戒功能的严肃性。若权利人无法举证证明前述三项基数中的任何一项，则惩罚性赔偿请求将被驳回。利润计算标准解释第九条进一步细化，以侵权获利为基数时，一般参照营业利润计算。若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则可参照销售利润计算。当利润率无法确定时，可参照行业平均利润率或权利人的利润率。 第二条点是惩罚性赔偿倍数的裁量因素，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倍数的确定应综合考量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倍数在法定1至5倍的范围内确定，可以不是整数，如1.5倍、3.2倍、4.4倍等，以实现个案中的精细裁量。实践中可根据恶意与情节的严重程度形成裁量梯度。第三小点是赔偿总额的构成与上限。 解释第十二条确立了最终的赔偿总额公式与刚性上限。总额公式，最长赔偿总额等于惩罚性赔偿，即计算基数乘以倍数加上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合理开支单独列支，这包括合理开支、律师费、公证费等，不计入基数，且在总额之外另行计算，只在全额支持权利人维权成本。五倍的上限，条文明确。 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的赔偿数额总额最高为计算基数的五倍，此处的总额特指基数乘以倍数部分，即惩罚性赔偿本身不超过基数的五倍。第四小点是与其他法律责任的衔接。先解释第十三条处理了惩罚性赔偿与行政、刑事责任交叉的问题，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已被处以罚款或罚金且执行完毕的。 人民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应予考虑，这意味着已执行的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不能免除惩罚性赔偿责任，但可作为酌定降低赔偿倍数的考量因素，以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 第三大点是程序与举证、请求规则与责任分配，解释在程序启动和举证责任分配上体现了审慎与平衡。程序启动以申请原则，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必须以当事人或权利人的申请来启动，人民法院不得以职权主动适用，当事人需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明确请求。举证责任分配，惩罚性赔偿的举证责任以权利人或原告为主，但通过举证妨碍规则对于侵权人或被告形成制约。原告的初步举证责任，权利人需对故意、情节严重以及计算基数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若无法确定计算基数，惩罚性赔偿请求不能成立。被告的举证妨碍后果，解释第十条规定了关键的不利推定规则，在原告已就被告侵权获利等进行初步举证后，法院可责令被告提供其掌握的账簿资料，若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提供虚假资料，构成举证妨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主张和在案证据确定计算基数，此规则有利于缓解权利人的举证难的困境。综上，新解释通过精细化的条款设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从抽象的法律原则转化为可具体适用的裁判规则，其核心逻辑在于以故意和情节严重为启动要件，以刚性的计算基数顺位和排除规则确保基础客观，以灵活的倍数裁量实现个案公正，并通过严格的程序与举证规则保障制度适用的精准与审慎。
1: 好的，非常感谢汪律师给大家详细解读了新的司法解释的核心条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汪律师从权利人的角度结合新的司法解释的规则和典型的判例来给大家解释新的司法解释。
0: 好的，我们作为权利人在主张惩罚性赔偿时可以紧扣以下要点。第一点是关于故意的认定，就是从推定向抗辩的攻防，主张方及原告应优先围绕司法解释列举的可反驳推定情形进行举证，如经有效通知或警告后仍继续的，存在特定关系如合作、前雇员且接触过权利的、重复侵权等，提供书面警告函、往来邮件、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将直接触发举证责任转移。对于抗辩方及被告，需对推定故意提供有力反证，例如证明已及时停止侵权，权利本身存在重大瑕疵，如专利处于无效宣告中、商标被撤销等，或自身使用属于合理使用等，以打破故意的认定。第二点是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聚焦客观行为与后果。情节严重的认定往往比故意更具刚性，法官会特别关注是否存在重复侵权、以侵权为业、举证妨碍、危害公共利益等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的应当认定的情形。实务中重复侵权，即受过处罚后再次侵权，和以侵权为业及侵权业务为主要收入来源，是触发情节严重认定的高频因素，也是支持较高倍数乃至顶格赔偿的关键。对于损害商誉、侵权规模大等弹性情节，权利人应注重证据的量化呈现，如提供市场评价下降的调研报告、侵权商品销量巨大的平台数据等。第三点是关于计算基数的确定，精细化与逻辑性并重，基数与倍数的考量因素必须分离，计算损失、获利或许可费时，仅考虑与权平损失相关的经济因素，如销量、价格、利润率，而侵权人的主观恶意、情节恶劣程度等应留待确定倍数时考量，避免重复评价。积极利用举证妨碍规则，当被告拒不提交有其掌握的财务账簿等关键证据时，应果断申请法院适用举证妨碍规则，请求参照原告的主张和现有证据，如行业报告、权利人的利润数据来认定较高的基数。知识产权公权力是精细化计算的体现，在利润计算中主动提出或应对公权力问题，权利人可以准备技术鉴定报告、市场调研证明、知识产权对产品价值的核心贡献，侵权人则可主张利润由其他生产要素如营销渠道贡献，以求合理扣减。第四点是关于惩罚倍数的裁量，兼顾梯度与威慑，倍数应与过错和情节的恶质化程度成正相关梯度，一般恶意加中等情节如单个严重情节倾向于两到三倍，如阿迪达斯案、欧普案等，恶意明显加情节叠加如两个以上严重情节。 倾向于四到五倍。如卡博案，以侵权为业加举证妨碍加重复侵权，直接顶格适用五倍。主张高倍数必须提供情节叠加的证据，单纯证明侵权规模大可能难以支持高倍数，若能同时证明被告存在重复侵权、以侵权为业或产品质量低劣、危害公共安全等叠加情节，则适用高倍数的说服力将大大增强。总而言之，上述典型案例的裁判逻辑表明，法院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并非模糊估算，而是鼓励并建立在精细化的事实查明与法律论证之上。
1: 刚刚汪律师也是从权利人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了在主张惩罚性赔偿时需要注意的相关的这个要点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汪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不同类型知识产权领域的差异化的适用标准。
0: 好的，尽管新解释提供了统一框架，但商标、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等权利客体属性迥异，导致在故意认定和倍数裁量时存在差异化标准。在商标领域，聚焦于攀附商誉与假冒混淆，恶意抢注在相同商品上使用驰名商标，商标无效后仍继续使用等，是认定故意的高频情形。确定倍数时，商标的知名度、侵权标识的近似程度、是否存在伪劣商品上使用等，是特殊考量因素。欧普案中，侵权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危害公共利益，成为顶格处罚的关键理由之一。在专利领域，侧重于接触与违反特定义务，侵权人与权利人存在雇佣、合作等关系，从而接触专利技术，是推定故意的重要依据。在确定倍数时，专利是否属于关键核心技术、高价值发明专利，成为显著提高倍数的考量因素。对于等同侵权实践中，对其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态度更为审慎。在著作权领域，核心打击盗版与盗播行为，在作品的热播期、热映期的盗播行为几乎被直接认定为故意且情节严重，倍数裁量时会重点考虑侵权行为是否发生在热播期、传播的规模，如点击量、下载量以及侵权平台的规模。在商业秘密领域，关键在于非法获取与背信行为，违反保密义务，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技术秘密或经营信息，主观恶性尤为突出。倍数考量时，商业秘密的市场价值、创新程度、保密措施强弱以及侵权行为是否导致商业秘密被公开，造成不合理的损失等因素权重极高。卡博案就是典型。新业态与特殊领域，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适用惩罚性赔偿标准更严，通常要求其明知用户侵权且未采取必要措施。对于植物新品种，若侵权行为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将成为顶格处罚的刚性理由。
1: 刚刚汪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在这个商标领域、专利领域、著作权领域、商业秘密领域、新业态与特殊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差异化的适用标准。那这些问题都非常有针对性，也感谢汪律师的精彩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 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我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7: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7: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6: 对呀，
17: 对对，
18: 遵规守法才安全。
1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倒，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兼职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4: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
2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6: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7: 妈妈，我饿了。
28: 饭菜马上就好了。
29: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8: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30: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8: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9: 妈妈，
31: 妈
32: 妈，
29: 妈妈，
2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8: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3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33: 哎，来了。
3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30: 妈，我来了。
3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5: 连局，一点小意思。
3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5: 是我不好意思。
3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4: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FM 八十七点九，
1: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0: 陆安 FM 九十四点九，
1: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0: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1: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0: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1: 芜湖 FM 九九点二，
0: 无为 FM 一百点一，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汪金超律师。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汪律师为大家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的相关内容、核心条款，以及作为权利人需要注意的相关要点，同时给大家分析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不同类型知识产权领域的差异化适用标准等内容。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汪律师，他说在企业日常的经营过程当中，如何做好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的法律风险的防范，从源头上避免触发故意与情节严重的双重法定要件。
5: 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很多企业家朋友们关心的问题。在惩罚性赔偿制度已臻完善、司法实践趋于严厉的背景下，企业防范相关法律风险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体系化、精准化的知识产权合规体系，将合规要求内嵌于日常经营，从源头上避免触发故意与情节严重的双重法定要件。第一点，构建体系化的内部合规框架。合规的首要动作就是制定合规制度，通过规范化、流程化管理，将风险防控关口迁移。第一小点是设立专门的机构以制定规范。企业应设立专职或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合规管理机构，并制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办法，明确各部门职责，覆盖研发、采购、生产、营销、融资、对外合作等全业务流程。第二点是要建立常态化的审查与预警机制，其中包括事前审查和定期排查。事前审查是指在市场推广、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环节增加前置知识产权筛查，对拟使用的标识、技术方案、内容作品等进行权属与侵权风险排查，确保来源合法，坚决杜绝盗版、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专利等恶意明显的侵权行为。定期排查是指开展定期的知识产权风险审计与预警，对于线上店铺、宣传物料、产品库等进行自检自查，及时发现。

并下架或修改潜在的侵权内容。第二大点是针对故意要件的重点防范。故意是惩罚性赔偿的启动开关，司法解释中多项可推定故意的情形直接对应着企业的日常经营风险点。第一小点是严格管理员工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员工管理是指对核心的研发人员、销售人员、高管等可能接触公司或他人商业秘密、技术信息的员工，必须签订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协议，并定期进行合规培训。此举旨在防范因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等关系接触知识产权后实施的侵权，避免被直接推定故意。合作伙伴尽调是指在与供应商、代理商、代工厂、技术合作方签约前进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在合同中清晰约定知识产权瑕疵担保条款、侵权责任承担机制以及不侵权承诺，切断因上游或合作方侵权导致的连带风险。第二点是建立外部侵权通知的快速响应流程。企业必须建立一套接收、评估与处理外部权利人侵权警告或平台侵权通知的标准化流程。对于权利人发出的有效书面通知，需指明权利基础、侵权内容和停止要求，必须及时审慎地进行法律评估。核心禁令是如初步判断存在侵权可能，应立即暂停或停止相关行为。司法解释明确将经通知警告后继续实施侵权列为推定故意的首要情形，任何拖延或置之不理都可能构成惩罚性赔偿的直接证据。第三大点是针对情节严重要件的核心管控。情节严重往往导致高倍数的赔偿，企业需严防触及那些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红线。第一小点是坚决杜绝以侵权为业与重复侵权，其中包括商业模式底线，企业的核心业务和主要利润来源不得建立在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一旦被法院认定以侵权为业，将直接构成情节严重，并极有可能适用顶格5倍的赔偿。彻底整改要求，如果企业曾因特定侵权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或司法判决，必须进行彻底的技术改造、产品下架或模式调整，确保不再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重复侵权是法定的情节严重情形，毫无裁量余地。第二小点是规范证据行为，避免举证妨碍。在日常经营中，建议企业规范完整的保存自身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销售记录、研发日志等关键资料。诉讼中的警示，一旦涉诉，若法院根据原告申请责令提供相关账簿资料而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法院可依据原告主张和现有证据直接推定对其不利的赔偿基数，同时该行为本身也可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第四大点是诉讼应对与证据管理，当纠纷不可避免时，规范的应对措施尤为重要。建立诉讼应急预案，明确应诉团队决策流程，确保能及时专业的应对，避免因反应迟缓而导致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法院作出的行为保全裁定，这同样是情节严重的法定情形。第二小点是善用以数处罚的情节抗辩。如果企业的同一侵权行为已被行政机关处以罚款或被法院判处罚金且已执行完毕，务必保存好缴款凭证，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可据此向法院主张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酌情予以降低，以平衡惩罚力度，避免过度负担。第三小点是加强自身权属证据留存。企业对于自身的创新成果应该保存研发记录、试验数据、设计草图、权属证书、许可合同等，以在可能发生的争议中清晰证明自身权利的合法性与独立性。第五大点是专项领域的合规要点。针对特定的商业模式，建议进一步细化合规动作。第一条点是电商与网络平台运营者，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依法建立完善的通知删除规则。对于平台内显而易见的侵权信息，若未能采取必要措施，可能面临共同侵权责任。参与直播带货、品牌代运营等业务时，需对推广商品的知识产权授权链条进行核实，避免明知侵权容易推广而构成故意。第二点是关乎公共利益与安全的行业。对于涉及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种业安全等领域的企业，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更容易被认定为危害公共利益而构成情节严重，合规标准应更为严。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汪律师。他说啊，自己是做这个手工烘焙的，自己设计了一款专属的这个糕点包装的图案。最近发现啊，街边的小店直接照搬了自己的包装的样式，连配色啊都是一模一样的。想问一下，这种行为它算不算侵权？该怎么来维权？
1: 好的，主持人，刚才介绍的这种情形呢，我们个人认为呢，它是已经构成侵权了。那么建议做好以下一些必要的措施。第一，就是进行证据固定，啊，你发现这个对方已经对您这边那个包装设计进行了侵权的话，先固定你的对方侵权的这些证据。那固定之后呢，可以采取通知或者书面函件、法律程序等方式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如果对方就迟迟不予停止这种侵权行为的话，可以考虑通过这种司法途径啊，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赔偿相关的损失。
0: 嗯，
1: 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说啊，他是作为一个建材商，3个月前和装修公司签订了这个供货的合同，约定货到10天之内付清50万元的这个货款，结果对方拖延了3个月，分文没有支取，这个多次微信催款没有结果之后提出了解约，对方现在狡辩称啊，没有收到自己的书面催告函，没有资格解约。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自己该怎么办？
1: 像这种情况是属于这种合同纠纷的，就是建材商已经把相应的这个货物送给这个装修公司了啊，对方拖延付款。这种情况我们考虑就是说，解除合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主要是针对对方拖延支付的款项啊，采取保护自己的这种行为。可以，因为你前面已经进行多次催促了，对吧？对方故意拖延不予返还，那可以通过，我们建议通过法律途径啊，起诉要求对方返还这种已经拖欠的款项。另外，对于没有履行完毕的这些合同内容，可以一并请求解除双方的合同啊。至于对方反驳的啊，没有给他发这种通知函等相关的内容，这些就不是这种本案中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核心的这种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对方的违约行为，拖延款项是事实，对吧？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在短视频平台剪辑这个影视片段，配上了自己的解说文案，不做商业带货，只是日常的分享。想问这种行为算不算侵犯著作权？
1: 如果说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啊，只是进行这种科普的宣传的这种方法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构成侵权的。当然呢，有一些这个著作权的所有人，他们可能不希望没有经过他允许的情况下有其他的相关的人员对其进行一些宣传的话，如果接到对方这种明确告知的话，那我个人建议就是停止这种发布文案的这种行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开了一家小型的加工厂，想注册一个自有的商标，听说啊这个商标还有近似被驳回的情况，想咨询一下这个汪律师，怎么提前查询可以避免这个白白浪费注册费和时间，就是查询自己的商标有类似的这个情况。
1: 正常我们企业或者个人在注册商标的时候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自己个人去申请注册，还有一种就是请专利的这种知识产权代理所专业的人员去这个进行注册。正常我们可以在国家有专利局的网站我们可以把我们想注册的商标的这些文字或者图案进行检索你正常通过检索的话，一般能够发现就比较近似的或者是相似的，一般能够发现。但如果说你要更专业的话，就是建议委托专业的这种知识产权代理所来帮你来做这种近似度的这种检索工作。
0: 就是如果普通的话自己就可以检索啊，如果想要这个更加专业一些，还是要找专业的这个团队来帮自己查询一下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他说自己是一名美术老师，原创的画稿被培训机构私自印刷成教材给学生使用，没有经过自己同意，也没有付过任何的费用，想问这种情况该找哪个部门进行投诉？
1: 像这种情况其实对方已经构成了侵权了。正常是有专业的管理机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或者当地的知识产权部门可以向他们反映对方侵权的这种行为。如果这个对方侵权行为就是已经被固定下来的话如果对方仍然侵权的话，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以制止他的行为。但是有一些侵权行为人可能并不会因为你去警告他或者通知他就停止这种行为。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最终或者说能够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就通过这种法律途径啊，去法院去起诉他，要求他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他说他现在已经退休了，经常听法治安徽节目，刚刚听到这个关于知识产权的这个内容啊，想咨询一下汪律师。他说啊，自己这个退休之后喜欢创作诗歌散文，但是没有发表在杂志上，只是在这个朋友圈发一发，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作品受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别人能不能随便的摘抄盗用。
1: 像他这种情况，这种对于著作权的话，就是从你创作之开始，创作后就已经自动就是拥有这种著作权了。
0: 是不需要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
1: 对不需要去发表。你即使在你个人的微信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其他一些平台，只要你创作出来了，你就享有这种著作权利的保护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一段时间发现这个网上有人仿冒自己实体店的这个品牌名字，开了一个同款的这个加盟店，误导消费者，以为是连锁的分店。想问这个是商标侵权呢，还是什么侵权？自己需要收集哪方面的证据才能起诉对方？
1: 像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可能是商标侵权，还有一种可能是字号。因为有的企业里面它有自己的名称，对吧？它商标的话，它正常是在国家商标局里面进行注册啊，这种商标注册的那个侵权。还有一种就是字号，可能有可能不会去注册，但是有很多现实当中也有很多这种侵害的，就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你起的一个企业的字号可能就侵犯了其他人的权利。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通过发函的方式提醒对方，对吧？你的行为已经侵害了我的商标权，或者侵害了我的字号这块相关的权利。这个字号这块经常是属于著作权啊，是著作权的范畴。就是如果说认为他确实侵权的话，可以第一通知他，如果通知之后，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他还是继续这种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下一步的这种维权的这种方式。
0: 因为就是通知对方之后啊，就是可以证明他是故意的啊。
1: 是的。
0: 啊，就可以顶格来处罚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研发了一个简单好用的这个小工具，想申请实用新型的专利，但是不清楚个人申请和找代理机构申请差别在哪里，差别大不大？会不会有申请不成功的这个风险？
1: 这个是否能够申请成功的核心在于，就您研发这种小工具是否具备实用性的这种实用的特征
0: 啊？
1: 对吧？你个人申请也可以，如果您就是很精通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可以个人申请。但是你要增加这种成功率的话，必定专业的机构肯定是它各方面方方面面法律规定，包括这个国家商标局，对吧？对相关的一些硬性的要求可能更加清楚。对吧？也可以个人申请，也可以请专业的机构来申请，都可以。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在这个工作期间啊，利用上班的资源，私下设计了一个产品的方案。想问一下汪律师，这个知识产权是归属公司还是个人？这个万一后期产生纠纷，自己该怎么来判定？
1: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我们这些顾问单位就是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员工在工作期间设计这个方案，那么有几点要注意。第一点就是说，你在设计这个方案的时候，是利用你的工作时间，还是你的业余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设计的东西是否使用了公司的资源？对，比如说我使用了公司的这些设备啊，使用了公司的这些电脑等等这些
0: 啊，
1: 或者使用了公司的这些技术，那可能这个就有一点涉嫌，就是因为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属于公司的所有权归于公司了，对吧？如果说您是在业余期间，并非利用公司的资源，对吧？然后您自行用您的这个智慧，对吧？自己的这个个人所有的这些设备物品来设计的话，那这就属于您个人的，这个其实比较复杂的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网购时啊，买到这个盗版的书籍，仿冒的这个文创的产品，想问一下汪律师，作为普通的消费者，自己可以要求对方赔偿或者是举报维权吗？
1: 可以的。如果您就是花了正版的钱买的盗版的书，这地方肯定是侵权了，这个第一方面可以向当地的工商机构进行举报，其实这已经是违法行为了，另一种就是根据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像这种知假卖假的行为，可以叫退一赔三，对吧？可以要求对方，除了退款之外，可以要求对方进行一个加倍的一个赔偿，这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自己是一个驾驶员，在这个物流公司开车这个过程当中啊，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失。想问一下这个汪律师，自己是全责，这个赔偿的责任是由自己来承担，还是由物流公司来承担？
1: 他这里涉及到

0: 两块，第一个就是对外，那么驾驶员在履行公司职务行为的时候，然后发生交通事故，给第三方造成了损害，这种情况下的话，正常是由您工作的单位来第一时间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啊，当然，你的班如果这个车辆购买了保险的话，啊，购买了交强险、商业险的话，那么在保险范围内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这第一个问题。第二，就内部如果说公司和您之间，公司或者是保险公司赔偿这个损失之后，如果您在整个交通事故过程当中并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话，那我个人认为您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啊，如果说是因为您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可能您对公司这边赔偿第三人这个损失，可能要有一个追责。
1: 嗯，公司如果是我们这位听众有责任的话，公司可能赔偿了对方之后，还可以追责咱们这位听众。
0: 对对，是的。
1: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他说啊，老公赠与第三者的这个钱能不能要得回来啊？他说自己有转账的记录，但是第三者说啊，这个钱全部用在了自己老公身上，想问这种情况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0: 这个其实这属于这个婚姻家事方面的范畴。
1: 嗯，
0: 也许很多人就是咨询这种情况。在日常这种司法程序中啊，就是您的配偶给第三者就赠与这个钱，就认定这个款项是否能够返还的核心在于，就他和这个第三者是否存在这种婚外情，侵害了你们正常的这种夫妻婚姻的关系。
1: 嗯，
0: 如果说不属于的话，他只是正常的这种与第三者间的交往，赠与给他人的话，这个正常是通过法律途径是很难要求返还的。
1: 啊，
0: 如果说确实您的老公和第三者间，和这个第三者之间存在不正当的这种异性之间的关系啊，侵害了您这样的婚姻，正常的这种婚姻秩序的话，那大概率法院会要求他返还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汪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正风航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10: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纯自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10: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10: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1: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10: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1: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10: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1: 啊，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有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10: 嗯，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1: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

0: 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1: 嗯，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双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0: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1: 是的，正风航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黄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之前已经完成综合提质改造，后续配套收尾工作滞后，核心便民健身小广场被大批量改造建筑垃圾一直大面积的侵占，影响居民生活环境。接到居民的反映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祥前往现场进行走访，请听报道。
4: 记者赶到该小区，现场实景触目可见，管网翻新、公共绿化、主干道路灯均焕然一新，改造初衷切实惠民，但唯独小区35栋和37栋中心点位的便民健身小广场沦为无人管控的露天大型混合垃圾堆场。居民黄女士：
5: 你闻到味道吧，我们家这门的串子都不能开，以前那个垃圾是一个礼拜搞一次，现在不搞了，去摆那个就不搞了。那个黑虫子嘛，天天都是的，家里的就是黑虫子，因为他那个。

0: 就夏天我穿好难闻一个，老早这广场我都好多人乘凉干么事，现在这广场我都没人干的，你知道都老远的，这是味道难闻嘛。
1: 粪堆的生活垃圾，腐坏废弃的绿化草皮杂物，高温天气下恶臭弥漫，污水横流，蚊虫滋生，居民直呼受不了。居民江先生，
2: 你看这那边生活垃圾，你小区的物业他把垃圾全往那堆，我们去年就朝他反映了多少次，你这个生活，你这个生活垃圾，你应该是他不能应该拿规定一个什么地方，你把倒到其他地方，不能在小区里面，小区是居民生活的地方。
1: 针对居民集中诉求与记者现场核实的实际情况，记者第一时间联动对接小区属地社区履职物业服务两方负责人，开展专项核实问询，直面垃圾堆放扰民、公共场地违规占用核心问题。唐梅园 B 区物业工作人员，
3: 近十年，闲置或垃圾分拣工作，把部分能签约的就是签约者。你像数字沙发啊，那个床垫，跟之类的，进入垃圾根据小区改造好以后，那个进入垃圾堆放点进好以后，我们五人呢会及时的清理过去，恢复该区域的功能。
1: 属地社区工作人员同步补充回应，全程牵头统筹督导本次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实时跟进专属堆放点位施工进度和清运作业全流程。唐梅社区工作人员，
4: 草皮这一块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联系了施工方，对这个杂草进行全部的清理。目前这个施工呢也进行了这个收尾阶段，然后其中呢也包括小区的这个建筑垃圾堆放点。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
6: 人脸认证方式，客服人员解答规范。第二，王先生非全球通客户，每月八号晚间积分计算生成之后，需要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中国移动线上渠道领取。用户属非全球通用户，故需要手动领取。经过与投诉人王先生联系，王先生表示他是老年人，居住地为影上，处理方案为如出行不方便，可为其提供上门服务。王先生表示暂时不需要，方便时自己可以到营业厅办理。同时，工作人员为王先生提供了营业厅的联系方式，王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近期同城的网友向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同城城区往西子湖方向007线道有公交站和站台，唯独梅庄生产队没有公交站台，特别阴雨天百姓出行很不方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这位网友所提及的路段实际为 S465 省道，非007县道。该路段公交候车亭在前期规划中已与道路主体工程实线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目前梅庄生产队区域暂未单独设置公交站台。这位网友及周边居民可前往临近的古井公交站乘车，步行距离约800米。针对网友反映的出行不便问题，后续桐城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将结合 S465 省道沿线群众的实际出行流量、频次等需求，对该路段公交候车亭布局进行整体优化评估，若条件成熟，将按程序研究增设梅庄生产队公交站台的可行性，切实提升市民的出行便利性。桐城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就上述情况和网友进行了联系，网友对于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

0: 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那非婚生的小孩如何去办理落户，是不是随爸爸或者妈妈落户都可以呢？我家的一个亲戚，她这个现在怀孕了，但是呢没有结婚，想要问一下孩子怎么办理落户。据我了解啊，非婚生育的小孩随父亲或者是母亲呢，其实都是可以落户的。随母落户的呢，可以凭借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母亲的居民户口本或者是非婚生育说明，向母亲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落户。而如果是随父落户的话呢，则要带着小孩的出生医学证明、父亲的居民户口本和非婚生育说明，以及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向父亲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落户。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给我们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寄快递的时候，快递员啊经常会让我保价，快递费就会高很多，我就很纠结，想了解一下，如果保价了，物品发生损坏，是不是这个快递公司要赔偿全部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保价服务的原理就是托运人向承运人声明其托运货物的实际价值，并支付相应的保价费用。一旦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失或者损坏，承运人将按照托运人的声明价值进行赔偿。这其实啊，就是为托运人的货物提供经济保障，降低了经济损失的风险。那么在货物发生损失或者损坏的情况之下，托运人能够获得更充分的赔偿。其次就是提升服务质量，促使承运人更加重视货物的运输过程，采取更加谨慎的操作和管理措施，提高了物流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通过事先明确货物的价值和赔偿标准，为双方提供清晰的解决依据，避免了冗长而复杂的纠纷处理过程，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所以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在寄送快递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风险。首先呢，在交寄贵重物品的时候啊，我建议您应该事先向快递公司声明，并且对贵重物品进行足额的保价。这样，在快件丢失或者损毁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按照保价的金额获得赔偿。其次，最好提醒您啊，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快递运单背面的格式条款的相关内容，了解有关赔偿的规定。特别要注意未保价快件的赔偿限额规定，以便发生纠纷的时候呢，能够有针对性的主张自己的权利。最后，您一定要记住保管好快递运单、底单等凭据，这些凭证在后续的赔偿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作为消费者主张赔偿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好，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我的孩子啊现在在外省户口呢，在合肥，准备去一家企业应聘，企业需要孩子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听说要到户籍派出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正好听到这个节目，想咨询一下，能够不这个孩子不回老家就能够办理吗？或者我们家人能够帮他办理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的孩子啊完全可以不回老家就能够办成。可以让孩子直接下载皖事通 APP， 安装完成之后打开 APP， 并且按照提示完成实名注册之后，进入皖事通，选择户籍所在地的地市，然后在皖事通 APP 的首页搜索框输入无犯罪记录证明服务，选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具体情况并填写信息，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具体情形，之后填写上传相关的信息，确保无误之后直接提交申请。在线提交申请之后呢，可以直接在办理页面选择我的办理，在线查看申请办理的进度。一般来说啊，3个工作日就能够审核通过。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皖事通 APP 上查看和下载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就是，在申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时候，应当确保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完全是真实有效的，以免影响证明的开具和使用。
1: 国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7: 我听印发了2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耕整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饲料饲草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可以通过玩视通手机 APP 或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的申报材料，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

0: 时有效。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行办理牌证照。
1: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现在呢是用电高峰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停电或者是低电压等一些问题，电力公司该怎么来应对呢？有什么打算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电力公司数质配网部的副主任王阳来回复一下。
2: 保障可靠供电一直是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先算后勤、一停多用等供电可靠性提升措施，我们就开展的不停电作业5.82万余次，同比增长了30%，大幅压缩了电网设备维护和检修对用户的停电影响。面对极端恶劣天气，我们按照省市两级灾害应对处置机制的要求，坐实恶劣天气预警区域特巡和应急资源的预制，统筹本地抢修队伍资源，形成了三级应急抢修梯队，同步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抢修支援。我们就调配了18支队伍，240余名抢修队员驰援阜阳地区的救灾保供电工作，有力地应对了恶劣天气，坚决守住了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的底线。我省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2%，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至0.3365小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密度，丰富带电作业的开展形式，提升故障抢修效率等措施，全面降低城市大面积停电风险，缩短每起故障恢复的时间，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近期打算申请办理烟草证经营卷烟，听说烟草公司是按照客户的档位提供卷烟，想咨询一下这种新办证店主的档位是怎么评定的。那这个问题呢，请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0: 关于新入网客户的初始档位的评定呢，我们目前是依照的安徽省烟草公司卷烟零售客户一个分档管理办法来执行。同时呢，为了规范新入网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入网客户初始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前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招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您啊，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成功之后呢，所在地的我们烟草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新增户的初始档位评价指标对您的档位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并逐级的审核。目前呢，我省客户卷烟档位一共呢有30个档位，其中1档最低，30档最高，新入网客户卷烟初始定档最高为20档。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3: 2025年7月1日起，我们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呢正式实施。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4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评，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 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4: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址地段。你讲同龄地区，我们这个安徽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讲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秦岭大别构造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长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啊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同龄地区啊，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脊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房，但我们大多呢都有了舍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的呢，再给你几个建议，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房屋设计一定要尽可能的规整，农村嘛，有的可能根据场地条件或者是家庭宅基地的大小，可能选择的不够规整，结构呢不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适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大尺寸的、大面积的、大跨度的等等。第三一个呢，可能在圈梁构造柱上，刚才我在说到飞动那个朋友提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恐怕在钢筋的配比、这个砂浆的比例、圈梁的设计，包括钢筋的交接等等，这方面呢，恐怕都是应该我们在农村建房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可能建筑材料，我们要选用优质材料，国家检测合格的，是吧？钢筋、水泥、砂浆等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我想呢，是我们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个南部山区，这个建造房屋啊，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破难题，促发展。
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2: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6: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自然村就是在我已建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十四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来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容量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7: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上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商领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上门勘查，快速办理。对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时长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计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半电商领服务。比如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属于商领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半电成本，优化运电营商环境。
5: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8: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征集涉烟

0: 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啊进行举报。第一呢，你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专门受理啊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啊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啊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啊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啊，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啊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啊反映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啊，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啊，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啊，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啊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的市场秩序。
1: 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2: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啊，最近国家对这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的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四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年底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1: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3: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先进的科普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呈现， 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旅游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增强政治监督精准性、有效性。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逐绿而行，绘制美丽安徽新画卷。
2: 安徽出台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最后一公里。
1: 安徽推进

0: 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全面增强创新策源功能。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动员激励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和青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突出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不断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进一步完善整改责任体系，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要坚持上下联动，加强对村巡查，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主攻方向，促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巡视巡查铁军。会议强调，要全面提高政党协商质量，引导各民主党派等围绕全省发展大局，更好聚众智、见证言、献良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5月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加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安全风险防控，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也要清醒看到，我省安全生产基础依然较为薄弱，传统重点行业领域风险和新业态新风险交织叠加，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从严整改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重大安全风险。要坚持举一反三，聚焦消防、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开展起底式、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重拳惩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抓实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加强巡查防守，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属地管理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靠前指挥，做到情况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行业监管部门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监管全面负责，切实把监管挺在风险前面。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责任、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基础管理、应急救援五到位，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美丽中国行，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安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环境治理，用心守护江淮大地的好山好水，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坚实的安徽力量。请听报道。
3: 巢湖十八连围就在七八年前，还是密密麻麻的鱼塘和村庄，水是浑的，岸是

0: 是秃的，当地人管它叫养鱼池。而今天，水清岸绿，飞鸟成群，曾经的养鱼池已经蝶变成百鸟之巢。李家正。
1: 那个白色的是白鹭，像那个翅膀是黑的，脚好长那个，是黑翅长脚鹬。
0: 在十八连围生活30多年的合肥十八连围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家正是这片湿地变迁的见证者，从靠水吃水的老渔人到守护湿地的生态匠人，身份转变的背后是安徽生态治理的坚定决心。这段时间，他正带领工作人员补种水生植物，这些植物既能为水体排毒净化，也能为越冬候鸟储备充足口粮。李家正。
1: 我们这里面种了37种这个水生植物，这个鱼类鱼塘的200多万方淤泥堆了33座生态生绿岛。南运河的水每天60万方进入实地以后呢，通过实地净化，它消减氨氮总淋入湖污染呢，大约在40%，出水的水质稳定在3粒。
0: 水清了，鱼多了，是不是鸟就回来了？李家正表示。到去年年底，他们统计到约有232种鸟类，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到7种，特别是小天鹅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只，创新了一个夏稻冬鸟模式。夏季种植水稻，秋天收割的时候留一部分水稻不收割，在水稻田里灌上30公分的水，这样整个水稻田全部变成了鸟的栖息地。如今，十八连围生态湿地已种植约40万平方米水生植物，像一层层过滤网，从岸边铺向深水区。截至去年年底，十八连围湿地修复工程全面完工，生物多样性极大丰富。湿地修复工程先后入选中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10年行动优秀案例等。擦亮生态底色，源头治污是关键。吴邦慧是长江池洲段上的一名水上环卫工，他告诉记者，这些年船主们的环保意识悄然转变，过去他们追着船收垃圾，如今锚地里的船只大多会提前打电话预约垃圾清运。池洲市牛头山水上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环保接收船船长吴邦慧，
2: 今年365天，大概有330天都在长江上漂，平均的话一天大概700斤垃圾，现在看到岸变绿了，水变清了，鱼变多了，的确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0: 守护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在安庆市宜秀区武横乡杨亭村，记者看到茶农们正忙着对茶树进行定型修剪。这个村3600亩山场实现了有序流转，780.5公顷林地资源得到盘活。刚刚结束的采茶季，村里千亩生态茶园产值突破100万元，带动上百名村民人均增收超过4000元。安庆市宜秀区武横乡杨亭村党委副书记杨红：
3: 进一步深化林长制，自觉守护好山好水，发展宁夏经济和生态旅游，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0: 逐绿而行，铺展绿水青山新画卷。今年一季度，全省空气环境质量2项指标实现双改善，优良天数比率为 68.2%， 同比提高 2.6 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均居长三角第二位。长江新安江干流水质保持2类，淮河干流水质优于3类，巢湖全湖水质为3类。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副处长陶希：
4: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编制15/5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系统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常态化开展湿地、河湖等水环境监管和生态修复，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5: 安徽台消息，5月9号，安徽工运史展馆和劳模工匠馆正式开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树山出席并讲话。讲话指出，要充分发挥两馆存史、资政、育人交流的综合功能，持续丰富馆藏资源，健全管理制度，优化服务流程，将其打造成党史、工运史、职工思想政治新时代劳动教育基地。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省直单位精心组织、细化安排，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识字当头，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请听报道。
7: 省公安厅高站位谋划、高要求推进、高标准落实，细化五个方面21项具体工作任务，同时高质效推动突出问题整治，严厉打击六霸等黑恶势力，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全省电诈案件立案数、日均损失分别同比下降45.3%和54.8%。化解各类信访积案171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的实际行动。安徽省公安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罗志勇：
8: 聚焦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急难筹判的问题，将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多元化解群众信访事项，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作为整治重点，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7: 省总工会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第一时间进行研究部署，成立工作专班，结合工会工作实际制定实施方案，细化五个方面17条重要举措，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以上率下引领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安徽省总工会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江琛：
9: 紧密联系当前工会服务高质量发展、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政绩观偏差问题查摆和整改整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职工群众、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7: 省气象局高度重视，结合工作实际制定14项落实举措，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查摆自身问题，并形成问题清单，同时指导基层对照中央要求查摆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推动党员干部学思见悟、实干笃行。安徽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兴：
2: 我们全省气象部门将持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一件件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具体实施，打造面向监测预报、低空物流、应急救灾等低空经济气象服务应用场景，让气象服务更加接地气、更暖民心。
5: 5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介绍了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0: 实施方案明确，安徽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以及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领域分类布局中试平台建设，围绕完善中试基础能力、夯实中试技术支撑、提升中试转化效能、拓展中试公共服务、培育中试优质企业、优化中试创新生态等6项重点任务。实施方案提出了企业自主建设运营、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政府投资公共服务、多元主体联合共建等4种建设模式，旨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避免一刀切，让有能力的主体愿建，有需求的主体能用。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
11: 实施方案既瞄准了国家战略急需和前沿方向，又深深扎根于安徽的产业土壤，力求通过精准布局和模式创新，真正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10: 根据实施方案，到2028年，安徽要培育建设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30家左右，在优势产业领域争创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形成支撑制造业技术成果工程化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的中试服务体系。
6: 日前，位于滁州的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今年安徽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今年安徽已有4家企业登陆 A 股资本市场，截至目前，安徽省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增至25家，稳居全国第6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89家，居全国第7位。请听报道。
12: 作为一家专业为高炉炼铁系统提供长寿技术方案及关键耐火材料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产品研发和生产线改扩建，助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

0: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瑞图。
1: 公司顺利登陆北交所，离不开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全程扶持与优质工商环境的滋养。我们将把每一份募集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升级扩能。
0: 包括明光、瑞尔晋达公司在内，今年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作为全球少数具备显示芯片加微显示屏加光学系统全站自研能力的微显示龙头企业，此次 IPO 募集资金达 20.15 亿元，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产能，强化技术研发能力。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刘波：
2: 我们呢会持续的加大在安徽合肥的一个投资，不断的在扩充产能，不断的在扩充客户，依托呢整个合肥的这个产业优势，就是互促呢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
0: 合肥新站高新区财政局金融处处长程一军：
3: 邀请头部券商快索律所组建上市服务专家顾问团，为企业提供上市辅导，通过搭建上市企业产业协同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开拓市场，对企业上市涉及的事项办理开通绿色通道。
0: 近年来，安徽持续深化万家企业资本市场培训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培训企业超14万家。在政策支持上，安徽印发了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工作方案，从加强对优质科技型企业上市辅导，推动加快 IPO 申报，深入科技型企业调研走访，建立年度科技型企业上市申报清单等方面，积极为企业上市做好服务和保障。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刘连刚：
4: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建立健全上市公司走访服务机制，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加强部门协同，积极开展企业上市和再融资工作，逐步壮大安徽上市企业规模。
5: 立夏过后，安徽各地农户抢抓农时，或采收成熟的果实，或精心的管护，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当前亳州市的66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这个时候也是直接关系到小麦的颗粒饱满度和最终收成。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调度5000多台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500多名农技专家深入到田间地头送技能、教方法，指导广大种植户进行科学田管。种粮大户送来宝：
7: 亩小麦年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6: 这两天在六安市叶集区红旗镇双墩村，农户正使用高速插秧机进行水稻插秧作业，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繁忙有序、生机勃勃的气息。陶友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陶友田：
8: 我们全部采用机器化插秧，行距均匀，后期管理叶生色。
6: 铜陵市义安区的江农抢抓晴好天气，为铜陵白江江苗搭建遮阳棚，精细化开展苗期管护，守护白江生长。江农钱霞：
9: 立夏之后日照逐渐变强了，我们要抓紧时间呢给它大棚遮阴，按照古法的、传统的、科学的管护，保障我们的酵苗长势。
6: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宿州市砀山县玄庙镇三年村大棚杏种植基地，整齐排列的温室大棚绵延田野，棚内杏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金杏缀满枝头。果农娴熟地将成熟的果实从枝头摘下，轻拿轻放，精细挑选，确保每一颗上市的杏子都果形端正，品质优良。果农冯春楠：
10: 今年果子个头大，比露天的杏早上市1个多月，亩产达3000斤左右，目前收购价格在9块钱左右，跟去年相比基本上持平，亩收入3万多。
6: 玄庙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严胜：
11: 三年村大棚杏抢先上市，用小果子闯出了我镇设施农业发展的大路子。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挖特色种植潜力，推广高效种植技术，同时整合资源，拓展销售路径，培育本土农特产品牌，以特色产品赋能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6: 眼下，黄山市涉县北岸镇詹旗村的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出产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希华：
12: 詹旗村种植青梅呢，总的面积达到1000余亩，我们村集体扭转了250亩余地的这个打造了一个青梅基地。
6: 据了解，这些新鲜采摘的青梅将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不仅延长了产业链，也让小小青梅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3: 传统村落承载着深厚历史记忆与乡愁文脉，我省

0: 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传统建筑保护修缮、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鼓励各地谋划一批标杆项目，让真金白银从书写保护转向造写发展，推动传统古村落活起来，文化传下去。请听报道。
1: 在潜山市龙潭乡望见村，一座林间小屋中传来阵阵童声笑语。这座书屋的前身是一座荒废多年的造纸作坊，如今已经成为村里孩子们节假日里的学习园地。学生杨子浩：
2: 这个周末我可以在笋子衣上画画。今天的一列活动，我感觉到跟大自然更亲近了。
1: 望见村这座藏在天柱山脚下的古村已有500多年历史，拥有独具特色的往昔大屋、古戏楼等传统文化形态，但也曾面临古建筑年久失修、村落空心化等问题。近年来，当地累计投入各项财政资金近2000万元，用于传统建筑修缮与基础设施升级。潜山市财政局总经济师王自明：
3: 聘请了专业的机构，结合着这个城域旅游啊，跟我们进行一个古建筑保护的一个规划。古建筑首先是得到了保护，再是在活化利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这个进展，不光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显现。
1: 在实践探索中，望见村的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已经有物理保护走向活态传承。杨家老屋在修缮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历史风貌，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博物馆。杨家花屋改造成青年旅社，瑞家老屋升级成为老年人活动中心，一批古建筑在日常烟火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一系列的转变，在做活传统村落保护的同时，也带火了乡村旅游产业，乡村人气越来越旺。游客杨国干：
4: 开放再加上里面的转转弯弯，给我们是一个深刻的印象，它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更加有深刻的了解以前的历史。
1: 潜山市龙潭乡望见村党支部书记杨曙明：
5: 每年到我们村内这些古民居考察的、参观学习的，大概已有40-50万，这周边带来的辐射效应还是很大的，回乡的青年越来越多。
1: 近年来，省财政积极发挥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全力支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着力构建多元投入格局，持续加大对上争取力度，累计将获中央补助资金4.9亿元，每年安排省级专项资金1亿元，累计支持1000余栋传统建筑修缮、100余处历史环境要素修复，助力打造黄山市歙县麦花渔村、一线西地红村等一批知名传统村落区域品牌。近日，财政部、住建部公示了2026年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名单，全国仅5个省份有2个以上县入选，我省潜山市、歙县成功入选，每个县市将获中央补助资金5000万元。省财政厅经建处副处长方红慧：
6: 截止目前，累计16项经验做法入选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我们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指导潜山市、歙县规范有效用好中央补助资金，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样板。
7: 榜样。齐学娥是明光市爱心公益协会会长，明光市蓝天救援队队长。20多年来，他坚持投身公益救援事业，用爱心和坚持传递温暖善意，守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前不久，他被授予全国38红旗手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8: 今年1月的一个寒夜，明光市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走失。接到求助后，齐学娥立即带领队员，经过近6个小时的搜寻，终于将老人平安找回，获救老人家属胡长青：
9: 真是感谢救援队能帮我找到我母亲，要不然一夜真的走不了。谢谢蓝天救援队。
8: 2005年，在外打拼的齐学娥回到明光市，创办了爱心公益协会，从此与公益结下了不解之缘。明光市爱心公益协会会员、明光蓝天救援队队员徐丽：
10: 2009年，在一场公益活动的现场，我认识了我们队长齐学娥女士，她对公益的坚持和坚守，深深的感动了我。2018年，又陪我们队长一起成立了明光市蓝天救援队。我们觉着更多的专业的救援知识，可以帮助困难中需要帮助的群众，可以救助更多的生命。
8: 从公益人到救援队长，齐学娥开启了公益加救援的双重担当。 多年来，他和队员们先后参与了郑州、涿州抗洪以及甘肃、缅甸地震等重大救援行动。明光市爱心公益协会会长、明光市南天救援队队长齐学娥。
11: 最难忘的是2025年缅甸地震救援，当地地形崎岖，通讯中断，高温环境下，队友们在废墟里持续搜救。当我们妥善抬出遇难者，得到家属的理解与感谢时，所有的艰辛与恐惧都值得。
8: 齐学娥带领团队已累计参与各类救援行动320多次，成功寻回走失者近400人。他本人先后获得安徽省最美救护员、安徽省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齐学娥：
11: 我们给别人光，也会被别人照亮。未来我会在公益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

0: 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3: 将军。
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引领有为，乐享生活。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陪您一起关心生活，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快乐老友记，老友常相聚。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咱们要聊啊三件事儿，件件呢都是跟安全二字有关，但是轻重缓急不一样。咱们先从吃说起。勤俭节约可以说是咱们老一辈的美德，像冰箱里的剩饭剩菜热了又吃，舍不得扔掉。可是最近呢，有一位老人就因为长期吃冰箱里的存货，差点丢了命。近日，广东深圳的一位老人啊，凌晨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家人发现异常之后呢，将老人紧急送医。入院后，老人仍然出现发热、意识模糊、腹泻及尿便失禁等一些症状。结合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医生判断老人得的是化脓性脑膜炎，而治病的元凶就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这件事儿呢，随即引发了关注。冰箱冷冻层零度以下是否能够完全抑菌？使用储存器皿能够更好地保存食物吗？未开封的饮料过了期还能不能喝？冰箱存储的食物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针对网友们的这些关注点，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来了解。
8: 冷冻层里边可以出现的细菌真的是多种多样，常见的导致我们肠道感染的细菌，比如说像沙门菌、李斯特菌，还有一些致和菌，还有甚至像葡萄球菌，这些都是可以在里边生存的。这冷冻的这一层呢，即便呢温度已经比较低了，但是它可能还是缓慢的有在繁殖，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细菌在上面滋生的这样的风险在。所以呢，从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的太久，是吧？该拿出来吃，及时就把它吃掉。
7: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食材即使是存放在冰箱里面啊，也会出现像果蔬干瘪或者是熟食发霉等情况。这是因为人们忽略了冰箱湿度与食材保鲜效果之间的紧密关联。专家介绍呢，合理的使用存储器皿可以更好的存放食材。
9: 有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它需要这个湿度比较高，那么在保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保鲜袋里啊，然后扎个小孔也能透气。而我们的这种熟食包括肉制品，它不希望湿度过高，还是建议这种密封盒或者保鲜盒的保存。但是总体来说呢，时间都不要太长，我们还是建议吃新鲜的。
7: 很多人认为啊，没有开封但是过期的饮品呢，扔掉是非常可惜浪费了，抱有未开封的食品保质期会延长的侥幸。其实呢，这其中啊，潜藏着不容忽视的肠胃健康风险。
8: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

0: 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未开封，那时间长了，细菌有的时候是它原来里边它不是完全灭菌那个状态，本来里边的细菌就有可能滋长哈，然后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变质了，出问题了。所以过期的，我想还是不吃，因为还是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存在的。
1: 过期食品一定不要怕浪费哈，避免自己存在这个安全隐患。我们知道冰箱呢分为冷藏区和冷冻区，那么日常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冰箱日常使用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使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除霜，每月清洁冰箱内部除霜，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1: 我们说节俭本是美德，但是过度节俭反而可能伤及自身。就像不少人在饮食上总是舍不得丢掉变质的食材，把苹果削去腐烂的部分继续吃，把存放多日的剩菜热了又热端上桌，以为省了钱，但是却给健康埋下了隐患，反而要花更多的钱去看病治疗。真正的节俭不能以牺牲健康和生活品质为代价，合理消费，该花则花，才能够在节俭的同时把日子过得舒服又安稳。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说的是吃进嘴里的安全，咱们聊完了再说一说出门在外的安全。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们爱骑电动自行车出门，比如说去买个菜呀，或者接个孙子等等，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省力、灵活又省劲儿呢？可是啊，有的人为了跑更远的路呢，买了个所谓的续航神器，这东西啊听起来厉害，装上是不是真的能够跑远点呢？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效果微乎其微不说，关键是有一个大的隐患，就是容易引发车辆自燃。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这一类的宣传可以说是随处可见。那这些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的所谓的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产品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设备？所谓的续航神器为什么没有实际的效果？背后又暗藏哪些安全隐患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他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充电器，这款充电器不仅能用太阳能，还能用风能给电瓶车充电，它装在车上既方便又环保。
6: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千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
7: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6: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点，维修师傅凭经验告诉记者，增程器并无实际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效果甚微，
8: 没用。这玩意儿要能解决了，就换电池的厂家就不用干了，做电池厂家都不用干了，
9: 这根本不管用。
10: 太阳能板的那种，
11: 哥，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这种风扇，
9: 基本上跟一样，一看都不行，这些东西都不用试了。
6: 目前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整车有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以外的外接设备尚未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和检测规范。在此背景下，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由商家自行设定。在一家机电拆解实操经验丰富的机构，专业人员对增程器进行拆机。
12: 它前面这个是个啥？是个电机。
8: 电机也能驱动这个转，能发电，这是一个太阳能的发电板发出来。
6: 实际上，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后，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随后，专业人员拿着设备来到室外，在太阳光照射的范围内，通过电表对增程器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
8: 翻一下这个板子，
12: 翻一下这个板子
8: 啊。2.91，
12: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8: 对，
6: 此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一栏显示的工作电压是12伏到125伏，适用范围是各种电动车。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13: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充电啊的感性的认知。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起转速度可能会比较低，可能是有点风就会起转，但是呢，由于它的叶片极小，它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大家宣称的都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6: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增程器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
14: 太阳能是无法安装在车体内部的，很多商家标称都是要安装到手把上，它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如果要是撞到了身体上某个部位，那一定会受伤非常严重的。因为电动自行车的手把一般都是比较轻快，一旦是在高速运行状态下，你装了一个一是有风阻，二是有重量的这么两个这个安全风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你再去转弯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打破之前电动车的整车平衡了。
15: 现在讲呢，增程的这个肯定是没有国家标准的。咱们目前的电动自行车的主要类型啊，是电驱动型电动的自行车啊，它电压是比较高的，它这个电流还是比较大。到电池上面那一块小光弧板的话，它能力是很弱的，它带不了多少电力。如果你稍有虚接或者没接好导线呢，它容易打火，导致电器故障，不太安全。
6: 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10: 目前呢，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不允许车主啊私自增加增程器，改装原车的结构，改装它的电气系统。如果发现了以后啊，交警呢是会对车主进行处罚措施的，比较轻的就是罚款200到500元，责令他拆掉增程器的系统；比较严重的就是直接把他的车会没收掉。那么如果这个车是经过改装的话，它就违反了车险的这个原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
1: 好，老友们，刚才听到了吗？其实电动自行车的续航神器是暗藏隐患，甚至还可能会导致车辆自燃，给我们的这个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所以呢，如果说您骑电动自行车，一是不要去购买续航神器，如果您已经在使用的话，赶紧给它撤掉。为了我们的安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在行这个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记住三点哈，就是不要私自的改电池，别把车推进家或者是楼道充电，别非线充电，也把这些提醒告诉家人邻居，平平安安出门，顺顺当当。

0: 那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1: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0: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1: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0: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1: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她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0: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1: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0: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1: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0: 我想光听他说不行，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1: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2: 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万元，签下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够获得高额的投资效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1: 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0: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3: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1: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1: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3: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1: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3: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1: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
2: 现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 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

0: 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
1: 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2: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1: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七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3: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四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1: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3: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0: 好的，听完这条新闻，也是特别像刚才公安部门的同志给大家提醒的一样，凡是让您掏钱的这所谓的好事儿哈，加上一个引号，要先和儿女们商量一下，或者呢直接打110问一句，咱们的快乐晚年可不能毁在骗子手里了。好，快乐老友记，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 FM95.5。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放松一下，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 99.5，
5: 粤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
9: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5: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我知道啊，很多老友们呢都喜欢饮茶，有的呢喜欢喝茉莉花茶，有的喜欢喝普洱。面对多种多样口感不同的各类茶叶，我们应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饮用的茶呢？老友们喝茶和年轻的朋友有哪些不同之处？喝茶又有哪些讲究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品茗之乐，了解品茶的相关知识和乐趣。
16: 大家好，我是琪琪，一起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茶文化学者杨多杰，欢迎杨老师。
17: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很高兴和您一块能聊聊茶。
18: 杨多杰，茶文化学者，走遍全国产茶大区，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把茶讲得有趣好玩，深入浅出，著有《中国茶师心结》《茶的味道》《唐代茶师心结》《吃茶趣》《中国名茶录》等与茶相关的著作，
16: 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胖姐，欢迎胖姐。
19: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胖姐。
18: 胖姐，刘建鸾，时尚达人。
16: 胖姐也挺喜欢喝茶的，是不是？
12: 是的，一大清早一睁眼，先得沏一碗艳茶，也就是咱说的浓茶，完了才刷牙洗脸。而且呢，我特得意咱北京的那个茉莉花茶，得意那套，就不是说的吹着啊，你沏这茶从我跟前一过，我就知道您这多少钱一两的。
15: 这么厉害？
12: 是的，
16: 在这个杨老师面前说

0: 对茉莉花这么了解？要不杨老师咱们试试胖姐。
1: 不用试，刚才字里行间体现出非常了解来了。了解在哪儿？他说了这个茉莉花茶呀、最重要的一种购买方式，这购买方式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指价买茶。你看，没有到茶叶店说我要某种某种茉莉花茶，没有，没有，我要多少钱的茉莉花茶，是不是这道理？
0: 哎，对，因为你看绿茶什么的，红茶它
1: 都
0: 有很多种，
2: 对，
1: 有品类名字，
0: 对对对。
1: 花茶不是吧？小伙子，你给我拿那300块钱一斤的，他说不行，今天我送人，我用那600块钱一斤的。他这么说，实际您得知道那标签后边人是有名字的，没有一个人看这名字。这种形式还就单独的存在于茉莉花茶的行销范围之内。在他茉莉花茶流通里边独特形成的一种文化，花茶单独一个，你看我
0: 喝多少钱的。
1: 对，
0: 那我们老年朋友哈都喜欢喝茶，有没有什么茶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喝呢？
1: 首先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您可以放心畅饮，各大茶类都可以喝，咱先说没禁忌，再说适合。适合我觉得比如说很典型的啊，老年朋友应该关注的花茶我都不劝您，因为咱们老年朋友对花茶很了解了，是吧？我得给您介绍，就是您原来知道的少的，我想让您尝试的。我说一类就黑茶。黑茶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润肠通便。老年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一点什么呀，胃肠功能蠕动，这肯定是变弱一点了。黑茶它就单独有这功效啊。我们有一些草原地区
0: 吃肉吃的多，
1: 对、
0: 就需要喝砖茶。
1: 您说的非常对，咱们旅游都去过，比如说我们的草原地区，我们的高原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蔬菜水果自然是偏少的，膳食纤维减少，你自然会产生咱们这个是吧不太通畅的问题。所以人家就必须喝黑茶、而人不是今年喝去年喝，人家是千百年来流传的一种饮茶习俗。
0: 对
3: 他说的这个我能感觉到。不瞒您说，我从小就喝黑茶。为什么呀？
0: 您不是从小喝茉莉花吗？
3: 也喝黑茶，因为那时候我是一胖丫头。对，人家说喝黑茶呢可以减肥，可以寡油。那个时候都是一个跟黑窝头似的，它翘起来太难了，
1: 是
3: 都得上锤子那样。所以他一说，我想过了，就是因为我胖，所以呢我是要多喝那个
0: 茶，为了刮油。
3: 对，
1: 一般咱们当时喝黑茶不敢喝，说什么呢？劲儿大。那会儿啊，咱们很多人他肚子里油水不足，我们产时就说晕茶呀、醉茶。但是现在老年朋友呢，您适当的饮用一些黑茶类的，开始可能觉得口感上不习惯，
0: 我觉得那个味儿有点重，有点苦。
1: 但是说实话啊，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您通过适应，您喝的时间长一点，它是很顺口的。
0: 因为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有基础病，比如说三高，那他们适合喝什么茶呢？
1: 首先来讲，应该培养一个良好规律的饮茶习惯，喝茶就行。我先跟您说，喝茶就行。但是茶不是药，
0: 喝茶别不吃药了、
1: 对了，
0: 该吃药吃药。
1: 您说的太对了，茶既不是药，茶也不可以替代药。茶是一种保健性食品，那么对人会产生缓慢而持久的保健效益，但是这个一定是长期的。我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啊，打电话，杨老师，我哪哪哪不舒服，您看我喝点什么茶呀？
0: 还是吃药吧，不舒服直接吃药效果最快。
1: 您说太对，我说赶紧找大夫去，比什么都强。
0: 吃药。
1: 对了，就是说您不要抱有这么强的功利心或者目的性去饮茶。那么下面咱们再说，比如说您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性质的，我说一个也典型啊，心情上，比如说我老觉得闷得慌。这有情绪上。
2: 对，
1: 情绪上不提高。
0: 喝茶还能提高情绪？
1: 那当然了。和香型比较高的茶，
0: 那茉莉花呗。
1: 茉莉花茶是一类，再有就是乌龙茶。
0: 乌龙茶。
1: 乌龙茶。
0: 对，乌龙茶真的是特别香。
1: 香。它是以香型著称的。而我们在这个中医的养生理论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芳香化浊。那么芳香类的物质就是有一个提升和一个通窍打开的效果。
2: 是的，是的。
1: 一类就是乌龙茶，香高的绿茶，还有再加工茶。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茉莉花茶，
0: 对，
1: 玫瑰红茶，桂花乌龙，
0: 对
2: 啊，
1: 这些种类其实都很适合咱们的老年朋友。而且您听我的，上午喝，你上午喝一天都有好精神。对吧，人正在一个提升的时候呢。
3: 嘿，这可是个窍门儿。我们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就这心思啊过于的缜密了，想的就有点多。这有时候他就提不起这精神来。刚才你一说这场景我都能想象到，一闻这茶香，嘿，他就这感觉。

0: 他不会，哦，他不是这样的。
1: 对、啊、
0: 所以呢，就是在上午您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杯这香香的茶，
1: 嗯，
0: 最起码能让您这一天精精神神，咱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过去。哎，真的很棒！
1: 哎，您理解的很对。您就想这为什么人逛花园高兴啊？
0: 哦、
1: 一个道理。您看，你鲜花，哎呀，五颜六色，同时它吐露芬芳，您一吸一闻，它就是心情愉快，这是有道理、嗯。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三高，
0: 嗯，
1: 三高啊，什么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这些吧，相关的问题，有很多人提过一个观点，说这三高属于叫老年病，因为人呢，衰老了，所以产生这样的疾病。实际后来有很多的研究啊。打翻了这个观点，现在年轻人也三高啊，
2: 对，就是三高越来越年轻化，
1: 越来越年轻化。你怎么用你老年病的这个观点解释三高？你解释不了了。所以我跟所有老年朋友您说，这应该叫生活习惯病。
2: 我对，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
1: 对，
3: 吃的吃，对，
1: 哎，不光是吃，
2: 还有生活压力，
1: 生活压力大，
0: 嗯，
1: 比如说熬夜，
0: 是，
1: 哎，有的时候呢是劳累之后的狂欢，
0: 嗯，
1: 啊，这又是一种不好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我说，实际这些病症啊，不是因为我们是老年人我们就应该得，不是，它是生活习惯病。反过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这些病，如果我们有良性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就可以改善甚至避免这些病症的上升呢？应该是这样的。而茶恰恰就是一种良性的生活习惯，
2: 嗯，就是您说的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您说的太对了，不是一天喝，不是您今天喝了明儿就好，
0: 嗯，
1: 而是把它养成一种习惯，让它变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您的晨练一样，
0: 嗯，
1: 变成了您一种非常规律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您重新拥有了一种良性的生活方式，您想会不会对您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它一定有好处。那我们多喝一杯天然的茶汤，就少喝一瓶工业的饮料，那么自然您离健康就近了一步。
2: 我觉得喝茶它不光是这个茶的汤水对我们的身体很健康，
1: 嗯，
2: 而是说喝茶饮茶的这种修身养性，让自己安静下来能专注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对我们现在很多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你说的很对，嗯，喝一杯茶让我们身心愉悦。你身的愉悦有各种的物质，是吧？有多糖类的物质是管甜的，芳香类的物质是管香的，是吧，
0: 嗯，
1: 那这都可以解释。那我请问这心的愉悦怎么解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因为茶有文化感，茶是一种可以承载文化的物品，
0: 嗯，
1: 我们既赏的是一杯茶汤，也品的是一段文化。因为茶呀，它是一个纽带，它能让我们的老年人呢和很多的板块相连接。所以我们老说茶是一个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因为茶有很多写茶的茶诗茶词，哎，我也想了解了解，我看看人家古人怎么夸茶的呀。哦，这我又接触到了古典的诗词。因为茶我得有茶器具，茶器具这里边有瓷器，这里边有陶器，而陶瓷器呢，这是中国了不起的艺术品啊。哦，我又了解了陶瓷器相关内容。那因为茶我可能还要到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我去体会一下山水之乐，我去体会一下园林之美。你看，那我们说喝茶接触的都是美好的事物，那么自然而然的会对您的心情情绪产生一种调和的作用。
0: 是的，
2: 嗯，
0: 而且就是茶的那个喝茶的那个氛围。

0: 然的会对您的心情情绪产生一种调和的作用。
1: 是的，而且就是茶的那个喝茶的那个氛
0: 围可以喝。一个人是觉得很苦闷啊，我觉得很郁闷呢、啊，是吧？我觉得很孤单呢、啊。那喝茶可以很好的排解一个人独处时候的无聊。
2: 嗯，
0: 反过来说，我因为爱喝茶，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
3: 我觉得很多人朋友聚会的时候，哎，都是要摆茶台一块喝茶的嘛。
1: 是的，是的。
0: 哎、
1: 现在讲究的就是来喝个茶，围炉煮茶，
0: 是吧？哎，我的交际还打开了，你看我跟更多的人接触上了。所以这个茶了不起，一人也能喝，很多人也能喝。
1: 嗯，
0: 它有安静的喝法，它有热闹的喝法。
1: 这杨老师一听您说啊，这喝茶这么好处多多，
0: 嗯、
1: 哎，我真觉得咱中老年朋友应该根据各自的体质，
0: 嗯，
1: 来找到自己适应那款茶。
0: 对、嗯，
1: 可是我有纠结上了，
0: 啊，
1: 就像我们这岁数的，
0: 嗯、
1: 多少都会有一些基础病，
0: 啊，
1: 对吧？这小药得老吃的，
0: 嗯。
1: 可是人家就说了，您要吃药就不能喝茶，
0: 嗯、
1: 否则的话您会降低药效，
0: 嗯，
1: 这不就矛盾了吗、
0: 嗯？
1: 这怎么办呢？
0: 啊，咱们这个是很多朋友的问题。首先来说，茶跟药的关系最主要的一个禁忌啊，我也跟您说好了，是不能够以茶送药。
3: 明白。
0: 很多人都有这问题，这桌子上没有水，他就杯茶水，这药片怎么办呀？往嘴里一搁，这茶水就下去了，常见吧？这个不好，
3: 就是说吃药不能拿茶水吃呗，就是还是拿温开水吃。
0: 那当然了，这肯定是、
3: 哦、
0: 这个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反应？有可能。那么除此之外，说我是不是我现在用着某些药呢，我就不能够喝茶了呢？遵您的医嘱，其实以我这么长时间的经验来看，除去很个别的一些类别的，还有一些主要是针对胃肠的以外，绝大部分的是不犯冲的。那么基本您吃完药之后，经过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它的消化。那么您的药肯定也从胃部到肠子，这不肯定的吗？这是一过程吗？
3: 对，
0: 您再喝您的茶是一个正常的摄入，这本身的问题是没有的。
3: 对，我觉得好像大部分的药吧，它是忌酒，比如说忌辛辣什么的，忌海鲜，很少我看到那个药的说明书上有忌茶的。
0: 您说的
3: 是，我是没见过。
0: 就说茶有很强的普适性，男女老少都可以饮用，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禁忌，它是相对适应绝大部分人群的，也是相对温和的。不然的话，它不可能流传千百年啊！现在这么多国家和地区，大家都这么喜欢，
1: 是，
0: 这说明它有比较中和的特性。
3: 还有很多人喝茶挺讲究的，比如按照这个时间喝茶，
0: 嗯，
3: 就是这咱们这一天，这茶有没有什么讲究？应该怎么安排？怎么喝？
0: 一天从起来。到中午到晚上，
3: 对，
0: 我个人感觉上午喝芳香类的茶多喝一点，打开效果比较好。
3: 嗯，
0: 那么午后可以喝一些您平时觉得相对来说劲儿大一点的茶。
3: 那我可能愿意喝点红茶。
0: 红茶，
3: 嗯，
0: 乌龙茶都可以、
3: 嗯。
0: 到了晚上，茶一定要适量。
3: 嗯，
0: 茶好不好？好，不能没够，任何东西有个度。而且您别忘了，您晚上水分摄入过多，你可起夜。
3: 对
2: 对，
3: 而且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哈，可能随着年龄增长，睡眠也不太好了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喝茶，我们说什么呢？您就少喝一些，比如说晚饭过后还是觉得口腔里有点油腻，是吧？
3: 啊、
0: 哦，可以少来一点儿，
3: 对，
0: 适量即可。
3: 嗯，
0: 我今天专门教一个针对睡眠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喝茶的方式，第一冲不喝。
3: 哦，
0: 这个茶呀，不是第一冲冲出来吗？这不是喜茶的问题、啊，
1: 这就是说我们说的第一泡，
3: 那比较浓，
1: 哦、
3: 那就是不是茶碱比较浓？
0: 对，其实第一冲您不用时间很长，哪怕我们说十秒、十五秒钟快进快出，往出一出，这茶汤咱们喝着，你感觉从口味上并不浓、
3: 哦，
0: 但是你要化验，你就会感觉到它其中的咖啡因含量会很高，因为咖啡因这种化学物质有一个特性，在冷水中不易析出。在温水中适量洗出，在沸水中快速洗出，所以您用沸水冲茶的时候，这个咖啡因会析出的很快，所以它基本在第一二冲的时候，绝大部分就出去了。所以您喝茶为什么怕睡不着？怕咖啡因提神，
1: 对，
0: 是吧？怕这种生物碱提神。那好了，那我们就自己在家自制脱音茶。
3: 我知道第一泡可以给子女喝，
1: 对，
0: 您说的非常对、
3: 嗯，
0: 并不是说第一泡是不好的东西，
3: 第一泡其实很香，
0: 很香，
3: 哦、很好，所以给子女喝。我们喝第二泡、第三泡，
0: 没错，
1: 对。
0: 而且咖啡碱这个东西，就是咖啡因啊，
1: 嗯，
0: 本身也不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3: 嗯，
0: 它也有很多对身体有用的功效，
1: 嗯、
0: 只是说也有提神的功效而已。
1: 是、
0: 嗯，您既然我对我的睡眠很关注，我很敏感，那我不妨把这一冲，咱们叫让给别人，
1: 太厉害。

0: 这个真的是干货。
1: 是，还有就是胃不好的人也要是适量喝茶、有的时候真的是您胃不好的时候要喝点浓茶的话，这胃不舒服，所以还真得是慢慢的体会，找您合适的那款茶。
2: 胃不好一定喝一点发酵度高的，年份久一点的。
0: 那比如说胃不好就不要喝绿茶了，
2: 要喝的淡一点，还是个淡的问题。就是说任何东西你抛开浓度抛开剂量谈，那都是谈不了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我们不喝那么浓。我们有的老年朋友们在这点上我说的非常不好，我到这个老年大学讲课我也说这个，我说您不能这一缸子茶叶半缸子水，这家伙一共这杯子这么大，这茶叶都这么高，
0: 太艳了，
2: 常见吧？
0: 太艳了，
2: 常见了，
1: 是是
2: 不好。任何的茶也不能这么喝，我们说任何东西有度有量啊，泡的淡一点，喝起来您可能觉得口腔上不够劲儿啊。您可是要明白一个问题，当您觉得口腔很够劲儿的时候，你这胃里就太够劲儿了。
1: 明白。
2: 您这儿已经满足了，这儿就承受不了了，这俩不是一个系统啊。
0: 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煮茶，围炉煮茶，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这个什么茶这适合煮啊？
2: 煮茶这个方式首先是个老方法，这不是说今天人发明的，唐代的时候普遍都是行这个，它叫煎茶法。煎煮是一个道理的。我们今天说煎中药就是这煎。水不要太宽，火不要太大，时间稍微长一点，把它的内含物质完全析出了，那么这叫煎茶法。宋代以后这个煎茶法还保留了一部分啊，到明清以后就比较少见了。到后来这个方法我们叫做边疆化，基本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能看到很多。我给您举例子，因为现在咱们老年人旅游比较多，
1: 对
2: 吧？
0: 对，
2: 您到这个草原上内蒙古，
0: 立刻想到了煮的奶茶。
2: 煮奶茶，这是不是煮的？是煮的。好啊，那我们说我们到了高原地区，青藏高原、青海啊、西藏啊，酥油茶，
1: 对，
2: 是不是？这也是吧。那么您到云南，云南您体验的是少数民族风情，这个煮的叫罐罐茶，叫罐罐茶，搁在一个火塘上，一个一个的小罐子，就跟我这个杯子比大一点儿，搁在上面靠着，拿那火靠着它，它煮的很浓，它也是一种煮茶。那今天我们小家电比较多，是吧？咱们不见得生明火。我用电陶炉，
0: 对，
1: 是
2: 啊，我甚至用煮茶壶，
0: 对，
2: 大家都能煮茶。煮茶的好处在于可以充分的析出茶中的物质，让茶汤变得很饱满、很醇和，非常适合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啊，口腔上相对来说是需要更饱满的口味的。我给很多老年朋友们煮茶喝，他们都说好喝。我觉得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煮的茶饱满。第二个，它跟老年人爱喝这茶搭配。什么呀？就是我刚才说这黑茶，刚才我推荐您喝黑茶。黑茶可以泡着喝，也可以煮着喝。
0: 哎，我觉得老白茶煮着喝也不错，
2: 也没问题。
0: 对，
2: 这叫黑白配，白加黑。这两个种类您记住了。说那我不知道我煮什么茶，您记我说这杨多杰说了，
0: 白
2: 加黑。
0: 这一下记住了，
2: 对不对？
0: 对，
2: 这都可以煮着喝。煮着喝的茶量别太大。因为它是一种充分析出法，充分析出法一定要防止它过浓过艳，我们不倡导喝过浓过艳的茶，对吧？适量还是要比您泡的茶要稍微减量一点。
0: 明白。
2: 还有一方法更好了，老年人更适合了，先泡后煮，先泡几泡啊，觉得泡不出味儿来了，
1: 对，
2: 听我的，搁那煮茶壶里一煮就出味儿。
0: 对，
1: 嘿，
0: 是，
2: 对不对？
0: 对，
2: 这是一过日子的方法。
1: 是，我们喜欢这样的，又喝到茶还很节俭。
2: 煮茶很好，但它有个问题，你时间长了以后你不盯着它，它容易煮过火，那煮浓了以后你喝了又不好了。所以我再推荐给老年朋友们一个方式，就是蒸茶。蒸茶比起煮茶来相对应该叫更容易操作，不踩雷不翻车。因为蒸啊是用水蒸气蒸上去，那么与茶接触之后再滴下来。那您看这煮茶跟蒸茶有什么区别？煮茶是茶水不分离，这茶就在水里咕嘟着，这蒸茶呢水蒸气上去跟水不接触，它属茶水分离，所以自然出来的口感比煮出来的更柔和。那么也不用看着啊，您去做您的家务，您去忙活，您回来以后喝完全可以。
1: 有的我们那些老哥老姐就这一泡茶从早到晚上，那茶都乏的都不行不行的，人说喝乏茶也不好。但是呢您说我们还真的就不知道。比如说绿茶喝几泡差不多就没味儿了。红茶应该是您喝多少泡，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概齐力提示？这样的话呢

0: 我们省的就罚茶给我们带来身体的一些不健康的隐患。
1: 绿茶、花茶一般三冲左右就可以了，
0: 就行了，
1: 相当就可以了。我觉得差不多就该换了，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茶能从早喝到晚。没有什么茶能从早喝到晚。
2: 绿茶四五泡基本上就没什么味儿，
1: 没有味道了。它就是喝前几冲，这也不是它的缺点。有人说这茶怎么这么不耐泡？那您的不同的茶类有不同的特点，人家要的是这鲜爽劲儿，是吧？好了，那我们说乌龙茶。乌龙茶类的，您比如大红袍、铁观音、单丛，那这起码讲六到七冲。那比如有的茶就一两冲、两三冲，怎么跟绿茶就没味儿了？那这倒坏了，这说明这茶内含物质不够丰富。
0: 明白。
1: 这差点事儿。所以乌龙茶是六到七冲。啊，那么黑茶类的，连闷带泡也应该有五六冲、六七冲。白茶呢，特殊一点，白茶它是什么呢？不炒不揉，内含物质析出缓慢。所以啊，它有的时候反而耐泡，您泡每一冲都能出一部分味道，泡每一冲都能出一部分味道，所以白茶可以泡的久一点 相对倒没有什么问题的。红茶一般也就是三四冲，四五冲就到头了。
2: 红茶四五冲就到头了。我一直觉得红茶比绿茶稍微耐泡一点，
1: 会耐泡一些，因为它毕竟揉捻过。但是呢，我觉得有四五冲就可以达标。您我这很高级的茶，那内含物质很丰富，那可能更多。
0: 这回我们就明白了，知道怎么样的节省还能喝到好茶。
1: 您的意识非常对，就是不同的茶确实有不同的冲数。有的就是两三冲就这意思，有的六七冲还有味儿，还是不一样的。
0: 明白。现在我们也与时俱进了，杨老师。我呢也给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推荐一种茶，叫茶饮料。就是在一般的便利店里头就卖的。
1: 我教你一办法，就不用出去买去了，保证比外边的好喝，而且我保证它不添糖。那您自己做的你肯定不添呀，对不对？
0: 对。
1: 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说你买瓶矿泉水，瓶盖打开倒出就大概两指宽的水就可以了，就是你上面给我留点空间，要不然这没空间不行，
2: 没法放茶叶。
1: 对，完了以后放茶叶，最多不超过三克茶叶，放在手掌心儿，拿着手一捏，能捏得起来。
2: 一小撮，
1: 这么多就够。这个东西放在里头，其实红茶、白茶都可以啊，就是黑茶不可以。一般是头天晚上准备好了以后，搁在冰箱里边一宿8到10个小时，它大概都处在一个几摄氏度而已的个位数度数的这个温度吧，就是您冷藏就行了，不用冷冻啊。您别看就这个温度下，茶叶中的内含物质在缓慢析出，但是咖啡因没析出。
2: 太适合我这种失眠的人
1: 了。对了，它这还不刺激。
0: 就是大家都说隔夜茶不能喝，那到底隔夜茶能不能喝呀？
1: 您这个问题啊非常关键。隔夜茶首先不是隔了夜就不能喝，这茶怎么了？不能见月亮啊？怎么一到晚上就不能喝了呀？不是这个道理
0: 啊，
1: 它是一种形容，就说当您冲泡出来的茶汤，久放之后，最好不要喝了。您比如这杯茶，我举例子啊，您说我今儿白天呀，早上起来沏杯茶，孙子来了，我一忙没喝，我到晚上再喝，这能喝吗？这最好也不喝，哎，因为它暴露在空气之中。它里边有一些甜的物质、香的物质，您喜欢，微生物还喜欢呢。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轻微的腐败。有的人肚肠硬一点没关系，您肚肠弱一点，您可能就会有反应了。
2: 其实饮茶就是我们古往今来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我们是特别讲究的制茶席喝茶，还是我们特别便捷的用保温杯、用大茶壶泡茶，喝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品的就是一个回甘的人生。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了解了品茶的相关知识和乐趣。节目的最后送上的这首歌叫爷爷泡的茶，结束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崔剧虽然在建国以前就萌芽了，但形成戏曲并搬上舞台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崔剧这一唱响淮河两岸的非遗艺术。如果有人问淮南市民间艺术的典型代表是什么，那答案应该有两个，花鼓灯算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由此延伸的推剧。关于推剧的起源，说起来也是一段辛酸史。据史料记载，1938年日军入侵淮南市所属的凤台县沦陷，盛行一时的花鼓灯歌舞因战乱冷落下来。为谋生计，当时的花鼓灯艺人陈静之、宋廷香等组班到霍丘玩灯。在此期间，由戴章吉艺人白玉山学会清音调，经反复传唱，旋律更为委婉，节奏也较以前有了明显的跳跃性。使用凤台方言演唱也增加了地方色彩，群众誉称为一条线调。1940年，陈静之、宋廷香、梁金传、韩运辉等人又给一条线调增添了四个过门，更加好听，群众称他们的灯班是弦子灯班。弦子灯班所到之处深受观众欢迎，因此不少花鼓灯班纷纷仿效弦子灯班，丢下花鼓灯演起了弦子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末，凤台县成立了凤台地方戏大众剧团。1951年8月，在皖北戏曲研究会上，高光照、周宇、梅藏等人根据一条线调四句一反复推来推去的特点，给其定名为四句推，四句推子由此得名，后来被简称是推剧。据了解，推剧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三个，靠花鼓灯来表演，靠扬琴来控制声腔，再加上流行在淮北平原的民间舞蹈。因此推剧艺术与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内容反映群众追求国泰民安、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歌颂民风淳朴、爱情自由、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美好的社会风尚，展现沿淮地区人民的礼仪风情和勤劳勇敢的精神风貌。1959年，凤台县相关部门邀请了全县40多个花鼓灯艺人，挖掘和整理了各种民间歌舞传统剧目，并请了花鼓灯艺人陈静之等来进行传艺，使推剧艺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唱腔变得丰富了，表现力加强了，并突出了剧中的地方特色。因此在1960年10月，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到阜阳视察时，观看了推剧《送春茶》《石棉花》后大加赞赏。这个剧种很有特色，演员的唱腔音韵优美，对这样的演员要好好培养。在推剧的发展上，演员杨敏是一位不得不说的人。据史料记载，1956年，刚满20岁的杨敏凭借推剧《菱角湖畔稻花黄》中成功饰演女主角小秀，在华东地区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荣获演员表演奖2等奖。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亲自为他颁发了奖状、奖章和奖金。这年中国唱片社出品了杨敏演唱的推剧《蓝桥会》选段，使他那委婉优美的唱腔一下子传遍了淮河两岸大江南北，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据不完全统计，杨敏演唱的戏剧有100多部，每一部戏他都是用心用情去演唱的，都可以算作是代表作。比如《游春》《柳树井》《小女婿》《修丁香》。从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上看，他主演的《送春茶》《蓝桥会》《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等戏曲的唱片，在省内外乃至全国发行并广泛播放，影响很大。正因为杨敏演艺超群，代表作众多，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因此被誉为推剧皇后。有人这样形容她：推剧是枝花，杨敏是花中花。应该说，在推剧的发展上，杨敏的贡献既是奠基性的，也是里程碑式的。据史料记载，1953年，杨敏从音乐教师岗位调到剧团当演员，他第一个在戏中主演花旦青衣，从而结束了凤台县花鼓灯小戏男扮女装的历史。其次，杨敏大胆创新改革，吸收融合了黄梅戏、豫剧、京剧、卢剧、淮北梆子、二夹弦和民间小调、孟姜女、凤阳歌以及凤台琴书的营养成分，形成了独特的杨敏唱腔。杨敏说，他受黄梅戏的影响很大。有一次，他到合肥参加全省戏曲汇演，遇见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严老师亲口传授打猪草、夫妻关灯等剧目的演唱技巧，这使他受益匪浅。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杨敏等演员的编创实践，并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真正使推剧成为我国一个崭新的剧种。有研究者指出，杨敏唱腔打破了推剧四句一推的惯常调式，采取闪板躲字的方法，做到了抑扬顿挫，字正腔圆。他敢于标新立异，主张选用高胡作为伴奏主乐器，使推剧的唱腔与音乐达到完美统一，更具感染力。他善于运用滑音、小顿音、上下颤音，并且独创了弹音。这些技法的运用使他的唱腔更加细腻、圆润、跳跃和丰富多彩，极富艺术表现力。他还巧妙地运用方言和虚字衬词，修饰美化自己的唱腔，以及亲娘嘞、我的妈妈等来自老百姓口语的演唱，使听众倍感亲切。杨敏的表演的确得到了观众的肯定。上世纪70年代，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杨敏到淮南矿务局九龙岗煤矿唱戏，有一些正在上班的煤矿工人为了能够听到他的戏，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滚烫的红玉塞到腋下量体温，然后以发烧为由请假来听戏。戏是听了，但为此也遭到了批评。观众常说，杨敏一出场，那就是万人空巷。对于喜怒哀乐，他能表演得很到位，常常是他在台上笑，观众在台下笑；他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正因为如此，推剧于2006年12月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敏也于2011年1月。被安徽省文化厅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推剧代表性传承人。虽然推剧艺术风格热情奔放、诙谐幽默，其旋律唱腔身段手法充分体现了淮河人民能歌善舞的特点，具有显著的地方特征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但和大部分非遗艺术一样，推剧也曾一度面临着不景气的局面。为了适应新时期观众的视觉与品味，为了使非遗不真正成为遗产，推剧工作人员创造了大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

0: 以弘扬和歌颂新时代、新风尚、新面貌之类的剧目。特别是近年来，丰台县推剧在传承和传播推剧艺术的过程中，一手抓创作演出，一手抓普及提高，着力将推剧推向当代生活，使其绽放出新的活力和魅力。2021年，为了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丰台创作了讲述丰台革命烈士胡之光英雄事迹的革命历史推剧《永恒之光》。该剧情节跌宕起伏，革命精神催人奋进，同时很好地融合了推剧特有的表演艺术精华，行腔舒缓、顿挫、委婉曲折，凸显了推剧唱腔的特色和内涵，是对推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当然，推剧工作者在创新新剧目的同时，对多部传统保留剧目进行了复排，在每年近200场送戏下乡的演出中，新戏老戏同台竞演，相得益彰。例如《帮扶情缘》《一封家书》等传统剧目和现代小戏融入地方戏曲传统唱腔，花鼓灯舞蹈元素和方言对白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郁，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同时，丰台县还加工整理古装戏《状元与乞丐》剧目，将其作为濒危剧种开展进校园演出活动，备受师生的欢迎。他们还派出演员分别到河南商丘夫子山景区、云南西双版纳景区进行戏曲和歌舞表演300多场，更大范围地唱响了推剧的知名度。有研究者因此指出，虽然推剧是全国稀有剧种，但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唱念作打文武兼备，锣鼓管弦版式多样，而且推剧的演唱程式易学易懂，便于普及。相信这个唱响淮河两岸的非遗艺术会走得更久更远。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90年5月28日到6月18日，合肥市主办了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在电影节期间，除了举办最佳影片奖、影评征文奖、发行放映单位组织奖等活动外，还专门组织了由电影艺术家、电影评论家、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农民企业家等共同参加的农村题材影片创作研讨会，可以说成果丰富。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群众的生活富裕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广大农民朋友当然也不例外。而电影作为生动形象的教育娱乐方式，一直为广大农民所喜爱。电影业在农村有着广阔的市场，为了活跃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合肥市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1990年5月8日，合肥市相关部门决定在当年端午节前后举办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据当时媒体报道，为了办好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合肥市专门成立了筹备组织委员会。筹委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以最有效的宣传手段营造泸州农民电影节的气氛，不仅在全市主干道悬挂巨幅标语，并且在全市各影剧院门前张灯结彩，各家影剧院或者用广播 或者用幻灯的形式为农民电影节营造气氛。最为重要的是，筹委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各电影制片厂致邀请函，精心挑选联系有关农村题材的优秀影片，共筹集到了近300部，保证了三线一交的电影院和基层流动电影队开展活动，同时还邀请了一些电影表演艺术家和演员来合肥参加电影节活动。1990年5月28日是农历的端午节，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开幕式在肥西县城的主会场举行。据报道，开幕式现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鼓声、锣声、唢呐声齐鸣，一时间城乡居民奔走相告，欣喜万分。更让大家欣喜的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平时只能在银幕上见到的赵子月、谢天、陈强、凌源以及演员李克纯、余力等也应邀来参加电影节。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以及青年电影制片厂等也派员协片参加电影节活动。据报道，老一代电影表演艺术家们分别在安徽大剧院、城南影剧院等地举办的首映式上进行即兴表演，成为电影节中精彩的一笔。影片《锦上添花》刚放完，主要演员时年81岁的赵子月和72岁的凌源两位老人，仿佛从银幕上直接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俩回忆了1962年主演《锦上添花》的情景。风趣的赵老对凌老说：“虽然我们老了，可如果再让我演那场戏，我仍然可以追上你。”凌老也不甘示弱，两人真的比拼了起来，为观众表演了《锦上添花》中老解决和胖队长相互追赶的那场戏。刚跑了一圈，赵老突然大口大口地喘气，吓得凌老赶紧来扶。观众正惊讶间，赵老诡异地一笑：“我那是装的。”随后老导演谢天双手抱拳走上台来，表演起特技电影中慢动作与快镜头，特别是慢动作打乒乓球中的削球动作，颇有几分当时流行的迪斯科风采。谢老的表演神形兼备，惟妙惟肖，引起观众的一阵阵掌声。恶霸地主黄世仁的扮演者著名电影演员陈强，当年虽然70有余，但风采依旧。他一上场，观众席里就有人喊：“黄世仁，南霸天！”还有人喊：“陈佩斯他爹！”会场气氛更加活跃起来。陈老走到舞台中央，摆出一副喜剧的姿态，斜着脖子，扯起嗓子，一曲动情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唱得余音绕梁，乐得观众前仰后合，唯独他自己一本正经地继续唱。一曲终了，不少观众已经笑出了泪水。5月29日上午，首届农民电影节还举办了农村题材影片创作研讨会。参加活动的电影艺术家们和来自合肥市的社会知名人士、电影评论家、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等，就农村题材影片创作进行了探讨。谢天说：“虽然我现在还比较忙，但农民电影节我还是非来不可的，因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观众，电影要考虑广大农民的需要。现在真正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还是太少了。”赵子月则打了一个比方：“电影厂生产的是精神食粮，不能像开饭馆那样客人要吃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对电影观众要注意营养价值。”与会嘉宾各抒己见，从各种角度、各个侧面对近年来的农村片创作 以及当时的农村题材影片、作家

0: 不愿写、导演不愿导、演员不愿演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切合实际的探讨和建议。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历时20天，于1990年6月18日圆满落幕。7月11日举办了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总结授奖大会，大会评选出最受农民喜爱的影片有2部，《黄土地的婆姨们》和《喜迎门》，共有22人分获影评征文1、2、3等奖以及鼓励奖。据相关资料记载，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中，当时的3县一交放映单位共放映电影近1300场，观众达95万多人次，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电影节因此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包括中央驻斐新闻单位、省市等媒体对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进行了多次连续报道。有了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成功举办经验，1992年2月，合肥市又举办了第二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据相关档案记载，第二届泸州农民电影节为期1个月，举办了演员与观众联欢、做好电影下乡、摆队千场放映、评选1991年农民喜爱的最佳故事片、评选最佳组织单位和最佳放映员等多项活动。著名电影演员梁天、谢元、申君仪、马小晴、史兰芽等都应邀来合肥参加了电影节的活动。总之，泸州农民电影节的举办为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跃农民群众的电影文化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农村影片创作的繁荣，更加速了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2: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1: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2: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1: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0: 在这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此刻您身边有人突然倒地拍打不醒没有呼吸，您会怎么做呢？是掐人中，是跑去找人，还是站在旁边干等着等120来？事实上，心脏骤停发生之后，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分钟，而救护车平均到达时间往往超过10分钟。这中间的空窗期能救命的不是医生，而是您。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把红十字救护人员请到了直播间，我们不只讲理论，还要请他在话筒前模拟完整的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下今日的对话嘉宾，他是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的老师，也是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孟亚慧孟老师。孟老师，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安徽中药大学的老师，同时也是我们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的一个培训师，我叫孟亚慧。
0: 好，欢迎孟老师。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现场演示的一位帅小伙，是我们安徽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殷建平殷老师，也请殷老师给大家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吧。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很难去判断，哎呀，什么是心脏骤停，我们只能判断，哎呀，他倒了，他这个意识不清醒了。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心脏骤停？有人说啊，我们掐人中看反应，有人说我们摸一下他的手腕脉搏，那这种方法正确吗？最可靠最简单的判断的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孟老师，
3: 其实呢，像掐人中、摸手腕的脉搏，这些都是错误的，而且是很耽误抢救时机的。好，那么掐人中，它其实是一种疼痛的一个刺激。那如果患者他是昏迷了，那我们经过掐人中之后呢，患者他可能会苏醒。但如果患者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心搏骤停，大脑缺血缺氧，这个时候我们再掐人中，不仅不会起到一个急救效果，而且可能还会延误我们抢救的一个时机。再来说说我们的摸手腕脉搏的这个搏动。那么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在非常紧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普通人甚至是很多我们的医生也很难准确的判断手动这个桡动脉的这个搏动。那么更危险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如果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摸到了这个桡动脉的这个搏动，但可能呢也不是可能是我们这个触摸者自己手指的这个动脉的一个搏动的一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摸的时候，因为呢患者的心搏非常的弱，那么我们摸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摸不到的，但是患者他本身是有心跳的非常微弱的这种心跳的。所以那大家不要纠结摸脉搏或者是掐人中。

0: 那么最简单、最关键的措施是干什么呢？两件事情。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判断一下啊，患者他有没有意识；第二个，我们检查一下患者他有没有呼吸反应。那么怎么来做？我们给大家具体的来讲解一下。
1: 嗯嗯，嗯。
0: 那么如何来判断患者他有没有这个意识？有没有反应？那么怎么做呢？跪在患者的身旁，我们轻拍重患。轻拍，轻轻地拍打患者的双肩，大声地喊：“喂喂喂，怎么了？能听到我讲话吗？”一定要注意，在患者的双侧耳边，两边耳朵，双侧耳边都要喊一喊。
1: 哦，
0: 好，
1: 两边都要喊一下，
0: 对，那一定要在双侧耳边啊。那我们担心可能有患者可能是单侧耳部的一个失聪的一个情况啊。那为了防止这个的一个出现，那么第二点，我们怎么来检查这个呼吸呢？那么我们俯身，面颊呢？靠近患者的一个口鼻处。所以我们总结了三个动作要领啊：一听听有没有这个呼吸音那么那一听，二看，三感觉。二看看什么呢？看患者他的一个胸廓有没有起伏。
1: 哦，
0: 三
1: 就是
0: 呢，
1: 看他有没有呼吸，
0: 对，看他有没有这个胸廓的这样的一个起
1: 起
0: 伏和
1: 伏，
0: 波动。好，那么三感觉就要用我们的面颊来感觉一下患者他有没有这个呼气的一个气流。所以我们总结：一听，二看，三感觉。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
1: 三个判断的标准，一
0: 判断呼
1: 看就是
0: 吸。
1: 看他有没有呼吸。
0: 对，
1: 第二是看他的胸廓，就是
0: 有
1: 他的
0: 没
1: 肚子
0: 有？
1: 那个地方有没有起伏，也就是说也是也看他的呼吸，对
0: 对，
1: 吧？然后第三是感
0: 感
1: 觉，
0: 觉，
1: 感觉就是靠近他的面颊处。
0: 用面颊，用我们的面颊靠近患者的口鼻处，
1: 看靠近他的口鼻处去感受他有没有那个呼吸。
0: 对，
1: 哦，那也就是说脉搏其实它不是最标准的答案，因为它有可能有误差。对
0: 对，
1: 不对？所以还是要判断他是否有呼吸。我们要三步走战略：一看，一听，二看，三感觉。哈，
0: 这
1: 三个
0: 个只
1: 动
0: 是
1: 作。
0: 针对我们判断呼吸啊，那同时我们还要判断关注患者的意识情况
1: 意识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要叫
0: 拍一拍，
1: 轻拍
0: 重
1: 重
0: 患
1: 患，就不要使劲拍他，
0: 对
1: 不要
0: 对，
1: 雪上加霜的使劲拍，轻拍，但是要稍微声音大一点的呼唤他，
0: 对。
1: 就是看他有没有这个给你反应，对吧？
0: 对，我们要判断一下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反应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有人昏倒之后，其实他很快就会醒来了。比如说低血糖的人啊，比如说这个可能他是普通的晕厥啊，就是大脑缺氧了，普通晕厥。那么这种心脏骤停和普通晕厥呀、癫痫发作呀、低血糖、昏迷，在表现上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说判断出错，会不会也出现一些不太好的后果？
0: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普通人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呢，我们重点看两点。第一个呢，我们判断意识；第二个，我们判断呼吸。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几种这样的一个疾病或者是症状，好，比如说心搏骤停。那么，对于心搏骤停的这个患者，他典型的反应无意识、无呼吸这是两个同时具备的。好，那么同时，那比如说癫痫发作。癫痫发作的时候呢，患者他是无意识的，但是呢，他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发作的时候呼吸不规则，但是呢，发作后他其实还是有呼吸的。好，这是一个鉴别点，看他的呼吸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晕厥，晕厥和低血糖那么晕厥这种反应发生的时候，那么患者呢，一般他是有没有意识，但是他也是有正常的呼
1: 呼
0: 吸和
1: 吸，
0: 心跳的。好，那这样讲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我们所讲到的它的一个区别点，重点看什么呢？观察意识和呼吸的一个情况。
1: 那和刚才我们观察心脏骤停，其实它的步骤是相同的。首
0: 对。
1: 先要看他有没有意识，你要去呼唤他，看他有没有意识。其实晕厥呀、癫痫发作和低血糖昏迷，他们都是没有意识的。
0: 对。
1: 但是他们都是有呼吸的。
0: 对，可以这么理解。那么癫痫发作的时候呢，他只是呼吸不规则，但是发作后，患者也是有呼吸的。
1: 那也是有呼吸的
0: 那低血糖昏迷或者是晕厥，那其实他没有意识，但是他是有正常的呼吸和心跳的。
1: 就心跳也是存在的，但是
0: 对，
1: 心脏骤停可能两者都没有
0: 都没有。
1: 了。哦，这个其实评判标准大家一下就清楚。

0: 了哈，两者都没有了，然后就是心脏骤停啊，呼吸和意识都没有了，这个和普通的这种晕厥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
0: 啊，那么如果发现有人倒下之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关键，就是很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是先打120还是先去给他做心肺复苏呢？
1: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比如说那如果我们是两个人以上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一人去拨打120，一人寻找这个 AED 除颤仪。那么我们作为施救者，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可以进行这个抢救，
0: 就多管齐下，
1: 多管齐下。但是呢，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如果比如说是大家一个人在现场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教大家黄金四步法。那么第一步，我们先来判断，先来判断。那刚才给大家所提到的，我们判断患者有没有呼吸，有没有意识，抓紧时间判断。第二那么第二步需要大家尽快的来决策，那如果患者无呼吸无脉搏，我们迅速的拨打120，而且呢，我们要将这个120打完之后要开免提。
0: 为什么要开免提呢？
1: 好，那么开免提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把电话放在一边，它是不影响大家进行按压和施救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边跟接线员进行沟通，一边进行这个复苏的一个抢救动作。所以就是两不耽误，这样是比较好的，
0: 节省时间。
1: 对，是比较节省时间的这样的一种急救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所提到的第四步就是持续按压，等待我们救援的到来，比如说 AD 的到来，或者是我们救援人员的到达。这个就是我们的黄金四步法。
0: 黄金四步法刚才是第一步是
1: 判断，对，
0: 第二步是拨打120，
1: 对，
0: 第三步是。
1: 在拨打的同时放免提。
0: 第三步是放免提。
1: 放免提。
0: 就是这样的话可以让你一边等待这个就是拨打电话，然后第二点就是可以一边做心肺复苏两边同时进行。
1: 对。
0: 第四步就是你还要持续的按压，继续进行心肺复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0: 这个黄金四步法我觉得中间这一步拨打120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等待专业人员的到来。但是我觉得在拨打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还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我怎么和这个接线员说，尤其是在这种很紧张的状态下，我怎么样用更简洁更简单明了的方式让接线员一下就知道我的诉求在哪里。
1: 好，那么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呢，也有几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点。第一点，那么我们首先呢要报告的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位置。先要报告位置，在什么地方那么具体到什么情况呢？具体到某个区、某个街道，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某个办公室、某个房间号。好，那这个就是位置，一定要先强调位置在什么地方，
0: 要详细精准。
1: 对，详细精准在什么地方。好，那么第二点，要立马报告出现了什么情况。出现了什么情况？比如说患者无意识无呼吸。好，那么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了心搏骤停。那么简单明了的报告一个
0: 描述一下他的症状
1: 描述一个伤情。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患者可能是交通事故，那可能出现了一些失血，你要简单的汇报一下。这个就要简洁明了汇报情况。好，那么第三步我们是要求要保持我们电话的一个通畅，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打完电话之后电话马上就直接挂掉了。那这种其实是不恰当的。那我们保持电话的通畅有两个目的。第一个，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需要是指导的，因为我们可能不是非专业的这个救援人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接线员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一些指导。所以我们要保持电话的这个通畅，
0: 就是说不挂电话，即使我已经把这个诉求说完了，但是我们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的情况下，我可以不用挂电话，
1: 对，
0: 然后和接线员进行沟通，这不会产生占用专线的情况吗？我想会想的这个问题。
1: 应该是不会的，那因为我们这个的话，那也可以征求我们接线员的这个同意，那我们是不是要保持这个电话的通畅？我们可以征询他的一个同意，这样也是比较妥当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就三点，第一个是位置一定要详细精准，第二点就是描述症状也要清晰，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保持电话畅通，在征得接线员的征得接线员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保持这个畅通，给予这个专业的指导也非常的关键。
1: 对，是这样的一个三步。
0: 那么如果说先做心肺复苏的话，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那么针对比如说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群，像一些比如说咽逆的，就是溺水的，或者是呢就是呼吸道堵塞的这一部分人群。好，那因为溺水之后呢，这个水它就容易呛。呛完了之后呢，容易引起我们喉部的这样的一个痉挛。那如果大家上来先做这个心肺复苏的话，那其实呢，这血液里面，患者血液里面其实是没有氧的，因为它的氧已经被消耗完了，是没有氧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按压进去的，其实这个血液进入到大脑的属于是无氧血。其实对我们患者的这种复苏其实效果并不好。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其实应该是先开放气道，然后再按压，所以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的。
0: 先开放气道是什么意思呢？
1: 开放气道就是保持我们患者他的呼吸道通畅。
0: 患者的呼吸道通畅，
1: 对，
0: 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比如说有的他就是溺水时间比较长，他可能无呼吸无意识的情况下，这个呼吸道，
1: 我们这里的开放气道是指是它的呼吸道通畅。
0: 就是呼吸道通畅，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保持它的呼吸道通畅呢？
1: 那么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提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
0: 行，就是很多人知道这个按胸口，但是按不对位置。就是我们看到经常看按心肺复苏哈，就两个手放在一起。那我们到底按在哪里？我们的手应该放在哪里？为什么以前我听说就是在心肺复苏的时候应该是两个乳头中间的这个叫什么地方，连线的终点，对吧？
1: 对，
0: 连线终点硬的这个地方。那对女性和老年人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或者是孩子他会不会有针对性？
1: 会，主持人刚问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那通常情况下，我们有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定位方法，我们把说是两乳连线的终点处，这是我们按压的一个位置。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女性、老年女性，那么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乳房下垂或者是可能出现一个过于丰满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位置的一些偏差、偏移。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定位两乳连线终点的时候，那明显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用一种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方法。那么我们也会请我们的殷老师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示范。
0: 那是在哪个？
1: 好，那么我们在进行定位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肋骨的下缘，我们用一只手的这个中指找到沿着这个肋骨的下缘向上摸，摸到什么位置呢？两肋的一个交汇处，两肋骨的一个交汇处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另一只手的掌根部放在我们的这个手的食指的这个位置，另一只手食指的位置。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是食指和中指是一个并拢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把掌根部放在食指的位置，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定位方法。通过这个骨性的一个定位，通过一个骨性定位，这样是比较科学和准确的。
0: 能不能再说一遍，让大家记得更清楚一些？
1: 好，那么大家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找到一侧肋骨的下缘。我们找到肋骨的一个下缘，好，向上滑行，沿着肋骨向上滑行，滑行到什么位置呢？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两肋交汇的地方有一个凹陷。
0: 两肋交汇的，
1: 对，两根肋骨交汇的时候有一个凹陷，
0: 就感觉是胃的那个地方，对不对？
1: 在上方，
0: 胃的上方，
1: 对，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凹陷处。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把食指和中指并拢，食指和中指并拢，那么我们另一只手的掌根部，另一只手的掌根部放在什么位置呢？放在我们食指的这个位置。
0: 放在食指的位置。
1: 对，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正确的一个按压部位。
0: 那手应该怎么放？ 哦，看到了，就
1: 好，
0: 是十指相扣，
1: 对，
0: 对吧？十指相
1: 啊，
0: 扣。
1: 十指相扣啊，那么左右手打交叉啊，十指相扣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手指翘起，自然的翘起啊，接触患者皮肤的这个手，自然的手指自然的翘起啊，
2: 心也翘起，
0: 那在按压的时候，我们的手是也是要完全翘起的，不是像这种按，而是要掌心打开，对吧？
1: 对。掌心打开，
0: 掌
1: 手
0: 心打
1: 指
0: 开，
1: 要翘起，这是
0: 手
1: 我们
0: 指
1: 的
0: 要
1: 一
0: 翘
1: 个
2: 起，
1: 动作
2: 心也
1: 要领。
0: 哦，好，
1: 掌心也翘起，以掌根部着力。
0: 掌根部
1: 大家
0: 着
1: 记
0: 力，
1: 住，要以
0: 哦，
1: 掌根部啊。
0: 掌根部着力。然
1: 对，
0: 后有人说这个按压的深度其实也非常的有讲究，对吧？
1: 对。
0: 因为之前我也去做过相关的培训，我是知道按压这个其实还是蛮辛苦的，尤其是在长时间的按压之下，真的是需要一些体力。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怎么来判断我们按压的深度？
1: 好，那么给大家举一个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啊，每个人都有一张身份证。那么我们身份证的短边，身份证的这个短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我们身份证的这个短边的这个长度，就是我们非常标准的5.4厘米，就是非常标准的5.4厘米啊。那我们要求呢，我们按压的深度要达到多少呢？成人5到6个厘米
0: 成人5到6厘米，
1: 成人5到6个厘米，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按压的啊，按压的话就是这个，把我们的身份证啊，然后这样子放在我们的这个胸廓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那么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深度，就是身份证短边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短边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就是我们5.4厘米，刚好也是符合我们急救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深度，
0: 那这个其实深度还蛮深的，需要挺大力气的。
1: 对。
0: 对，那等一会儿我们再来和大家具体的演示，我们怎么来进行心肺复苏。我知道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步骤的，有一
1: 对，
0: 定的技巧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个片花，片花之后我们再和孟老师继续来聊一聊心肺复苏急救那些事儿。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6: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5: 长大了呀。
7: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8: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9: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0: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1: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2: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1: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5: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6: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5: 爸妈，我们都来了。
16: 爷爷奶奶。
1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8: 合肥 FM 95.5，
17: 宣城 FM 103.6，
18: 宁国 FM 104.4，
17: 广德 FM 100.9，
18: 铜陵 FM 88.7，
17: 池州 FM 99.5，
18: 安庆 FM 99.5，
17: 岳西 FM 95.3，
18: 宿松 FM 106.8，
1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23: 开始行走，
22: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五月八号呢是世界红十字日，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策划了一期节目，叫黄金四分钟教你心肺复苏。因为心脏骤停而离开人间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有黄金四分钟可以救他的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是安徽中药大学的老师，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孟亚慧孟老师，同时呢安徽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殷建平殷老师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演示。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和大家聊了聊这个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心脏骤停，另外就是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些基础的技巧。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按压的深度，按压的频率这也是很有讲究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计时器，在当时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那我们怎么自己数，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我们来找到这个按压的频率？
1: 关于这个按压的这个频率呢，我们有一个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每分钟要求大家按呢是100到120次、那么我们如何把握这个节奏呢？有两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以前听这个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的时候，相信呢这个节拍大家在脑海里都有回旋，那么我们跟着这个歌曲的一个节拍
0: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是什么样的节拍呢。
1: 好，那么每个字我们按压一下，每个字按压一下，
0: 每个字按压一下。对，我来往后拉一下，我来让大家听一下。这样大家就知道了，1、2、3、4、5、6、7、8，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就是根据这个歌曲的这个节拍。那么还有一种比较简易的一个方法呢，如果大家你觉得我平时呢对歌曲我可能这种节奏感把握的不太好，就像我一样可能是一个这种五音不太全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呢？还有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可以打节拍的这种方式，我们喊01、02、03、04、05、06、07、08、09。好，那当然那这种我们打节拍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可以是这种默默的念心里面在自己心里面默默的念01、02、03、04、05、06。那么我们每一个节拍每一个节拍大致就是0.5秒。那所以我们30次的话也是控制在15到18秒之内。
0: 30次。
1: 对，
0: 就是01、02、03、04一直数到30是吗？
1: 对，数到30。因为大家你们打节拍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节奏大家基本上是没有很大偏差的。都是这样01、02、03、04。所以我们很少可以见到比如说哪个人01、02，那很少见到这种打节拍的，所以我们基本上的习惯还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大家对歌曲不太敏感的话，那我们就选择数数。这种也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方法。
0: 还有一点，我觉得在紧急的情况下然后再去播放歌曲，我觉得这也有浪费时间了。那还不如我们就再喊01、02、03、04，就基本上大众就是普通的就是匀速的情况下，然后数到30，这是一组是吗？
1: 对，这是一组一组呢我们是控制在15到18秒之内这样的一个节奏。
0: 那按压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深度的问题一个频率的问题。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按压的时候我们的这刚才手也是说到了我们手要保持这个手掌的这个翘起，对不对？
1: 用
0: 对，其实是用这个手
1: 掌根部
0: 去按压，是不是这个掌根部它的力量是最大的？
1: 那么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怎么能够施加这个力量？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操作弹面的原因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将患者置于平坦的地面上那今天所以我们就暂时放在咱们的操作砖面上。那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求我们的肩、肘、腕和地面是垂直90度，这个是成人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肩、肘、腕三个部位肩、肘、腕和地面垂直90度，这是成人。那如果比如说像一些像这个儿童，那么这个角度可以大概就是60度左右和地面大概就是成60度左右。

0: 那如果比如说是婴儿啊，那这种的话，我们可以角度再小一点啊。好，那么我们请殷老师啊来帮我们示范一下。
1: 对，
0: 那么
1: 看一
0: 成
1: 下。
0: 人在进行施救的时候几个要点。
2: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因为这个是在台面上面我们去操作，这个台面我体重比较重，怕它经受不住我的体重啊，然后我就不跪在上面了。今天演示的时候动作不是太标准，我们刚才孟老师也说了，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的腕肘间一定要绷紧，要与地面，也就是伤者的胸廓是垂直的。一定是垂直的。那在这里演示，大家通过这个我们的直播看到了，我是有一定夹角的，这是不正确的。那么在演示的时候，我演示的是这样的一个姿势，位置一定要找准了，然后姿势一定要保持一个稳定，持续的去按压，稳定的去按压。
1: 就是手腕一定是直的状态，
2: 对，
1: 和我们的患者是保持一个
2: 正常。
1: 垂直90度的这个状态
2: 对。
1: 是最正确的，手腕一定不能弯，那么弯就会影响它的受力，对吗？
0: 对，
1: 哦，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我们按照就是010203，然后按30次。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我们还要进行人工呼吸？就30次，然后加人工呼吸，然后再回来30次，然后再人工呼吸。
0: 对，
1: 那么人工呼吸有没有什么技巧吗？
0: 人工呼吸的话啊，也有技巧的。我们要针对我们不同的这个人群。刚才呢，我们重点呢，我们讲两类人群。第一类呢，就是突然的心搏骤停、无意识、无呼吸。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首先快速的判断，判断无意识、无呼吸之后，那么呢，这个时候我们进行按压，按压30次。那么然后我们要检查一下患者的头颈有无损伤，无损伤的情况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口鼻处有没有一些异物，有没有拥堵呼吸道。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是需要大家要先清除口鼻腔的异物，然后再开放气道。
1: 先把口腔里的异物排除了之后，然后再去开
0: 开
1: 放
0: 放
1: 它的
0: 气
1: 气
0: 道，
1: 道。
0: 对，开放气道。
1: 好。
0: 那么我们在开放气道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来做？我们叫做仰头举髁法。
1: 仰头举髁是什么意
0: 对，
1: 思？
0: 仰头举髁。那么怎么来做呢？大家的手啊，那么左手我们伸出来，用左手的小鱼际，左手的小鱼际按压患者的前额，按压患者的前额。
1: 好，我们请殷老师演示一下，
0: 好，
1: 因为只说的话我觉得不够形象，大家可能看不明
2: 我
1: 白。
2: 们用靠近上缘头侧的这只手的小鱼际啊，压在上缘的额头上面。另一只手呢，食指跟中指并拢，用指腹提拉伤者的下颌骨，这样一压一提，就是刚才孟老师说的仰头举髁法。然后打开到什么程度是气道打开呢？是伤员的下颌角和耳垂连线与地面垂直，这是成年人，我们气道就打开了。
1: 这样的就是把他的头扬起来，就简单来说就是把他的头扬起来，然后让他的呼吸更通畅一些。
0: 是的。
1: 这是仰头，提
2: 举科，
1: 举髁法啊，举髁法哈，这就是人工呼吸。那么我们人工呼吸做
2: 打
1: 几
2: 开气
1: 次
2: 道，
1: 呢？打
0: 打
1: 开
0: 开
1: 之
0: 气道
1: 后，
0: 之后那么还要注意几个动作要领，我们要进行2次人工呼吸。那么一手要捏住鼻子。然后嘴巴包紧患者的嘴巴，好，大家可以看殷老师示范。好，那这个时候吹气结束之后，我们呢用眼睛的余光要观察患者胸廓的一个起伏情况。好，那么这是一次，好，再接着我们再进行第二次人工呼吸。
1: 我怎么判断我人工呼吸是成功的？
0: 好，那么我们也有几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啊，判断的标准怎么来判断呢？首先，我们在人工呼吸的时候，我们看一下那么胸廓它是不是均匀的隆起那如果均匀的隆起，我们就认为是有效的非常标准的人工呼吸。
1: 就主要还是要判断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就你
0: 对，
1: 的这个就是气有没有吹进去，就像
0: 是
1: 吹
0: 的。
1: 气球一样，你的气吹进去了，它自然会膨胀。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往往呢就会存在几种问题，比如说，那么男生肺活量很足，那么吹气过大，或者还有一些呢，女生肺活量很小，那吹气过
1: 不
0: 小的，
1: 足。
0: 对，吹气不足这种情况。好，那么这几种情况它到底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效果？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通气过大的这种情况， 如果你通气过大，那么一部分气体它直接可能就进入到胃内。那么进入到胃内之后，胃就膨胀，膨胀之后压迫到膈肌，那么就影响到了我们的肺的一个扩张，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有的时候呢，啊，还会影响到，比如说引起患者的一些呕吐。
1: 那我怎么来判断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进气量多少，好像我们不太好，
0: 就很自然的吹一口气。
1: 自然的，
0: 很自然的吹一口气，
1: 就是不要深，就是像深呼吸一样的，就是也不要深吐气，对不对？
0: 就
1: 是自然的一口气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如果说我实在不太敢口对口，我能不能只做胸外按压？就是。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打折扣？
0: 好，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要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情况来定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心搏骤停的，那这个时候啊，那么如果突然有人倒地，那么我们立即进行这个胸外按压的话，它标准的这个心肺复苏是效果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进行人工呼吸，如果我们比较介意的话，没有进行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它效果。也跟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差不多。
1: 就反正做总比不做强。对
0: 吧，做比不做更强一点。
1: 是的。
0: 但是还要考虑到另外的一个情况。如果患者他是咽逆的或者呼吸道阻塞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胸外按压，其实它的效果会大大打折扣。
1: 这样的。
0: 因为我们必须要配合我们完整的动作，按压和人工呼吸。
1: 就是还是要分情况来决定。
0: 对，要分情况。
1: 但是我觉得学会一样总比啥都不会要强，
0: 对
1: 吧？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特别想要我们的这个孟老师和殷老师给我们完全的演示一下整个心肺复苏的一个流程，可不可以？好吧。好，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他是否有呼吸，是否有意识。
2: 对。
1: 第一步轻拍重唤，对吧？我刚才也学了一招轻拍重唤。
2: 对，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操作之前呢，一定要评估这个现场是否是安全的。一定要在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去施救。
1: 如果是比如说在火灾的现场啊，或者说有毒气体泄漏的现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不适合的，对吧？
2: 对，
1: 首先要判断环境的安全。
2: 对，环境安全之后，我们来到他身体的一侧，双膝跪贴下来。当然我们这在桌面上面演示就没有跪了。
1: 对，
2: 然后是跪贴下来之后，两腿自然分开，保持自身的稳定。然后呢，将伤员靠近这一侧的肩膀，置于你连腿之间，然后紧接着我们再进行第二步，判断意识，轻拍重唤。孟老师说过操作啊。
0: 喂喂，
2: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你醒醒啊！这时候如果他没有给你回应，说明他没有意识。紧接着我们开始第三步，检查呼吸，听看感觉。好，耳朵听，眼睛看，面颊、皮肤感觉，时间控制在10秒钟之内。100001、100002、100003、100004、100005、100006、100007、100008、100009。好，如果没有听下感觉到呼吸，也没有意识，这时候我们可以判定他是没有意识、没有呼吸的，叫心搏骤停患者，立即进行高声呼救，喊人啊！让身边的人帮助您去拨打120，取 AED，帮助您参与进来操作心肺复苏，然后把衣服解开。做完之后呢，高声呼救结束之后，我们再开始进行心肺复苏，胸外按压。胸外按压，刚才我们，主播还有我们孟老师都说了，我们按压的位置是在咽喉头连线的中点位置，在胸骨上面。我们用掌根，成年人我们带的是成年的模型，我们用双手掌根去按压。好，十指交扣，掌根重叠，腕肘间绷紧了，身体前倾，使我们手臂与伤员的胸廓或者地面垂直，以上半身的重量和手臂力量以髋关节为轴，垂直向下按压。按压的频率是多少？每分钟100到120次，每组做按压30次，01、02、03、04、05，一直到30。按满30次之后，我们再来检查一下伤员的口腔情况，看检查一下有没有异物啊。
1: 如果有异物，首先要把异物给清除。
2: 对，有异物的话，把头偏向一侧，然后把异物清理出来。
1: 这个动作好多细节呀。
2: 有很多小细节。对，清理完异物之后再恢复成仰卧位。那么在打开街道之前，我们做好自我防护，可以铺上呼吸膜，或者是用口罩、单薄的衣物代替一下。对，打开仰头举合法，打开街道。好，捏鼻、包嘴，人工呼吸两次。
1: 一定要捏鼻子，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他的气，然后吐到他的这个胸腔里，对吧？
0: 对，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两次。

0: 啊、嗯，
1: 好，
0: 好，然后再继续进行心肺复苏。
1: 这样按压30次，吹两口气为一组，做5组这样的一个30:2，为一个周期。
0: 哦，30:2，然后5组，对吧？
1: 哎，对，
0: 这是一个周期。那一般话，你们会做几个周期呢？
1: 这根据现场的情况来。
0: 哦，
1: 对，一个周期之后，我们再来评估一下这个伤员的情况。
0: 哦，
1: 我们可以触摸颈动脉，看他有没有恢复心跳。同时听看感觉，检查他有没有恢复呼吸。
0: 嗯、嗯，
1: 摸颈动脉和听看感觉是同步进行的。
0: 哦，
1: 在10秒钟之内完成。啊，如果恢复了，我们就可以
0: 好，
1: 哎，停止心肺复苏。
0: 好，有位朋友叫唇齿微凉，他就问到，两个手指头要不要放在颈部去测一下他的这个颈动脉？
2: 好，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是这样强调的，对于专业人员，那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啊，对于专业，对于专业的有这个医学背景的人员呢，我们是要求大家要摸这个颈动脉要判断，但是呢，我们还要考虑到大部分人群他没有这个医学背景，
0: 对，
2: 他没办法准确的找到这个颈动脉，这种情况下呢，啊，那我们一般我们强调就是重点就是呼吸和这个意识的一个情况。
0: 哦，就是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使你摸了也未必能够判断的准确，
2: 对，
0: 所以这个不强调。当然如果说你是专业的也可以，对不对？
2: 是、是的是的。
0: 好的，其实很多人会担心急救操作会不会承担责任，因为在按压的过程当中把胸肋骨这个压断的也有这种情况，很多人也担心这个问题。那关于急救的法律保障，我们也请孟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
2: 其实呢，根据我们民法典第184条，我们规定啊，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啊，那么我们救护人啊，因为是在紧急救援的情况下，造成了受助人出现一些损害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施救者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
0: 哦，
2: 我们这个呢也被称为好人法。
0: 也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
2: 对，
0: 你去救人了反而被这个受到了一些伤害，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哈。另外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那普通民众其实很想学习这个红十字会的急救技能，有哪些正规的渠道和方式给我们快速的讲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正规的一个培训的话啊，那我们可以联系省红十字培训指导中心的一个电话，我们可以拨打0551-6252-8018，0551-6252-8018，
0: 0551-6252-8018啊，来详细的咨询啊，来怎么来进行培训哈？
2: 对，
0: 他应该有培训，我记得他是有分期的，对吧？
2: 对，我们也是有，就是根据学员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安排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培训计划，有一个培训指导。另外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省市红十字会的一个官方网站，或者是他的一个微博，我们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学习。
0: 哦，我知道红十字会救灾救援中心好像有这个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观看啊。
2: 是的，是的，
0: 讲的是非常详细的啊，大家有兴趣或者是需要想要学习这些急救知识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红十字会救灾救援中心。好，那非常感谢孟老师还有殷老师今天非常细致的实操教学哈。那世界红十字日传递的是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而急救知识是守护生命最有力的武器，多一个人掌握急救技能就多一份生命的希望。那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所学的知识能够铭记于心，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用科学急救为生命护航。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4: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韦彪。
5: 夏季筋骨小能手，夏季也是可以筋骨的，但是重点啊要放在补气扶阳上。夏季筋骨小能手排在首位的自然是西洋参。西洋参啊可以提神益气，清热养阴，生津止渴，除烦润燥，帮助人体扶正补虚，还可以药食兼用。那么怎么用呢？3种方法啊，既简单又能够充分的发挥药效。第一种，含化法，把西洋参切片直接放在嘴里面嚼服，每次1到2片啊，每天的话用量在2到4克，特别适用于教师啊、营销人员或者是演讲者需要长时间说话的人群啊，因为他们比较容易耗气，导致气短乏力。服用西洋参啊，可以在提神的同时，还可以。

0: 改善发生的状况。第二种呢是泡水法，西洋参菊花饮啊，一般的话我们用三四片西洋参加适量的菊花，开水冲泡，到这个茶汤浓郁的时候饮用，它有滋阴清热、养胃生津的功效。西洋参麦冬饮，我们用三克西洋参和一克的麦冬啊，放入这个煲中啊，小火熬制大概半个小时啊，饮用它的汤液，适合于这个咽干口渴、经常干咳无痰以及糖尿病患者饮用。西洋参还可以搭配红枣啊、枸杞啊，啊，可以补气养血、滋阴养颜、平肝降火。那么第三种呢，炖汤法，把西洋参和其他的药材、肉类一起炖，美味滋补。要注意的是，这个西洋参性凉，如果本身脾胃虚寒，女子这个宫寒痛经呢，就不建议把西洋参作为这个保健食品服用。此外，服用西洋参期间，也要尽量的避免吃萝卜、喝茶和咖啡啊，以免影响疗效。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汪金超律师。首先非常欢迎汪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汪律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汪金超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为依法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严格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26年4月7日审议通过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新解释是在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基础上进行的细化规定，以要件法定化、计算精准化、程序刚性化、重塑裁判规则，以解决此前裁量模糊、适用不统一的实践难题，为司法裁判、律师实务与企业合规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操作指引。新解释是当前企业维权、品牌保护、创新合规的重要新规，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创新保护、侵权成本、维权收益等各个方面，对于企业和个人都至关重要。
2: 嗯，那汪律师，听您这么一说啊，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和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汪律师，能不能先把您刚说的这个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时代的背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3: 好的，2026年4月20日，在第2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新解释。回顾过去5年，自2021年原司法解释施行以来，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数据显示，全国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结的知识产权案件共计1471件，特别是在制度趋于成熟的2025年，仅一年时间，相关案件即达505件，判赔金额高达18亿元。这一系列客观数据，连同最高法院审理的判赔3010万元的卡波技术秘密侵权案，判赔5334.7万元的 NP01154 玉米品种侵权案，浙江高院审理的判赔5000万元的童年时光商标侵权案等标杆性案件，充分彰显了司法机关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的坚定决心。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的积累与对现实的不断回应。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2021年旧解释在适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痛点与盲区，例如计算基数确定栏、 导致法官在面对侵权人隐匿账簿时陷入被动。故意认定标准模糊，使得部分狡猾的侵权人能够游走在法律边缘，而侵权人换壳逃避责任等新手段更是严重挑衅了司法权威。新解释正是在全面总结这五年实战经验的基础上，针对这些痛点问题做出的系统性精细化回应，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体系化方向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关键一步。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汪律师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下面就请汪律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上述新的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汪律师。
3: 好的，新解释坚持依法严惩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针对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完善法律适用标准，增强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统一案件裁判尺度，为当事人提供明确诉讼指引，为市场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确保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效果。一是进一步细化故意和情节严重的认定情形，增加了与原告达成和解并同意停止侵权行为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行为的等可以认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情形，进一步明确了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内涵，依法细化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认定规则。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基数的计算方法，明确以被告

0: 告的违法所得或者侵权获利作为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的，可以参照营业利润确定。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的，可以参照销售利润计算。利润率无法确定的，可以参照统计部门、行业协会等公布的同时期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或者权利人的利润率计算。明确法定赔偿额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基数确定难的问题。三是完善了倍数的确定方法，根据过罚相当原则，明确因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被处以罚款或者罚金且执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予考虑，不以当事人提出请求为前提。
1: 好的，王律师，刚刚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现在请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它的核心条款有哪些。
0: 好的，现在就新解释的核心条款给大家做一个解读。第一，适用前提，主观故意与客观情节严重的双重要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绝非补偿性救济的升级，其启动必须以同时满足严格的法定要件为前提。新解释第六条与第七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一小点是关于主观要件故意的可反驳推定规则。新解释第六条确立了认定侵害知识产权故意的综合考量元素与推定规则，包括综合认定原则，是指人民法院认定故意时应综合考虑知识产权客体的类型、权利状态和知名度，以及被告与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简而言之需结合个案背景进行实质判断。其中列举推定情形，是指该条核心在于以可反驳的推定方式列举了八项可认定为具有故意的具体情形，增强了可操作性。这些情形包括经有效通知后仍继续侵权的，被告与权利人存在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实际控制人等身份重合关系的，双方存在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经销等关系，并因此接触过涉案知识产权，未达成合同等进行过磋商并接触过涉案知识产权，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专利等行为，达成和解后再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通过设立关联公司、变更主体等方式掩盖控制关系以逃避责任，以及其他可以认定的情形。可反驳性原则是指条文明确规定，对于上述列举情形，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故意，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这既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又保障了侵权人的抗辩权利，体现了程序公正。第二条点是客观要件，情节严重的强制性认定规则，仅有主观恶意不足以施以惩罚，侵权行为还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解释第七条对此采用了综合考量加强制认定的立法技术。综合考量因素指法院应综合考虑侵权的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以及侵权人对其侵权行为的认识、基本态度等因素。强制认定情形，该条文明确列举了七项法院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法院对此无自由裁量空间。这七项法定严重情节包括因侵权被行政处罚或法院裁判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及重复侵权，第二是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保全裁定，第三是伪造、毁坏或隐匿侵权证据，第四是以侵权为主营业务或以侵权获利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即以侵权违约的情形，第五点是侵权获利巨大或导致权利人商誉、市场份额等严重受损的情形，第六点是侵权行为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第七点是其他应当认定的情形。这七项情形构成了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客观门槛，只要满足其一即符合情节严重要件。第二是计算规则，就是基数、倍数与总额的精准确定。解释第八条至第十三条系统构建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体系，其核心在于剥离基数、倍数与合理开支，并确立刚性的计算顺位。第一点是计算基数的确定顺位与排除规则，解释第八条明确了计算基数的确定顺序与禁止性规定，其中法定顺位，人民法院应予原告实际损失、被告违法所得及侵权获利、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三者之一作为计算基数，此三者之间存在优先顺位关系。刚性排除，该条明确法定赔偿数额不能作为惩罚。

0: 发现赔偿的计算基数。这是赔偿性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的基础之一，确保了其惩戒功能的严肃性。若权利人无法举证证明前述三项基础中的任何一项，则惩罚性赔偿请求将被驳回。利润计算标准解释第九条进一步细化，以侵权获利为基数时，一般参照营业利润计算，若被告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则可参照销售利润计算，当利润率无法确定时，可参照行业平均利润率或权利人的利润率。第二点是惩罚性赔偿倍数的裁量因素，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倍数的确定应综合考量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等因素，倍数在法定一至五倍的范围内确定，可以不是整数，如1.5倍、3.2倍、4.4倍等，以实现个案中的精细裁量。实践中可根据恶意与情节的严重程度形成裁量梯度。第三小点是赔偿总额的构成与上限，解释第十二条确立了最终的赔偿总额公式与刚性上限。总额公式，最长赔偿总额等于惩罚性赔偿，即计算基数乘以倍数，加上权利人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合理开支单独列支，这能包括合理开支、律师费、公证费等，不计入基数，且在总额之外另行计算，只在全额支持权利人维权成本。五倍的上限，条文明确，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的赔偿数额总额，最高为计算基数的五倍。此处的总额特指基数乘以倍数部分，即惩罚性赔偿本身不超过基数的五倍。第四小点是与其他法律责任的衔接，先解释第十三条处理了惩罚性赔偿与行政、刑事责任交叉的问题，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已被处以罚款或罚金且执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应予考虑，这意味着已执行的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不能免除惩罚性赔偿责任，但可作为酌定降低赔偿倍数的考量因素，以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第三大点是程序与举证、请求规则与责任分配，解释在程序启动和举证责任分配上体现了审慎与平衡。程序启动以申请原则，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必须以当事人或权利人的申请来启动，人民法院不得以职权主动适用，当事人需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明确请求。举证责任分配，惩罚性赔偿的举证责任以权利人或原告为主，但通过举证妨碍规则对于侵权人或被告形成制约。原告的初步举证责任，权利人需对故意、情节严重以及计算基数承担初步举证责任，若无法确定计算基数，惩罚性赔偿请求不能成立。被告的举证妨碍后果，解释第十条规定了关键的不利推定规则，在原告已就被告侵权获利等进行初步举证后，法院可责令被告提供其掌握的账簿资料，若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提供虚假资料，构成举证妨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主张和在案证据确定计算基数，此规则有利于缓解权利人的举证难的困境。综上，新解释通过精细化的条款设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从抽象的法律原则转化为可具体适用的裁判规则，其核心逻辑在于以故意和情节严重为启动要件，以刚性的计算基数顺位和排除规则确保基础客观，以灵活的倍数裁量实现个案公正，并通过严格的程序与举证规则保障制度适用的精准与审慎。
1: 好的，非常感谢汪律师给大家详细解读了新的司法解释的核心条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汪律师从权利人的角度，结合新的司法解释的规则和典型的判例，来给大家解释新的司法解释。
0: 好的，我们作为权利人在主张惩罚性赔偿时，可以紧扣以下要点。第一点是关于故意的认定，就从推定向抗辩的攻防，主张方及原告应优先围绕司法解释列举的可反驳推定情形进行举证，如经有效通知或警告后仍继续的，存在特定关系如合作、前雇员且接触过权利的、重复侵权等，提供书面警告函、往来邮件、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将直接触发举证责任转移。对于抗辩方及被告，需对推定故意提供有力反证，例如证明已及时停止侵权，权利本身存在重大瑕疵，如专利处于无效宣告中、商标被撤销等，或自身使用属于合理使用等， 以打破故意的人

0: 第二点是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聚焦客观行为与后果。情节严重的认定往往比故意更具刚性，法官会特别关注是否存在重复侵权、以侵权为业、举证妨碍、危害公共利益等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的应当认定的情形。实务中，重复侵权即受过处罚后再次侵权，和以侵权为业及侵权业务为主要收入来源，是触发情节严重认定的高频因素，也是支持较高倍数乃至顶格赔偿的关键。对于损害商誉、侵权规模大等弹性情节，权利人应注重证据的量化呈现，如提供市场评价下降的调研报告、侵权商品销量巨大的平台数据等。第三点是关于计算基数的确定，精细化与逻辑性并重。基数与倍数的考量因素必须分离，计算损失、获利或许可费时，仅考虑与全凭损失相关的经济因素，如销量、价格、利润率，而侵权人的主观恶意、情节恶劣程度等，应留待确定倍数时考量，避免重复评价。积极利用举证妨碍规则，当被告拒不提交邮寄掌握的财务账簿等关键证据时，应果断申请法院适用举证妨碍规则，请求参照原告的主张和现有证据，如行业报告、权利人的利润数据来认定较高的基数。知识产权贡献力是精细化计算的体现，在利润计算中主动提出或应对贡献力问题，权利人可以准备技术鉴定报告、市场调研证明知识产权对产品价值的核心贡献，侵权人则可主张利润由其他生产要素如营销、渠道贡献，以求合理扣减。第四点是关于惩罚倍数的裁量，兼顾梯度与威慑。倍数应于过错和情节的恶质化程度呈正相关梯度，一般恶意加中等情节，如单个严重情节，倾向于2到3倍，如阿迪达斯案、欧普案等；恶意明显加情节叠加，如2个以上严重情节，倾向于4到5倍，如卡波案，以侵权为业加举证妨碍加重复侵权，直接顶格适用5倍。主张高倍数必须提供情节叠加的证据，单纯证明侵权规模大可能难以支持高倍数，若能同时证明被告存在重复侵权、以侵权为业或产品质量低劣、危害公共安全等叠加情节，则适用高倍数的说服力将大大增强。总而言之，上述典型案例的裁判逻辑表明，法院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并非模糊估算，而是鼓励并建立在精细化的事实查明与法律论证之上。
1: 刚刚汪律师也是从权利人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了在主张惩罚性赔偿时需要注意的相关的这个要点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汪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不同类型知识产权领域的差异化的适用标准。
0: 好的，尽管新解释提供了统一框架，但商标、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等权利客体属性迥异，导致在故意认定和倍数裁量时存在差异化标准。在商标领域，聚焦于攀附商誉与假冒混淆，恶意抢注在相同商品上使用驰名商标，商标无效后仍继续使用等，是认定故意的高频情形。确定倍数时，商标的知名度、侵权标识的近似程度、是否存在伪劣商品上使用等，是特殊考量因素。欧普案中，侵权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危害公共利益，成为顶格处罚的关键理由之一。在专利领域，侧重于接触与违反特定义务，侵权人与权利人存在雇佣、合作等关系，从而接触专利技术，是推定故意的重要依据。在确定倍数时，专利是否属于关键核心技术，高价值发明专利成为显著提高倍数的考量因素。对于等同侵权实践中，对其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态度更为审慎。在著作权领域，核心打击盗版与盗播行为，在作品的热播期、热映期的盗播行为几乎被直接认定为故意且情节严重，倍数裁量时会重点考虑侵权行为是否发生在热播期、传播的规模，如点击量、下载量以及侵权平台的规模。在商业秘密领域，关键在于非法获取与背信行为，违反保密义务，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技术秘密或经营信息，主观恶性尤为突出。倍数考量时，商业秘密的市场价值、创新程度、保密措施强弱以及侵权行为是否导致商业秘密被公开，造成不合理的损失等因素权重极高，卡波案就是典型。 新业态与特殊领域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适用惩罚性赔偿标准更严，通常要求其明知用户侵权且未采取必要措施。对于植物新品种，若侵权行为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将成为顶格处罚的刚性理由。
1: 刚刚汪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在这个商标领域、专利领域、著作权领域、商业秘密领域、新业态与特殊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差异化的适用标准。那这些问题都非常有针对性，也感谢汪律师的精彩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5: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到，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涨。
0: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9: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0: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2: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3: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2: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9: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4: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7: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

合规管理机构，并制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办法，明确各部门职责，覆盖研发、采购、生产、营销、融资、对外合作等全业务流程。第二个点是要建立常态化的审查与预警机制，其中包括事前审查和定期排查。事前审查是指在市场推广、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环节增加前置知识产权筛查，对拟使用的标识、技术方案、内容作品等进行权属与侵权风险排查，确保来源合法，坚决杜绝盗版、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专利等恶意明显的侵权行为。定期排查是指开展定期的知识产权风险审计与预警，对于线上店铺、宣传物料、产品库等进行自检自查，及时发现并下架或修改潜在的侵权内容。第二大点是针对故意要件的重点防范。故意是惩罚性赔偿的启动开关，司法解释中多项可推定故意的情形，直接对应着企业的日常经营风险点。第一小点是严格管理员工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员工管理是指对核心的研发人员、销售人员、高管等可能接触公司或他人商业秘密、技术信息的员工，必须签订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协议，并定期进行合规培训。此举旨在防范因劳动、劳务、合作、许可等关系接触知识产权后实施的侵权，避免被直接推定故意。合作伙伴尽调是指在与供应商、代理商、代工厂、技术合作方签约前进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在合同中清晰约定知识产权瑕疵担保条款、侵权责任承担机制以及不侵权承诺，切断因上游或合作方侵权导致的连带风险。第二点是建立外部侵权通知的快速响应流程，企业必须建立一套接收、评估与处理外部权利人侵权警告或平台侵权通知的标准化流程。对于权利人发出的有效书面通知，需指明权利基础、侵权内容和停止要求，必须及时审慎地进行法律评估。核心禁令是如初步判断存在侵权可能，应立即暂停或停止相关行为。司法解释明确将经通知警告后继续实施侵权列为推定故意的首要情形，任何拖延或置之不理都可能构成惩罚性赔偿的直接证据。第三大点是针对情节严重要件的核心管控。情节严重往往导致高倍数的赔偿，企业需严防触及那些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红线。第一小点是坚决杜绝以侵权为业与重复侵权，其中包括商业模式底线，企业的核心业务和主要利润来源不得建立在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一旦被法院认定以侵权为业，将直接构成情节严重，并极有可能适用顶格5倍的赔偿。彻底整改要求，如果企业曾因特定侵权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或司法判决，必须进行彻底的技术改造、产品下架或模式调整，确保不再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重复侵权是法定的情节严重情形，毫无裁量余地。第二小点是规范证据行为，避免举证妨碍。在日常经营中，建议企业规范完整的保存自身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销售记录、研发日志等关键资料。诉讼中的警示，一旦涉诉，若法院根据原告申请责令提供相关账簿资料而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法院可依据原告主张和现有证据直接推定对其不利的赔偿基数，同时该行为本身也可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第四大点是诉讼应对与证据管理，当纠纷不可避免时，规范的应对措施尤为重要。建立诉讼应急预案，明确应诉团队决策流程，确保能及时专业的应对，避免因反应迟缓而导致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法院作出的行为保全裁定，这同样是情节严重的法定情形。第二小点是善用以数处罚的情节抗辩，如果企业的同一侵权行为已被行政机关处以罚款或被法院判处罚金且已执行完毕，务必保存好缴款凭证，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可据此向法院主张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酌情予以降低，以平衡惩罚力度，避免过度负担。第三小点是加强自身权属证据留存，企业对于自身的创新成果应该保存研发记录、试验数据、设计草图、权属证书、许可合同等，
也在可能发生的争议中清晰证明自身权利的合法性。

0: 性与独立性。第五大点是专项领域的合规要点，针对特定的商业模式，建议进一步细化合规动作。第六点是电商与网络平台运营者，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依法建立完善的通知删除规则。对于平台里显而易见的侵权信息，若未能采取必要措施，可能面临共同侵权责任。参与直播带货、品牌代运营等业务时，需对推广商品的知识产权授权链条进行核实，避免明知侵权容易推广而构成故意。第二点是关乎公共利益与安全的行业，对于涉及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种业安全等领域的企业，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更容易被认定为危害公共利益而构成侵权严重，合规标准应更为严苛。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汪律师，他说啊，自己是做这个手工烘焙的，自己设计了一款专属的这个糕点包装的图案，最近发现啊，街边的小店直接照搬了自己的包装的样式，连配色啊都是一模一样的，想问一下这种行为它算不算侵权，该怎么来维权？
0: 好的，主持人，刚才介绍的这种情形呢，我们个人认为呢，它是已经构成侵权了。那么建议做好以下一些必要的措施。第一，就是进行证据固定，对吧？你发现这个对方已经对您这边那个包装设计进行了侵权的话，先固定你的对方侵权的这些证据。那固定之后呢，可以采取通知或者书面函件、法律程序等方式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如果对方就迟迟不予停止这种侵权行为的话，可以考虑通过这种司法途径啊，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赔偿相关的损失。
1: 嗯，
0: 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说啊，他是作为一个建材商，3个月前和装修公司签订了这个供货的合同，约定货到10天之内付清50万元的这个货款，结果对方拖延了3个月，分文没有支取，这个多次微信催款没有结果之后提出了解约，对方现在狡辩称啊，没有收到自己的书面催告函，没有资格解约，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自己该怎么办？
0: 像这种情况是属于这种合同纠纷的，就是建材商已经把相应的这个货物送给这个装修公司了啊，对方拖延付款，这种情况我们考虑就是说，解除合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主要是针对对方拖延支付的款项，采取保护自己的这种行为，可以因为你前面已经进行多次催促了，对吧？对方故意拖延不予返还。那可以通过，我们建议通过法律途径啊，起诉要求对方返还这种已经拖欠的款项。另外，对于没有履行完毕的这些合同内容，可以一并请求解除双方的合同啊。至于对方反驳的啊，没有给他发这种通知函等相关的内容，这些就不是这种本案中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核心的这种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对方的违约行为，拖延款项是事实。对吧？
1: 嗯，
0: 好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在短视频平台剪辑这个影视片段，配上了自己的解说文案，不做商业带货，只是日常的分享。想问这种行为算不算侵犯著作权？
0: 如果说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啊，只是进行这种科普的宣传的这种方法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构成侵权的。
1: 嗯，
0: 当然呢，有一些这个著作权的所有人，他们可能不希望没有经过他允许的情况下有其他的相关的人员对其进行一些宣传的话，如果接到对方这种明确告知的话，那我个人建议就是停止这种发布文案的这种行为。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开了一家小型的加工厂，想注册一个自有的商标，听说啊，这个商标还有近似被驳回的情况，想咨询一下这个汪律师，怎么提前查询可以避免这个白白浪费注册费和时间，就是查询自己的商标有类似的这个情况。
0: 正常我们企业或者个人在注册商标的时候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自己个人去申请注册，还有一种就是请专利的这种知识产权代理那个代理所专业的人员去这个进行注册。正常我们可以在国家有专利局的网站我们可以把我们想注册的商标的这些文字或者图案进行检索你正常通过检索的话，一般能够发现就比较近似的或者是相似的，一般能够发现。但如果说你要更专业的话，就是建议委托专业的这种知识产权代理所来帮你来做这种近似度的这种检索工作。
1: 就是如果普通的话，自己就可以检索啊。如果想要这个更加专业一些，还是要找专业的这个团队来帮自己查询一下啊。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他说自己是一名美术老师，原创的画稿被培训机构私自印刷成教材给学生使用，没有经过自己同意，也没有付过任何的费用，想问这种情况该找哪个部门进行投诉？
0: 像这种情况，其实对方已经构成了侵权了。正常是有专业的管理机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或者当地的知识产权部门，可以向他们反映对方侵权的这种行为。如果这个对方侵权行为就是已经被固定下来的话，如果对方仍然侵权的话，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以制止他的行为。但是有一些侵权行为人可能并不会因为你去警告他或者通知他，他就停止这种行为。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最终或者说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就通过这种法律途径啊，去法院去起诉他，要求他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他说他现在已经退休了，经常听法治安徽节目，刚刚听到这个关于知识产权的这个内容啊，想咨询一下汪律师。他说啊，自己这个退休之后喜欢创作诗歌散文，但是没有发表在杂志上，只是在这个朋友圈发一发，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作品受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别人能不能随便的摘抄盗用？
0: 像他这种情况，这种对于著作权的话，就是从你创作之开始，创作后就已经自动就是拥有这种著作权了。
1: 是不需要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
0: 对，不需要去发表。你即使在你个人的微信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其他一些平台，只要你创作出来了，你就享有这种著作权利的保护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一段时间发现这个网上有人仿冒自己实体店的这个品牌名字，开了一个同款的这个加盟店，误导消费者，以为是连锁的分店。想问这种这个是商标侵权呢，还是什么侵权？自己需要收集哪方面的证据才能起诉对方？
0: 像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可能是商标侵权，还有一种可能是字号。因为有的企业里面它有自己的名称，对吧？它商标的话，它正常是在国家商标局里面进行注册啊，这种商标注册的那个侵权。还有一种就是字号，可能有可能不会去注册，但是有很多现实当中也有很多这种侵害的，就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你起的一个企业的字号可能就侵犯了其他人的权利。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通过发函的方式提醒对方，对吧？你的行为已经侵害了我的商标权，或者侵害了我的字号这块相关的权利。这个字号这块经常是属于著作权啊，是著作权的范畴。就如果说认为他确实侵权的话，可以第一通知他。如果通知之后，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他还是继续这种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下一步的这种维权的这种方式。
1: 因为就是通知对方之后啊，就是可以证明他是故意的啊。
0: 是的。
1: 就可以顶格来处罚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研发了一个简单好用的这个小工具，想申请实用新型的专利，但是不清楚个人申请和找代理机构申请差别在哪里，差别大不大？会不会有申请不成功的这个风险？
0: 这个是否能够申请成功的核心在于，就您研发这种小工具是否具备实用性的这种实用的特征
1: 啊？
0: 对吧？你个人申请也可以。如果您就是很精通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可以个人申请。但是你要增加这种成功率的话，必定专业的机构肯定是它各方面方方面面法律规定，包括这个国家商标局，对吧？对相关的一些硬性的要求可能更加清楚。对吧？也可以个人申请，也可以请专业的机构来申请，都可以。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在这个工作期间啊，利用上班的资源，私下设计了一个产品的方案。想问一下汪律师，这个知识产权是归属公司还是个人？这个万一后期产生纠纷，自己该怎么来判定？
0: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我们这些顾问单位就是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员工在工作期间设计这个方案，那么有几点要注意。第一点就是说，你在设计这个方案的时候，是利用你的工作时间，还是你的业余时间
1: 啊？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设计的东西是否使用了公司的资源
1: 啊？
0: 对，比如说我使用了公司的这些设备啊，使用了公司的这些电脑等等这些
1: 啊，
0: 或者使用了公司的这些技术，那可能这个就有一点涉嫌，就是因为这个，我个人认为对吧？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属于公司的授权归于公司了，对吧？如果说您是在业余期间，用并非利用公司的资源，对吧？然后您自行用您的这个智慧，对吧？自己的这个个人所有的这些设备物品来设计的话，那这就属于您个人的， 这个叫比较复杂的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网购时啊，买到这个盗版的书籍，仿冒的这个文创的产品，想问一下汪律师，作为普通的消费者，自己可以要求对方赔偿或者是举报维权吗？
0: 可以的。如果您就是花了正版的钱买的盗版的书，这地方肯定是侵权了。这个第一方面可以向当地的工商机构进行举报啊，其实这已经是违法行为了。另一种就是根据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像这种知假卖假的行为，可以叫退一赔三，对吧？可以要求对方除了退款之外，可以要求对方进行一个加倍的一个赔偿。这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自己是一个驾驶员，在这个物流公司开车这个过程当中啊，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失。想问一下这个汪律师，自己是全责，这个赔偿的责任是由自己来承担，还是由物流公司来承担？
0: 他这里涉及到两块，第一个就是对外，那么驾驶员在履行公司职务行为的时候，然后发生交通事故，给第三方造成了损害，这种情况下的话，正常是由您工作的单位来第一时间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啊。当然，您的班如果这个车辆购买了保险的话啊，购买了交强险、商业险的话，那么在保险范围内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这第一个问题。第二，就内部如果说公司和您之间，公司或者是保险公司赔偿这个损失之后，如果您在整个交通事故过程当中并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话，那我个人认为您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说是因为您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可能您对公司这边赔偿第三人这个损失可能要有一个追责。
1: 公司如果是我们这位听众有责任的话，公司可能赔偿了对方之后还可以追责咱们这位听众。
0: 对对，是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他说啊，老公赠与第三者的这个钱能不能要得回来啊？他说自己有转账的记录，但是第三者说啊，这个钱全部用在了自己老公身上，想问这种情况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0: 这个其实这属于这个婚姻家事方面的范畴。也许很多人就是咨询这种情况。在日常这种司法程序中啊，就是您的配偶给第三者就赠与这个钱，就认定这个款项是否能够返还的核心在于，就他和这个第三者是否存在这种婚外情，侵害了你们正常的这种夫妻婚姻的关系。如果说不属于的话，他只是正常的这种与第三者间的交往，赠与给他人的话，这个正常是通过法律途径是很难要求返还的。如果说确实您的老公和第三者间和这个第三者之间存在不正当的这种异性间的关系啊，侵害了您这样的婚姻正常的这种婚姻秩序的话，那大概率法院会要求他返还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汪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爱狡辩的小狐狸。那么生活当中啊，总是会有一些小朋友做错事情了之后呢，总是喜欢狡辩哈。那么今天的小故事里边这只小狐狸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喜欢狡辩，那么后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谜语啊，大家听好了，来猜一样什么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动物或者是小昆虫都可以哈。它小的时候喜欢在水箱游玩啊，就是有水的地方，长大了之后呢就喜欢到处乱窜啊，到处乱跑。它逢人呢就喜欢发红包，哎，但是却没有人喜欢它，这就有点奇怪啊，到处给别人发红包还不好啊，怎么还没有人喜欢它呢？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就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所想的答案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说他小的时候喜欢在水箱玩，长大了就到处乱跑，逢人就喜欢给人发红包，但是呢没有人对他有好感，所以大家赶快猜一猜他是什么呢？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小故事，名字叫做爱狡辩的小狐狸。故事说的是，在一天早晨啊，小兔子跳跳的胡萝卜田被踩乱了，现场呢有小狐狸阿狸的脚印，阿狸却说是胡萝卜呀长歪，然后呢绊倒了自己。下午的时候，小熊壮壮的蜂蜜罐摔碎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阿狸的嘴角还沾着蜂蜜，那你们听听看，他是怎么样的来为自己狡辩的呢？他说啊，是蜜蜂撞歪了罐子，自己呢只是帮忙去扶了一下罐子。哎呀，听到这儿你们都知道了啊，确实是一只喜欢狡辩的狐狸啊。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小狐狸阿狸呢，特别喜欢狡辩。什么叫做狡辩呢？就是自己做错了事儿啊，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啊，他喜欢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然后呢，会认为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没有错啊，这就叫狡辩。就不管做了什么样的错事，他都能为自己找到理由。那这一天，小兔子跳跳的胡萝卜田啊，被踩得乱七八糟的。那么田地里呢，还有小狐狸阿狸的脚印，阿狸却拍了拍自己的啊这个爪子，说是胡萝卜自己长歪了啊，其实是他呀绊倒了我。谁相信啊？啊，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但是呢，小兔子跳跳呢，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呢就放小狐狸阿狸走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啊，小熊壮壮的蜂蜜罐摔在了地上。大家都知道啊，熊是最喜欢吃蜂蜜的，对吧？啊，那这个小熊壮壮的蜂蜜罐摔在地上，黏糊糊的蜂蜜又流了一地。这个时候他看到狐狸阿狸呀，嘴巴还沾着蜂蜜呢，于是就问阿狸，是不是你把我的这个蜂蜜罐给弄倒了，是不是你要偷吃我的这个蜂蜜？可是你们听听，阿狸他抹了抹自己的嘴巴，开始狡辩了。他说，没有，是蜜蜂啊采蜜的时候把罐子给撞歪了，我呢只是来扶了一下。嗯，蜂蜜罐子得多重啊，对不对？小蜜蜂怎么可能会把这个蜂蜜罐子给撞歪了呢？其实小熊壮壮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他 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啊，从那以后，小动物们都纷纷地躲着阿狸，没有人和他一起玩捉迷藏，也没有人和他一起分享美味的食物了。哎呀，看到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少，阿狸呢就真正的开始感受到难过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做错了，他只是不理解。他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理我了呢？哎呀，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理阿狸了吗？这个时候猫头鹰飞来了，他说，阿狸呀，做错事情不可怕，狡辩才会让你失去更多的朋友。听到猫头鹰这么说了之后呢，阿狸呀开始反思，他开始意识到好像自己确实是做错了事情。阿狸以前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做错了啊，因为他习惯的方式就是逃避错误啊，他总是喜欢逃避错误，所以呢他不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他总是能给自己找到理由，时间久了他自己呀还就真的相信了这个理由。但是别人其实是知道的呀，对吧？那经过猫头鹰的提醒之后呢，狐狸阿狸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就羞愧地红了脸，然后呢跑去对跳跳去道歉。还记得跳跳吗？就是那只小兔子啊。然后他还帮忙把胡萝卜给种好了，后来跳跳呢也就原谅了他。再然后呢，阿狸又向壮壮诚恳地道歉，壮壮也接受了他的道歉。从此以后，阿狸再也不狡辩了，他遇到错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也敢于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森林里后来又响起了他和伙伴们的笑声。那么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不知道听节目的小朋友，你是不是遇到错事儿也是喜欢狡辩呢？你身边有没有遇到错事情喜欢狡辩的同学呢？啊，那么这个小故事其实是告诉了我们，做错事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对吧？啊，那就像这只小阿狸一样，一开始做错事儿就喜欢狡辩，后来他的结果就是失去了朋友。后来猫头鹰的提醒之下，他认错改正，于是呢他又重新赢得了朋友啊。那么各位同学，生活当中如果你有这样一些喜欢狡辩的同学，那么你跟他在一起是怎么相处呢？你是会喜欢和他一起玩，还是不喜欢和他一起玩呢？我想肯定是不喜欢和他在一起玩，是不是啊？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为什么有的人做错事情愿意去承认错误，有的人做错了事情却不敢于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其实啊，主要呢是两个原因啊。我们就说小朋友啊，有的小朋友做错了事情了，他不愿意承认错误，是为什么呢？他可能很害怕。害怕什么呀？害怕爸爸妈妈要惩罚自己，要责备自己啊，所以他很害怕。这种害怕就会让他怎么样呢？让他通过为自己啊辩解来捍卫自己脆弱的自尊心。如果承认错误了，那可能就要挨打挨骂，所以呢就开始给自己找理由啊。那么找理由的过程当中，哎呀，可能爸爸妈妈有可能会相信他啊。那时间久了之后呢，他就习惯性的把所有的事情的原因啊都归结于是别人的啊。就像有的人就是喜欢埋怨别人，走路他走摔了跤，他会怪鞋不好，写字写不好，他会怪笔不好。 他真的会相信哦。为什么？是因为这样的小朋友啊，他的自尊心特别的脆弱，他不能接受自己不好，所以他就会想着，我把这责任都推卸给别人，都是你的问题，都是他的问题，好像自己问题就减轻了，哎，自己的面子也保住了，他的自尊心啊也就没那么脆弱了啊。所以下次你再看到喜欢狡辩的同学，你就可以问他，哎呀，你是不是害怕犯错误呀？啊，你是不是害怕承认错误会挨打挨骂呀？啊，或者告诉他，你看你是不是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呀？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在想，啊，真的是这样吗？啊，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因为他们害怕。还有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有的爸爸妈妈呀，过度的喜欢宠溺你那位同学，见不得他吃一点亏。就像我们经常会见到有一些长辈啊，在小朋友比如说走路不小心碰到了桌角，这个时候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不会怪小朋友啊，走路怎么不仔细看路啊，或者呢不会第一时间的来安慰小朋友，而是会干嘛呢？而是会去拍打桌子，说都是桌子不好，哎，把宝宝给绊倒了，桌子坏，打桌子。那这样的语言啊，行为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就会让你的那位同学养成了，你看，都怪桌子，谁让桌子在这个地方绊倒了我，而从来不会考虑是不是自己走路没有看仔细的问题啊。那么他就养成了遇到事情就往外推卸责任，从来不会自我反思的一种不好的思维习惯。那么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你身边有一些同学喜欢狡辩，一来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说真话会受到惩罚；二来呢，可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过度的宠爱，所以他真的不认为是自己做错事情了。但是这样很不好啊，就像小狐狸阿狸一样，这样会慢慢没有朋友的。那可能有的爸爸妈妈在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在想，是的，哇，小朋友现在做错事就是不愿意承认错误，就是喜欢狡辩，那这样的话非常非常伤害人际关系，而且还养成了说谎的坏毛病，那怎么办呢？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遇到这样的同学我们可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第一啊，作为爸爸妈妈啊，当小朋友喜欢狡辩的时候，哎，我们要先关注情绪再处理问题。我们先去理解他为什么狡辩啊，狡辩的背后是什么？是害怕啊，还是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啦？如果是害怕的话，那么爸爸妈妈就要反思一下，哎呀，是不是自己平时太严厉了啊，让孩子不敢跟自己说真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知道你可能有点担心啊，怕说了真话我们会批评你，对不对？好，我保证不会批评你啊，只要你慢慢的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感受到被理解了啊，情绪就会平复下来啊，然后呢他可能就会开始说真话了啊。另外呢，如果说遇到小朋友喜欢狡辩的时候，我们不要先去指责他啊，我们用平和的语气描述事实啊，比如说小朋友把这个牛奶给弄洒了，他说是别人弄的，可能有的爸爸妈妈说，你还狡辩啊，明明就是你弄的啊，你还撒谎，看我不打你。哎呀，这么一说的话，小朋友更害怕了，他又维护自己的自尊心，所以他就会说，真的是别人啊，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不喜欢我，是吧？啊，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以怎么说呢？我们陈述事实。什么叫陈述事实啊？就是可以用我看见，我听见，我们就可以说，我看到牛奶洒了啊，我看到了是你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把这个牛奶给碰倒了，我们一起看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看怎么来清理。我们去引导小朋友去关注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考虑到底是谁的错啊。这个时候不是谁的错误问题了，我们一起把问题解决了，小朋友下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总是想着说要为自己狡辩了啊。这是第二步，客观陈述事实啊，心平气和的来沟通，不要一开始就指责和预判。什么叫预判啊？就是你弄的啊，因为你给我的印象不好，因为你总是喜欢狡辩，所以这个事儿做错了就是你。哎呀，那给小朋友的感觉就是你真的就是不喜欢我，你就是故意的啊。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了两点哈，第一，先关注情绪再处理问题，第二呢，我们在说的时候一定要陈述事实，哎，不要去指责。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做错事儿真的是要接受惩罚的。那么我们跟小朋友呢在一起在遇到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就要说，哎，平时生活当中就要明确规则和后果啊，提前约定好。比如说，哎，玩完的玩具就是要收拾，作业就是要按时完成。如果你没有完成，那么可能你就会承担相应的后果啊。如果你狡辩，那么我就提醒你，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规则和后果。比如说你没有做好了，那么你就要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是不允许吃好吃的，或者减少玩的时间啊。一定要让孩子明白行为和结果啊是有关联的，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但是你要去承担你做了不好的事情后面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在等着你，这是对孩子来说的一种规则和约束啊。这是第三点。还有呢，就是要鼓励孩子诚实和承担责任。当他说出真话的时候，不要马上就说，你看吧，你之前还狡辩，果然就是你。那小朋友说了，你看你让我说真话，说完了真话果然要挨打要挨骂，我再也不说真话了。而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呢？要肯定和鼓励，哎呀，你能承认错误就非常好啊，你能承认错误就非常棒。小朋友就慢慢的就感受到，哦，原来承认错误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会得到夸奖，那就更愿意去承认错误，就慢慢的不喜欢去狡辩了，而是把真话说出来啊。这就是通过正面强化去感受到诚实和担当的价值。另外，有的小朋友喜欢说谎，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真的有的时候也不喜欢说真话啊，总是在孩子面前做不到诚实守信，答应孩子的事情比如说做不到啊，然后呢自己喜欢为自己找理由。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也就学会了为自己找理由，在爸爸妈妈看来这就是狡辩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某些事儿没做好，我们要以身作则，要营造诚实的氛围，诚实的向孩子说明和道歉，让孩子在我们身上学会诚实。那还有一些特别小的小朋友，可能他的认知就是会偏低，没有办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那爸爸妈妈就可以通过阅读啊、游戏啊、讨论啊，帮助孩子提升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让他们更自信地表达真实的想法，减少因为自己表达很困难导致的狡辩。啊，这是我们和爸爸妈妈说了，如果孩子喜欢狡辩，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啊？第一呢，如果狡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去关注情绪，再处理问题。另外，我们在说的时候，不要去指责，而是陈述事实，还要在平时呢，明确规则和后果。其实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不可能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啊，总是啊如我们期待的那么好，总是会有一些让我们不满意的地方，对吧？会有一些不够好的地方，比如说面对狡辩推卸责任，我们还是要对孩子多一些的理解和引导，用科学的方法帮助孩子首先树立正确的观念啊，然后让孩子能够学会担当，慢慢的啊我们通过之前教的方式啊，让孩子能够去诚实，能够去有担当啊，慢慢的就会变得更加的懂事和负责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从绘本小故事当中学会的啊，不要去做狡辩的同学，不要去做狡辩的小朋友。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告诉自己做错事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不敢承认错误，我们要敢于承认错误。另外呢，爸爸妈妈啊，在生活当中也要营造一个让孩子敢于说真话的氛围啊，我们不要让孩子感受到说真话就是会挨骂，会挨批评，会有恐惧的心理啊，我们营造一个好的氛围，让孩子敢于去表达自己真实的一个想法，这样慢慢的他就不会习惯遇到问题就为自己开解，就用狡辩的方式了。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

0: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的，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3: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2: 广德 FM 一百点九，
3: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2: 池州 FM 九九点五，
3: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2: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3: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2: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入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啊，我们问的一个小问题呢，是让大家来猜昆虫啊。小的时候他喜欢在水箱边玩，就有水的地方，长大了喜欢到处乱窜，他逢人呢就喜欢给别人发红包，但是没有人喜欢他，这就很奇怪啊！他给别人发红包还不好啊，如果别人给我发红包，我肯定特喜欢他，是不是？但是没有人对他有好感，都不喜欢他，这是为什么呢？欢迎大家啊，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知道的答案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平台上，有几

0: 发红，所以就是红包，没有人对他有好感，哎，那么痒，是不是谁喜欢他呀？都不喜欢他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蚊子啊。那你知道了这个答案，回头你可以去问问，哎，爸爸妈妈或你身边的小伙伴，来把这个小谜语哈，啊，说给他们听，看他们能不能猜得出来。小的时候喜欢在水箱边玩，长大了就到处乱跑，见到人就喜欢给人发红包，但是没有人喜欢他啊。这个正确的答案就是蚊子。哎，说到这儿哈，要问问大家，进入到夏天哈，我们肯定会被这个蚊子咬一口，是吧？咬一口啊，为什么它会痒呢？哎，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如果被其他的小虫子咬了会疼，但是被蚊子咬了会痒，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呢，就会来解答这个问题。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进入到夏天，你是不是会听到啊、非常非常哎细微，但是呢又讨人厌的声音，就是嗡嗡嗡嗡嗡嗡啊，这个声音啊忽远忽近的，像是一架迷路了的小直升机，绕着你的小脸蛋儿在那盘旋着飞哈、啊。当你伸出小手在空气当中随便乱抓一把呢，哎，声音就消失了。可是没过一会儿，可能你就会觉得你的小胳膊或者你的小脚踝上就会传来一阵微微的像被这个小针尖啊给扎了一下的一个感觉。哎，是吧？啊，你还没注意呢，几分钟之后那个地方又会冒出一个粉嘟嘟的小鼓包，然后就开始麻麻的让你很不舒服，然后呢你就会想用手去挠它，就会开始传来一种感受，就是痒。啊，你就会开始抓呀挠啊，可是你越抓呢那个小包可能就会越大越红啊。那为什么这么一只小小的啊小蚊子能够让我们被它咬一口觉得那么痒呢？其他的虫子咬了我们会疼不会痒，那为什么蚊子咬了会痒呢？啊，难道是这个蚊子他的这个嘴巴涂了非常厉害的痒痒粉吗？今天啊，我们就变小一点，钻进皮肤这个巨大的保卫基地哈、啊，去揭开这场关于吸管特工。吸管特工是谁呀、啊？哎，就是蚊子和警报大作战的奥秘。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吗？那只在你耳边唱歌的蚊子，其实是一位装备啊非常齐全的超级特工。如果你在这个显微镜下啊去看哈，它的嘴巴不是一根简单的针，而是一套由六根非常非常精密的微型工具组合在一起的。它们平时收拢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根细细的吸管一样。那么当它降落在你的皮肤草原上的时候，它呢先吐出一点点特殊的口水。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啊，它为什么要吐出这个口水呢？难道它也像我们一样见到好吃的就会开始流口水吗？这个啊不是普通的口水啊，这是蚊子特工专门准备的隐身润滑剂和防凝固的药水。哎，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啊， 我们的身体里边住着一

群非常非常敏感的血液搬运工，他只要发现了哪个地方有破破的口子了，他们就会马上冲过去，把血液就凝固成一个小小的小伤疤，防止外面的坏蛋进来，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身体弄破了之后没多久它就会血液就自然凝固了。那么蚊子呢，为了能够顺畅地喝到它喜欢的能量饮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上的血，它呢就会在叮咬的时候把这种特殊的药水啊注入到我们的这个皮肤里。这种药水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像滑滑梯一样顺滑，不会结块。更厉害的是，这种口水里边还有一点点麻醉的效果，哎，让你在被咬的那一瞬间，被叮的那一瞬间感觉不到疼，这样它就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完成它的晚餐大行动了，也就是它要开始吸我们的血。那就在它拍拍翅膀，挺着红彤彤的小肚子满意地飞走之后，这个时候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因为它已经吸饱了，它走了，那留在我们身上的口水药水还在我们的皮肤里边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啊，它就是一些外来入侵者啊，外来的入侵者。那这个时候我们皮肤里的保卫基地就会响起红色的警报，这个时候呢，身体里一群肥大细胞的守卫士兵就会冲过来，他们发现这些陌生的口水，就会释放出一种威力巨大的化学武器，这个武器的名字呢叫做阻胺。阻胺，那大家会说，哎，这个阻胺是什么东西呀？阻胺呢，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小小的警报喇叭，它们就会让那一块皮肤的血管就会变宽变大。为什么呢？因为它让更多的免疫战士飞到这个地方来参加战斗。也正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血管啊变宽了，所以你的皮肤上就会出现粉红色鼓鼓的小鼓包。而警报喇叭呢，还不停地对着你的大脑的神经系统喊，不好啦，这里有入侵者啊，赶快来抓一抓，赶快来洗一洗。那我们的大脑接收到这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翻译给你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痒啊，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痒。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又不能乱抓啊，有很多同学会发现痒了之后一抓一抓，哎呀，不仅止不了痒，是不是包还会变得更大更难受。那接下来给你们讲一讲有一个调皮男孩乐乐的故事啊。乐乐呢是一个足球小将，他呢有一天在草坪上踢球，他的腿上啊就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包呢。他呢最受不了痒了，他就坐下来，伸出长长的指甲对着几个包就开始疯狂的挠。他还得意地跟小伙伴说，你看我在上面掐了一个大大的十字啊，很多同学被咬了之后啊，知道不能把它抓破，就用指甲用力的去按，是吧？横着按一道，竖着按一道，按成了一个十字，好像按下去的那一刻就不痒了，是吧？但是乐乐他忘记了，他的指甲缝里啊藏着很多的脏东西小怪兽呢，而且他抓得太用力了，皮肤的保护墙还被他挠破了，指甲里的一些细菌怪兽就顺着伤口啊，就像进了游乐场一样，全部跑进了他的腿里。第二天一早，他就疼得哭了起来。原本呢，只是几个小小的痒痒的包，后来变得又红又硬又疼。哎呀，还有的地方还流出了黄色的水。乐乐不得不去医院，请医生叔叔帮忙，连他后面喜欢的足球赛他都没有办法再去参加了。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就要来说了，可是真的很痒啊。其实啊，痒是身体在和你对话，它是在告诉你这个地方有情况，来关注我啊。就像你这个蚊子咬完了走了，哎，这个地方不舒服，对不对？它用痒提醒我们，哎呀，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始来怎么样啊，抹点东西啊，来给它消个毒，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他，关注他的时候呢，不能用暴力的方法去关注。如果你用暴力的方法去抓去挠，你不仅赶不走这个痒痒，你还会破坏身体的防御，这小问题就变成大麻烦了。那有同学会说了，那既然不能抓，但是真的很痒，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用

三招止痒小魔法。第一招就是冰凉冷静魔法。我们说了，谁在提醒我们呀？哎，是祖安，祖安喇叭在提醒我们。所以呢，他们在干嘛呀？他们就会开始大声地发出警报，是吧？发出这些警报。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凉凉的自来水或者用冰块来冲一冲那个小包，凉凉的感觉就会让血管变细，就会让吵闹的小喇叭就安静下来，就好像我们给发脾气的皮肤洗了一个冷水澡，这个时候啊，它就冷静下来了。第二招呢，叫泡泡澡。什么叫泡泡澡啊？我们可以用这个香皂啊，香皂沾一点水，轻轻的洗一洗被咬的地方，因为蚊子的口水有点酸酸的，那么香皂水呢，哎，它是碱性的，就像是一个哎温柔的啊这个小伙伴，它能够把酸酸的东西给化解掉。当把它洗掉了之后啊，那种让你特别特别痒的感觉，哎，就会减轻很多。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呢，就是轻轻的拍一拍啊。你可能会说，嗯，我没有香皂，我这时候没有冰块，我也找不到自来水，那又不能挠，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小手掌啊，轻轻温柔的去拍一拍，好像去安慰一下受了委屈的小朋友啊。拍打的感觉啊，能够分散大脑的注意力，让我们的大脑不再只是去听那个痒痒警报了啊，而且这样呢，也不会抓破我们皮肤的那一道防御墙。好，说到这儿，你们已经知道了啊，为什么蚊子咬了之后，它会让我们觉得很痒啊，而且我们也学会了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一种生命呢，都有他们生存的办法。蚊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确实让我们很讨厌，但是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身体里有一只强大的保护我们的保卫军，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感谢我们的身体，那个痒痒的红包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卫士在为我们战斗留下来的勋章啊。那个包为什么会痒？哎，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关注这个地方了。为什么会鼓包呢？哎，是因为这个祖安在起到这个作用，然后它会让那一块皮肤的血管变宽变大，让更多的免疫战士哎过来参加战斗啊，能够保护我们。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做呢？给了大家三招小魔法啊，你可以用冰块或者用水冲一冲，让这个血管变细啊。另外呢，也可以用碱性的香皂水轻轻的洗一洗，哎，把蚊子的口水酸酸的东西给化解掉。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可以用手轻轻的拍一拍啊，轻轻的拍一拍，好像在安慰受委屈的小朋友一样，也会分散我们大脑的注意力。虽然夏天会有蚊子，虽然会有痒痒，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个理智的小主人，不要乱抓，不要乱去挠它，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帮助我们的保卫军取得胜利。那当我们学会了用这种充满敬爱和耐心的方法对待身体的小伤口，你就会发现你会变得更坚强，你的身体呢也会因为你非常的体贴温柔，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有活力。好，听到这儿你们已经知道了哈，为什么被蚊子咬了会痒啊？那么你学会了这个知识，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看一看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别的虫子咬了会疼，而这个蚊子咬了之后会痒呢？啊，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你可以把今天学会的知识啊，分享给他们。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先知稼穑之艰难”。稼呀是播种的意思，穑呢是收割的意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农事。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先知稼穑之艰难，乃易则知小人之一。像小人觉父母勤劳稼穑，觉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易乃厌忌惮。否则吾觉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啊，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意》，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意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和疾苦。尚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感谢您的收听。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给您介绍一下全省天气，13号到16号，也就是农历的3月27到3月30，下周三到周六，我省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余时段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4号，农历3月28。周四之前，全省气温是逐渐升高的，其中明天后天沿淮淮河以北，13号、14号江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6度左右。
1: 告别一周的忙碌，拥抱愉悦的心情，向着快乐出发，一起共度周末好时光。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广播天下。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跟您介绍一下全省天气，13号到16号，也就是农历的3月27到3月30，下周三到周六，我省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余时段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4号，农历3月28，周四之前，全省气温是逐渐升高的，其中明天后天沿淮淮河以北，13号、14号江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6度左右。
1: 告别一周的忙碌，拥抱愉悦的心情，向着快乐出发，一起共度周末好时光。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唤醒。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 1950年11月8日，
2: 2024年1月7日凌晨。
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3: 今天是5月1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中国品牌日 China Brand Day，这是国务院2017年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品牌发展宣传日，每年5月10日举办，永久主题为“中国品牌，世界共享”。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考察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时，首次提出三个转变重要论述，即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明确提出设立中国品牌日。2017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自2017年起，将每年5月10日定为中国品牌日。首届中国品牌日座谈会这一天在北京举行。2018年起，每年在上海举办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和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坛。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其参加者范围之广泛，社会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当时为了冲破两个凡事的藩篱，使国家建设尽快复苏，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们反复强调必须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他们的启发和鼓舞下，走在拨乱反正斗争前列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酝酿就真理标准问题撰写文章。1977年秋，南京大学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初稿，经《光明日报》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多次修改，胡耀邦审阅定稿，标题最终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0日，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署名全文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向全国转发，《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一些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迅速引发全国热议。到1978年底，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多达650余篇，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奏响了国人心灵复苏的强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事的错误方针，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着重点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随后的2年多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普遍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81年6月，党的11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

0: 到多云天气为主。14号农历3月28周四之前，全省气温是逐渐升高的，其中明天后天沿淮淮河以北，13号14号江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6度左右。
1: 告别一周的忙碌，拥抱愉悦的心情，向着快乐出发，一起共度周末好时光。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8: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9: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8: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9: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8: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9: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8: 砀山 FM 九零点五，
9: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8: 五河 FM 九零点零，
9: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8: 阜阳 FM 九九点九，
9: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4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 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3: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
4: 为我国微型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

0: 之。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2: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3: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4: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7: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6: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7: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6: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7: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

0: 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制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2: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3: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4: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6: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5: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7: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5: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8: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

0: 达计划完成2号发射工位涉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0: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1: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间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4: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7: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8: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0: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 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9: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0: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9: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2: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1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

0: 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3: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4: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4: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

0: 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母亲节，老舍先生说，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些孩子气，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恩母爱。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母爱》。母亲就是爱的代名词，她创造了我们的未来，也保护着我们的未来。从我们呱呱坠地，她把所有的青春与牵挂都给予了我们。我们来听经典老歌《烛光里的妈妈》。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12岁的男孩沃达木用蒙语演唱的《梦中的额吉》。额吉在蒙语中就是母亲的意思。

中国的母亲花是萱草花，又叫忘忧草。《诗经·卫风》中说：“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意思是，我到哪里弄到一只萱草种在母亲的堂前，让母亲乐而忘忧呢？现在我们听到的

妈妈可能是每个人来到人世间学会的第一个词语，妈妈永远都是避风港。我们来听张含韵演唱的《妈妈，我爱你》。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饭菜马上就好了。
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 哎，来了。
5: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5: 妈，我来了。
0: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6: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7: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9: 淮南 FM103.6，
8: 滁州 FM102.9，
9: 定远 FM98.5，
8: 明光 FM92.3，
9: 凤阳 FM87.9，
8: 天长 FM87.7，
9: 陆安 FM94.9，
8: 霍山 FM94.2，
9: 霍丘 FM105.1，
8: 金寨 FM107.4，
9: 马鞍山 FM91.3，
8: 芜湖 FM99.2，
9: 芜围 FM100.1。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

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爱狡辩的小狐狸。那么生活当中啊，总是会有一些小朋友做错事情了之后呢，总是喜欢狡辩哈。那么今天的小故事里边这只小狐狸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喜欢狡辩，那么后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谜语哈，大家听好了，来猜一样什么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动物或者是小昆虫都可以哈。它小的时候喜欢在水箱游玩啊，就是有水的地方。长大了之后呢，就喜欢到处乱窜啊，到处乱跑。它逢人呢就喜欢发红包，哎，但是却没有人喜欢它，这就有点奇怪啊！到处给别人发红包还不好啊，怎么还没有人喜欢它呢？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就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所想的答案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说他小的时候喜欢在水箱玩，长大了就到处乱跑，逢人就喜欢给人发红包，但是呢没有人对他有好感，所以大家赶快猜一猜他是什么呢？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

0: 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小故事，名字叫做爱狡辩的小狐狸。故事说的是，在一天早晨啊，小兔子跳跳的胡萝卜田被踩乱了，现场呢有小狐狸阿狸的脚印，阿狸却说是胡萝卜呀长歪，然后呢绊倒了自己。下午的时候，小熊壮壮的蜂蜜罐摔碎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阿狸的嘴角还沾着蜂蜜，那你们听听看，他是怎么样的来为自己狡辩的呢？他说啊，是蜜蜂撞歪了罐子，自己呢只是帮忙去扶了一下罐子。哎呀，听到这儿你们都知道了啊，确实是一只喜欢狡辩的狐狸啊。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小狐狸阿狸呢，特别喜欢狡辩。什么叫做狡辩呢？就是自己做错了事儿啊，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啊，他喜欢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然后呢会认为都是别人的错，自己没有错啊，这就叫狡辩。就不管做了什么样的错事，他都能为自己找到理由。那这一天，小兔子跳跳的胡萝卜田啊被踩得乱七八糟的，那么田地里呢还有小狐狸阿狸的脚印，阿狸却拍了拍自己的啊这个爪子，说是胡萝卜自己长歪了啊，其实是他呀绊倒了我。谁相信啊？啊，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但是呢，小兔子跳跳呢，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谁相信啊？啊，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但是呢，小兔子跳跳呢，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蜂蜜罐摔在地上，黏糊糊的蜂蜜又流了一地。这个时候，他看到狐狸阿里呀，嘴巴还沾着蜂蜜呢，于是就问阿里，是不是你把我的这个蜂蜜罐给弄倒了？是不是你要偷吃我的这个蜂蜜？可是你们听听，阿里他抹了抹自己的嘴巴，开始狡辩了。他说，没有，是蜜蜂啊，采蜜的时候把罐子给撞歪了，我呢只是来扶了一下。嗯，蜂蜜罐子得多重啊，对不对？小蜜蜂怎么可能会把这个蜂蜜罐子给撞歪了呢？其实小熊壮壮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啊，从那以后小动物们都纷纷地躲着阿狸，没有人和他一起玩捉迷藏，也没有人和他一起分享美味的食物了。哎呀，看到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少，阿狸呢就真正的开始感受到难过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做错了，他只是不理解。他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理我了呢？哎呀，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理阿狸了吗？这个时候猫头鹰飞来了，他说，阿狸呀，做错事情不可怕，狡辩才会让你失去更多的朋友。听到猫头鹰这么说了之后呢，阿狸呀开始反思，他开始意识到好像自己确实是做错了事情。阿狸以前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做错了啊，因为他习惯的方式就是逃避错误啊，他总是喜欢逃避错误，所以呢他不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他总是能给自己找到理由，时间久了他自己呀还就真的相信了这个理由。但是别人其实是知道的呀，对吧？那经过猫头鹰的提醒之后呢，狐狸阿狸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就羞愧地红了脸，然后呢跑去对跳跳去道歉。还记得跳跳吗？就是那只小兔子啊。然后他还帮忙把胡萝卜给种好了，后来跳跳呢也就原谅了他。再然后呢，阿狸又向壮壮诚恳地道歉，壮壮也接受了他的道歉。从此以后，阿狸再也不狡辩了，他遇到错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也敢于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森林里后来又响起了他和伙伴们的笑声。那么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不知道听节目的小朋友，你是不是遇到错事儿也是喜欢狡辩呢？你身边有没有遇到错事情喜欢狡辩的同学呢？啊，那么这个小故事其实是告诉了我们，做错事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对吧？啊，那就像这只小阿狸一样，一开始做错事儿就喜欢狡辩，后来他的结果就是失去了朋友。后来猫头鹰的提醒之下，他认错改正，于是呢他又重新赢得了朋友啊。那么各位同学，生活当中如果你有这样一些喜欢狡辩的同学，那么你跟他在一起是怎么相处呢？你是会喜欢和他一起玩，还是不喜欢和他一起玩呢？我想肯定是不喜欢和他在一起玩，是不是啊？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为什么有的人做错事情愿意去承认错误，有的人做错了事情却不敢于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其实啊，主要呢是两个原因啊。我们就说小朋友啊，有的小朋友做错了事情了，他不愿意承认错误，是为什么呢？他可能很害怕。害怕什么呀？害怕爸爸

爸妈妈要惩罚自己，要责备自己啊，所以他很害怕。这种害怕就会让他怎么样呢？让他通过为自己啊辩解，来捍卫自己脆弱的自尊心。如果承认错误了，那可能就要挨打挨骂，所以呢就开始给自己找理由啊。那么找理由的过程当中，哎呀，可能爸爸妈妈有可能会相信他啊。那时间久了之后呢，他就习惯性的把所有的事情的原因啊都归结于是别人的啊。就像有的人就是喜欢埋怨别人，走路他走摔了跤，他会怪鞋不好；写字写不好，他会怪笔不好。他真的会相信哦。为什么？是因为这样的小朋友啊，他的自尊心特别的脆弱，他不能接受自己不好，所以他就会想着，我把这责任都推卸给别人，都是你的问题，都是他的问题，好像自己问题就减轻了。哎，自己的面子也保住了，他的自尊心啊也就没那么脆弱了啊。所以下次你再看到喜欢狡辩的同学，你就可以问他，哎呀，你是不是害怕犯错误呀？啊，你是不是害怕承认错误会挨打挨骂呀？啊，或者告诉他，你看你是不是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呀？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在想，啊，真的是这样吗？啊，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因为他们害怕。还有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有的爸爸妈妈呀，过度的喜欢宠溺你那位同学，见不得他吃一点亏。嗯，就像我们经常会见到有一些长辈啊，在小朋友比如说走路不小心碰到了桌角，这个时候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不会怪小朋友啊，走路怎么不仔细看路啊，或者呢不会第一时间的来安慰小朋友，而是会干嘛呢？而是会去拍打桌子，说都是桌子不好，哎，把宝宝给绊倒了，桌子坏，打桌子。那这样的语言啊，行为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就会让你的那位同学养成了，你看，都怪桌子，谁让桌子在这个地方绊倒了我，而从来不会考虑是不是自己走路没有看仔细的问题。啊，那么他就养成了遇到事情就往外推卸责任，从来不会自我反思的一种不好的思维习惯。那么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你身边有一些同学喜欢狡辩，一来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说真话会受到惩罚，二来呢可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过度的宠爱，所以他真的不认为是自己做错事情了。但是这样很不好啊，就像小狐狸阿狸一样，这样会慢慢没有朋友的啊。那可能有的爸爸妈妈在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在想，是的啊，小朋友现在做错事就是不愿意承认错误，就是喜欢狡辩，那这样的话非常非常伤害人际关系，而且还养成了说谎的坏毛病，那怎么办呢？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遇到这样的同学我们可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第一啊，作为爸爸妈妈啊，当小朋友喜欢狡辩的时候，哎，我们要先关注情绪再处理问题。我们先去理解他为什么狡辩啊，狡辩的背后是什么？是害怕啊，还是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啦？如果是害怕的话，那么爸爸妈妈就要反思一下，哎呀，是不是自己平时太严厉了啊，让孩子不敢跟自己说真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知道你可能有点担心啊，怕说了真话我们会批评你，对不对？好，我保证不会批评你啊，只要你慢慢的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感受到被理解了啊，情绪就会平复下来啊，然后呢他可能就会开始说真话了啊。另外呢，如果说遇到小朋友喜欢狡辩的时候，我们不要先去指责他啊，我们用平和的语气描述事实啊，比如说小朋友把这个牛奶给弄洒了，他说是别人弄的，可能有的爸爸妈妈说，你还狡辩啊，明明就是你弄的啊，你还撒谎，看我不打你。哎呀，这么一说的话，小朋友更害怕了，他又维护自己的自尊心，所以他就会说，真的是别人啊，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不喜欢我，是吧？啊，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以怎么说呢？我们陈述事实。什么叫陈述事实啊？就是可以用我看见，我听见。我们就可以说，我看到牛奶洒了，
啊，我看到了，是你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把这个牛奶给碰倒了，我们一起看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看怎么来清理，我们去引导小朋友去关注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考虑到底是谁的错啊。这个时候不是谁的错误问题了，我们一起把问题解决了，小朋友下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总是想着说要为自己狡辩了啊。这是第二步，客观陈述事实啊，心平气和的来沟通，不要一开始就指责和预判。什么叫预判啊？就是你弄的啊，因为你给我的印象不好，因为你总是喜欢狡辩，所以这个事做错了就是你。哎呀，那给小朋友的感觉就是你真的就是不喜欢我，你就是故意的啊。好，那么这是我们说了两点哈，第一，先关注情绪再处理问题，第二呢，我们在说的时候一定要陈述事实，哎，不要去指责。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做错事儿真的是要接受惩罚的。那么我们跟小朋友呢在一起啊，在遇到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就要说，哎，平时生活当中就要明确规则和后果啊，提前约定好。比如说，哎，玩完的玩具就是要收拾，作业就是要按时完成。如果你没有完成，那么可能你就会承担相应的后果啊。如果你狡辩，那么我就提醒你，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规则和后果。比如说，你没有做好了，那么你就要去做一些家务啊。啊，或者是不允许吃好吃的，或者减少玩的时间啊，一定要让孩子明白行为和结果啊是有关联的，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但是你要去承担你做了不好的事情，后面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在等着你，这是对孩子来说的一种规则和约束啊。这是第三点，还有呢，就是要鼓励孩子诚实和承担责任。当他说出真话的时候，不要马上就说，你看吧，你之前还狡辩，果然就是你。那小朋友说了，你看，你让我说真话，说完了真话，果然要挨打，要挨骂，我再也不说真话了。而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呢？要肯定和鼓励。哎呀，你能承认错误就非常好。啊，你能承认错误就非常棒。小朋友就慢慢的就感受到，哦，原来承认错误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会得到夸奖，那就更愿意去承认错误，就慢慢的不喜欢去狡辩了，而是把真话说出来啊。这就是通过正面强化去感受到诚实和担当的价值。另外，有的小朋友喜欢说谎，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真的有的时候也不喜欢说真话啊，总是在孩子面前做不到诚实守信，答应孩子的事情比如说做不到啊，然后呢自己喜欢为自己找理由，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也就学会了为自己找理由，在爸爸妈妈看来这就是狡辩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某些事儿没做好，我们要以身作则，要营造诚实的氛围，诚实的向孩子说明和道歉，让孩子在我们身上学会诚实。那还有一些特别小的小朋友，可能他的认知就是会偏低，没有办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那爸爸妈妈就可以通过阅读啊、游戏啊、讨论啊帮助孩子提升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让他们更自信地表达真实的想法，减少因为自己表达很困难导致的狡辩啊。这是我们和爸爸妈妈说了，如果孩子喜欢狡辩，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啊？第一呢，如果狡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去关注情绪再处理问题。另外，我们在说的时候不要去指责，而是陈述事实，还要在平时呢明确规则和后果。其实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不可能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啊，总是啊如我们期待的那么好，总是会有一些让我们不满意的地方，对吧？会有一些不够好的地方，比如说面对狡辩推卸责任，我们还是要对孩子多一些的理解和引导，用科学的方法帮助孩子首先树立正确的观念啊，然后让孩子能够学会担当，慢慢的啊我们通过之前教的方式啊，让孩子能够去诚实，能够去有担当啊，慢慢的就会变得更加的懂事和负责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从绘本小故事当中学会的啊，不要去做狡辩的同学，不要去做狡辩的小朋友。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告诉自己做错事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不敢承认错误，我们要敢于承认错误。另外呢，爸爸妈妈
在生活当中也要营造一个让孩子敢于说真话的

氛围啊，我们不要让孩子感受到说真话就是会挨骂，会挨批评，会有恐惧的心理啊，我们营造一个好的氛围，让孩子敢于去表达啊自己真实的一个想法，这样慢慢的他就不会习惯遇到问题就为自己开解，就用狡辩的方式了。

0: 我爸。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3: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4: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5: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啊，我们问的一个小问题呢，是让大家来猜昆虫啊。小的时候他喜欢在水箱边玩，就有水的地方，长大了喜欢到处乱窜，他逢人呢就喜欢给别人发红包，但是没有人喜欢他，这就很奇怪啊！他给别人发红包还不好啊，如果别人给我发红包，我肯定特喜欢他，是不是？但是没有人对他有好感，都不喜欢他，这是为什么呢？欢迎大家啊，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知道的答案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平台上，有几位同学猜出来了啊。小培、点点、琪琪、AXL 啊，说是蚊子。确实啊，这个答案是比较正确的啊，是蚊子啊。为什么说是蚊子呢？你想想看哈，他小的时候，哎，他出生是不是喜欢有那个有水的地方？长大了，蚊子是不是到处乱跑？然后他喜欢往叮别人一口，然后就是不是身上就起个大包，是不是又发红？所以就是红包，没有人对他有好感，哎，那么痒，是不是谁喜欢他呀？都不喜欢他。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蚊子啊。那你知道了这个答案，回头你可以去问问，哎，爸爸妈妈或你身边的小伙伴，来把这个小谜语哈啊说给他们听，看他们能不能猜得出来。小的时候喜欢在水箱边玩，长大了就到处乱跑，见到人就喜欢给人发红包，但是没有人喜欢他啊。这个正确的答案就是蚊子。哎，说到这儿哈，要问问大家，进入到夏天哈，我们肯定会被这个蚊子咬一口，是吧？咬一口啊，为什么它会痒呢？哎，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如果被其他的小虫子咬了会疼，但是被蚊子咬了会痒，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呢，就会来解答这个问题。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各位同学，进入到夏天，你是不是会听到非常非常细微，但是呢又讨人厌的声音，就是嗡嗡嗡嗡嗡嗡啊，这个声音啊忽远忽近的，像是一架迷路了的小直升机，绕着你的小脸蛋儿在那盘旋着飞哈。当你伸出小手在空气当中随便乱抓一把呢，声音就消失了。可是没过一会儿，可能你就会觉得你的小胳膊或者你的小脚踝上就会传来一阵微微的像被这个小针尖儿啊给扎了一下的一个感觉。是吧你还没注意呢，几分钟之后那个地方又会冒出一个粉嘟嘟的小鼓包，然后就开始麻麻的让你很不舒服，然后呢你就会想用手去挠它，就会开始传来一种感受，就是痒。你就会开始抓呀挠啊，可是你越抓呢那个小包可能就会越大越红啊。那为什么这么一只小小的小蚊子能够让我们被它咬一口觉得那么痒呢？其他的虫子咬了我们会疼不会痒，那为什么蚊子咬了会痒呢？难道是这个蚊子他的这个嘴巴涂了非常厉害的痒痒粉吗？今天啊，我们就变小一点，钻进皮肤这个巨大的保卫基地哈，去揭开这场关于吸管特工。吸管特工是谁呀？就是蚊子和警报大作战的奥秘。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吗？那只在你耳边唱歌的蚊子，其实是一位装备啊非常齐全的超级特工。如果你在这个显微镜下啊去看哈，它的嘴巴不是一根简单的针，而是一套由六根非常非常精密的微型工具组合在一起的。它们平时收拢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根细细的吸管一样。那么当它降落在你的皮肤草原上的时候，它呢先吐出一点点特殊的口水。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啊，它为什么要吐出这个口水呢？难道它也像我们一样见到好吃的就会开始流口水吗？这个不是普通的口水啊，这是蚊子特工专门准备的隐身润滑剂和防凝固的药水。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身体里边住着一群非常非常敏感的血液搬运工，他只要发现了哪个地方有破破的口子了，他们就会马上冲过去把血液就凝固成一个小小的小伤疤，防止外面的坏蛋进来，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身体弄破了之后没多久它就会血液就自然凝固了。那么蚊子呢，为了能够顺畅地喝到它喜欢的能量饮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上的血，它呢就会在叮咬的时候把这种特殊的药水啊注入到我们的这个皮肤里。这种药水能够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像滑滑梯一样顺滑，不会结块。更厉害的是，这种口水里边还有一点点麻醉的效果，让你在被咬的那一瞬间，被叮的那一瞬间感觉不到疼，这样它就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完成它的晚餐大行动了，也就是它要开始吸我们的血。那就在它拍拍翅膀挺着红彤彤的小肚子满意地飞走之后，这个时候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因为它已经吸饱了，它走了，那留在我们身上的口水药水还在我们的皮肤里边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啊，它就是一些外来入侵者啊，外来的入侵者。那这个时候我们皮肤里的保卫基地就会响起红色的警报，这个时候呢，身体里一群肥大细胞的守卫士兵就会冲过来，他们发现这些陌生的口水就会释放出一种威力巨大的化学武器，这个武器的名字呢叫做组胺。组胺，那大家会说这个组胺是什么东西啊？组胺呢，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小小的警报喇叭，它们就会让那一块皮肤的血管就会变宽变大。为什么呢？
因为它让更多的免疫战士飞到这个地方来参加战斗。也正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血管啊变宽了，所以你的皮肤上就会出现粉红色鼓鼓的小鼓包，而警报喇叭呢还不停地对着你的大脑的神经系统喊，不好啦，这里有入侵者啊，赶快来抓一抓，赶快来洗一洗。那我们的大脑接收到这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翻译给你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痒啊，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痒。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又不能乱抓啊。有很多同学会发现，痒了之后一抓一抓，哎呀，不仅止不了痒，是不是包还会变得更大更难受。那接下来给你们讲一讲有一个调皮男孩乐乐的故事啊。乐乐呢是一个足球小将，他呢有一天在草坪上踢球，他的腿上啊就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包呢。他呢最受不了痒了，他就坐下来，伸出长长的指甲，对着几个包就开始疯狂的挠。他还得意地跟小伙伴说，你看我在上面掐了一个大大的十字啊，很多同学被咬了之后啊，知道不能把它抓破，就用指甲用力的去按，是吧？横着按一道，竖着按一道，按成了一个十字，好像按下去的那一刻就不痒了，是吧？但是乐乐他忘记了，他的指甲缝里啊藏着很多的脏东西小怪兽呢，而且他抓得太用力了，皮肤的保护墙还被他挠破了，指甲里的一些细菌怪兽就顺着伤口啊，就像进了游乐场一样，全部跑进了他的腿里。第二天一早，他就疼得哭了起来，原本呢只是几个小小的痒痒的包，后来变得又红又硬又疼，哎呀，还有的地方还流出了黄色的水。乐乐不得不去医院请医生叔叔帮忙，连他后面喜欢的足球赛他都没有办法再去参加了。嗯，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就要来说了，可是真的很痒啊。其实啊，痒是身体在和你对话，它是在告诉你这个地方有情况，来关注我啊。就像你这个蚊子咬完了走了，哎，这个地方不舒服，对不对？它用痒提醒我们，哎呀，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始来怎么样啊，抹点东西啊，来给它消个毒，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关注它，关注它的时候呢，不能用暴力的方法去关注。如果你用暴力的方法去抓去挠，你不仅赶不走这个痒痒，你还会破坏身体的防御，这小问题就变成大麻烦了。那有同学会说了，那既然不能抓，但是真的很痒，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用三招止痒小魔法。第一招就是冰凉冷静魔法。我们说了，谁在提醒我们呀？哎，是祖安，祖安喇叭在提醒我们。所以呢，他们在干嘛呀？他们就会开始大声地发出警报，是吧？发出这些警报。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凉凉的自来水或者用冰块来冲一冲那个小包，凉凉的感觉就会让血管变细，就会让吵闹的小喇叭就安静下来，就好像我们给发脾气的皮肤洗了一个冷水澡，这个时候啊它就冷静下来了。第二招呢叫泡泡澡。什么叫泡泡澡啊？我们可以用这个香皂啊，香皂沾一点水，轻轻地洗一洗被咬的地方，因为蚊子的口水有点酸酸的，那么香皂水呢，哎，它是碱性的，就像是一个哎温柔的啊这个小伙伴，它能够把酸酸的东西给化解掉。当把它洗掉了之后啊，那种让你特别特别痒的感觉，哎，就会减轻很多。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呢，就是轻轻地拍一拍啊。你可能会说，嗯，我没有香皂，我这时候没有冰块，我也找不到自来水，嗯，那又不能挠，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小手掌啊，轻轻温柔的去拍一拍，好像去安慰一下受了委屈的小朋友啊。拍打的感觉啊，能够分散大脑的注意力，让我们的大脑不再只是去听那个痒痒警报了啊，而且这样呢，也不会抓破我们皮肤的那一道防。

感谢我们的身体，那个痒痒的红包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卫士在为我们战斗留下来的勋章啊。那个包为什么会痒？哎，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关注这个地方了。为什么会鼓包呢？哎，是因为这个组胺在起到这个作用，然后它会让那一块皮肤的血管变宽变大，让更多的免疫战士哎过来参加战斗啊，能够保护我们。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做呢？给了大家三招小魔法啊，你可以用冰块或者用水冲一冲，让这个血管变细啊。另外呢，也可以用碱性的香皂水轻轻的洗一洗，哎，把蚊子的口水酸酸的东西给化解掉。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可以用手轻轻的拍一拍啊，轻轻的拍一拍，好像在安慰受委屈的小朋友一样，也会分散我们大脑的注意力。虽然夏天会有蚊子，虽然会有痒痒，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个理智的小主人，不要乱抓，不要乱去挠它，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帮助我们的保卫军取得胜利。那当我们学会了用这种充满敬爱和耐心的方法对待身体的小伤口，你就会发现你会变得更坚强，你的身体呢也会因为你非常的体贴温柔，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有活力。好，听到这儿你们已经知道了哈，为什么被蚊子咬了会痒啊？那么你学会了这个知识，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看一看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别的虫子咬了会疼，而这个蚊子咬了之后会痒呢？啊，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你可以把今天学会的知识啊分享给他们。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先知稼穑之艰难”。稼呀是播种的意思，穑呢是收割的意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农事。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先知稼穑之艰难，乃易则知小人之一。向小人觉父母勤劳稼穑，觉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易乃厌忌惮。否则吾觉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啊，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意》，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意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

疾苦。尚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感谢您的收听。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妈妈，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系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哎，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8: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 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失落与欢愉，形而上的动物，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杨震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郑振铎的寓言故事《自由》。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失落与欢愉》，作者是美国的梅尔青，上海远东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扬州在中国文化史中并不缺少形象，隋唐的繁华，晚明的风月，清代盐商的奢靡，层层叠加，几乎成为一种现成的文化形象。失落与欢愉选择的却是这些形象尚未完全定型的时刻，17世纪后半叶，清初的扬州。这一时期的扬州刚刚经历战乱与人口断裂，在文化意义上也需要重新被理解。梅尔青将目光投向这一尚未完成的阶段，讨论城市声望如何被重新生产。清初文人通过集体活动、纪念性建筑与对历史的反复援引，将扬州塑造成一座与晚明精神相连的城市。平山堂、文选楼、天宇寺等地点在书中不只是地理坐标，也是不断被赋予意义的文化节点。本书关注的核心并非扬州发生了什么，而是人们如何借助文学与空间重新组织对这座城市的理解。清初扬州的文化地位并非源自本地传统，也是在高度流动的官员、旅居文人和移民之间逐步形成。这种跨地域、跨朝代的精英互动，使扬州迅速进入清代文化版图。同时，这种文化生产也并非中性的，随着盐商势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12月出版。形而上的动物，主要聚焦四位哲学家的经历与贡献。他们在20世纪哲学关键节点上，以女性身份参与、推动和争论的思想实践。他们的工作既涉及哲学传统中的核心议题，逻辑、伦理、行为与价值判断，也与当时学界结构与性别预设产生交错。其中，安斯库姆因翻译与编辑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而在分析哲学内部占据一定位置，但他的贡献不止于此。他提出的关于意图、行动与解释的讨论持续影响伦理学与心灵哲学。福特则以电车难题这一思想实验拓展伦理判断的讨论框架，使得道德抉择问题从抽象原则延展到具体选择情境。默多克的写作跨越伦理与文学，米奇利则在动物伦理与环境道德领域提出了早期的系统性观点，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书中描述了他们在一战后到20世纪中叶这一段时间里的哲学实践，与以往哲学通史常见的线性叙述不同，这本书强调具体思想是如何在思想界与社会语境的交错之中被提出、质疑与重构的，尤其是在那些传统上被认为中性的哲学论域中，性别位置如何潜在地塑造了问题的提出与回应方式。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杨震，死者是之长愤。死者是之长愤，无蒙恩居上司，其奸臣狡猾而不能诛。 恶婢女侵乱而不能进，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不单被财族盖刑，物归种祀，物设祭祠。这段话的意思是，为国而死是读书人的本分。 我承蒙国恩，身居高位，痛恨奸臣狡猾，却不能惩处他们；厌恶后宫作乱，却不能禁止他们，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天地日月？我死的那天，用杂木做棺，用单层的被盖住形体即可，不要埋进祖坟，不要设祠祭祀。这段话出自《后汉书·杨震传》。 杨震是东汉名臣，官至司徒太尉，他为官正直，不屈权贵。杨震却金这个故事流传至今。话说杨震路过昌邑县时，从前他推举的王密任昌邑县令去看望杨震，并怀十金相赠。杨震说：“老朋友了解你，你为什么不了解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说。 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

王密惭愧地离开。后来王密用这十金修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四芝亭。杨震公正廉明，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的子孙舒食徒步，生活简朴。一些老朋友和长辈劝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却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吏的子孙，这样的留赠还不丰厚吗？东汉时期，朝廷实行三公九卿制，太尉、司徒、司空成为三公，是辅佐皇帝的重臣。自杨震入仕到儿子杨炳、孙子杨赐、曾孙杨彪四代都做到了三公的位置，因此被称为四世三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代名儒清官，杨震给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四支家声、清白家风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代代相传。李白曾作诗称赞杨震说，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族，清风拨人间。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郑振铎的寓言故事《自由》。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笔名西地、西梯、郭元新等。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1898年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11月，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大革命失败后，郑振铎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徐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1949年以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郑振铎的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贵公堂》，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中国的文坛上，从此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学者。由萧霞朗读。

自由，它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国王，一个军官，一个农夫和一个孩子，汇集在生的矿园中，这样的互相问讯着。国王说道：哎，我找自由许久许久了，但始终没有找到。别人以为我是王，一定可以脱离了一切的束缚。其实，我是终日被尊严与荣誉的金冠。

0: 覆盖着的。一天到晚的我都有包围在锦绣的金幕里，何曾看见自由呢？但是你们是平常的百姓，可也曾找到了自由吗？请告诉我。没有，陛下，军官答道。我受你的支配，责任与赏罚的魔鬼终日跟随着我，哪里还有功夫去寻找自由呢？但是你们无责任的人，可也曾找到了自由吗？请告诉我们。唉，没有，农夫悲声答道。我是终日被工作、饥饿与赋税所困扰的，他们布了一层层的铁网在我四周，使我身里心里没有丝毫的余暇，哪里曾看见什么自由呢？但是你，小孩子，你是个快乐的立在生之网以外的人，可也曾找到了自由吗？请告诉我们。
1: 没有，没有，
0: 小孩子答道。我母亲爱护我，她一步也不许我离开，而且我还没有读书，不知道自由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徘徊于生之旷原，这样的互相问讯着，只是找不到自由。死之神由天空飞下，他说道，你们要寻找自由吗？请随我来。国王、军官、农夫与孩子全都随着死之神飞起来。他们飞了许久，到了死之宫，在那里，谁也是大而深陷的眼窝，细而白长的骨骼，在那里，尊严、责任、饥饿与一切束缚人类的身与心的恶魔都徘徊门外而不能进去。在那里，一切都是寂静而不安，超脱了所有束缚。在死之宫里，他们最后找到了自由了。
2: 《随感录》二则，由萧霞朗读。
0: 纸上的改造事业。有一位朋友对我说，现在什么改造、解放，各处都说得很热闹，可是他们都是纸上的文章，见之实行的有几个人？不信你看，现在各地新产生各团体曾办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们所首先划备的就是出版杂志，他们的权力差不多都聚到这一方面去，好像他们的团体是专为出版杂志而产生的一样。某处有一个机关发起的时候，说是以改造平民思想、实施平民教育为宗旨，到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只办了一个报纸就算了事。又有一个学会说是以实行公学为目的，其实他们不过每月拿出几十块钱出版一个杂志而已。其余如此的例子一时也说不到，你看，这不是纸上的文章容易做吗？这些话说得未免过偏，但是我想大家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绝不可专注重于纸上的事业。虚伪。中国人是虚伪的人，所过的生活是虚伪的生活，所做的事也都是虚伪的事，不为从前如此，现在更是厉害， 不为官僚政客如此，自命革新家的似乎也有些这个毛病。我前几天听见人说，前年某月刊因为要发挥自己的主张，对于反对的人大大的教训一番，苦于没有人来反对他，他们就一边自己造了一篇信，贾充是人家写给他们的，一边叫一个人在那里作答，因此他的主张得以大白。到现在大家把这事当作典故引用，谁知道竟是虚无乌有的事。又有一个对我说，你看见一本月刊上的某隐名女士的通信吗？这位女士实在是假造的。这些话我还不敢信它是实，但我们新青年要注意，这样虚伪的作用不彻底废除，什么社会改造，什么新生活，都是无根之谈了。
2: 自由是一个含义深刻的寓言故事，国王、军官、农夫和小孩四个人物在生的旷野互相询问自由在什么地方。这四个人物分别代表人的不同身份，国王拥有最大的权力，但受束缚于锦绣的金木，军官受责任和赏罚的支配，农夫受生活困扰，小孩受家人管束，四人都得不到自由，而死之神所许诺的自由则是彻底的灭亡。此寓言意在说明，自由并不是对一切束缚的逃避。随想录是两则杂感，发表在《新社会》八期上。这两篇短文表明了作者希望通过实际努力改造社会，不做纸上文章的决心。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陆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

0: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正风航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0: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0: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0: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1: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 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0: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1: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0: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1: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由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0: 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1: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0: 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收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1: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政风行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0: 是的，政风行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2: 了解社情民意的

0: 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黄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之前已经完成综合提质改造，后续配套收尾工作滞后，核心便民健身小广场被大批量改造建筑垃圾一直大面积的侵占，影响居民生活环境。接到居民的反映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翔前往现场进行走访，请听报道。
2: 记者赶到该小区，现场实景触目可见，管网翻新，公共绿化、主干道路灯均焕然一新，改造初衷切实惠民。但唯独小区35栋和37栋中心点位的便民健身小广场，沦为无人管控的露天大型混合垃圾堆场。居民黄女士：
3: 你闻到味道吧？我们家这门的串子都不能开。以前那个垃圾是一个礼拜搞一次，现在不搞了，去摆那个就不搞了。那个黑虫子嘛，天天都是的，家里的就是黑虫子，因为他那个垃圾夏天恶臭好难闻一个。老早这广场高头好多人乘凉干么事，现在这广场高头没人干的，你知道都老远的，这是味道难闻嘛。
2: 混堆的生活垃圾、腐坏废弃的绿化草皮杂物，高温天气下恶臭弥漫，污水横流，蚊虫滋生，居民直呼受不了。居民江先生：
4: 你看都那边生活垃圾，你小区的物业他把垃圾就往那堆，我们去年就朝他反映了多少次。你这个生活垃圾，你应该是他们应该拉规定一个什么地方，你把多少到其他地方，不能在小区里面，小区是居民生活的地方。
2: 针对居民集中诉求与记者现场核实的实际情况，记者第一时间联动对接小区属地社区履职物业服务两方负责人，开展专项核实问询，直面垃圾堆放扰民、公共场地违规占用核心问题。桃梅园 B 区物业工作人员：
5: 近十年，先做过垃圾分拣工作，把部分南签约的就是行人者，人家收拾沙发啊，那个床垫，跟之类的。进垃圾根据小区改造好以后，那个进入垃圾堆放点进好以后，我们五人内会及时的亲自过去，恢复该区域的功能。
2: 属地社区工作人员同步补充回应，全程牵头统筹督导本次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实时跟进专属堆放点位施工进度和清运作业全流程。桃梅社区工作人员：
6: 草皮这一块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联系了施工方，对这个杂草进行全部的清理。目前这个施工呢也进行了这个收尾阶段，然后其中呢也包括小区的这个建筑垃圾堆放点。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 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阜阳的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当地老年机送积分以前帮忙办，现在不办了，他是移动的客户。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移动公司取得联系，安徽省移动公司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王先生反映的是近期收到积分未领取即将过期的短信提醒，咨询10086的客服，要求客服人员为其领积分，客服人员告知需验证身份之后帮忙领取，所以拨打正风航风热线咨询积分能否自动到账。经过核查，由于移动积分库的领取规则是：一、话务员可以帮助用户领积分，领取时需要服务密码或人脸认证方式，客服人员解答规范；第二，王先生非全球通客户，每月8号晚间积分计算生成之后，需要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中国移动线上渠道领取。用户属非全球通用户，故需要手动领取。经过与投诉人王先生联系，王先生表示他是老年人，居住地为颍上，处理方案为如出行不方便，可为其提供上门服务。王先生表示暂时不需要，方便时自己可以到营业厅办理。同时，工作人员为王先生提供了营业厅的联系方式，王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近期桐城的网友向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桐城城区往西子湖方向007线道有公交站和站台，唯独梅庄生产队没有公交站台，特别阴雨天百姓出行很不方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这位网友所提及的路段实际为 S465 省道，非007县道。该路段公交候车亭在前期规划中已与道路主体工程实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目前梅庄生产队区域暂未单独设置公交站台。这位网友及周边居民可前往邻近的古井公交站乘车，步行距离约800米。针对网友反映的出行不便问题，后续桐城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将结合 S465 省道沿线群众的实际出行流量、频次等需求，对该路段公交候车亭布局进行整体优化评估，若条件成熟，将按程序研究增设梅庄生产队公交站台的可行性，切实提升市民的出行便利性。桐城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就上述情况和网友进行了联系，网友对于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 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那非婚生的小孩如何去办理落户，是不是随爸爸或者妈妈落户都可以呢？我家的一个亲戚，她这个现在怀孕了，但是呢没有结婚，想要问一下孩子怎么办理落户。据我了解啊，非婚生育的小孩随父亲或者是母亲呢，其实都是可以落户的。随母落户的呢，可以凭借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母亲的居民户口本或者是非婚生育说明，向母亲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落户。而如果是随父落户的话呢，则要带着小孩的出生医学证明、父亲的居民户口本和非婚生育说明，以及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向父亲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落户。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给我们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寄快递的时候快递员啊经常会让我保价，快递费就会高很多，我就很纠结，想了解一下，如果保价了物品发生损坏，是不是这个快递公司要赔偿全部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保价服务的原理就是托运人向承运人声明其托运货物的实际价值，并支付相应的保价费用。一旦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失或者损坏，承运人将按照托运人的声明价值进行赔偿。这其实啊，就是为托运人的货物提供经济保障，降低了经济损失的风险。那么在货物发生损失或者损坏的情况之下，托运人能够获得更充分的赔偿。其次就是提升服务质量，促使承运人更加重视货物的运输过程，采取更加谨慎的操作和管理措施，提高了物流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通过事先明确货物的价值和赔偿标准，为双方提供清晰的解决依据，避免了冗长而复杂的纠纷处理过程，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所以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在寄送快递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风险。首先呢，在交寄贵重物品的时候啊，我建议您应该事先向快递公司声明，并且对贵重物品进行足额的保价，这样在快件丢失或者损毁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按照保价的金额获得赔偿。其次，最好提醒您啊，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快递运单背面的格式条款的相关内容，了解有关赔偿的规定。特别要注意未保价快件的赔偿限额规定，以便发生纠纷的时候呢，能够有针对性的主张自己的权利。最后，您一定要记住保管好快递运单、底单等凭据，这些凭证在后续的赔偿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作为消费者主张赔偿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好，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我的孩子啊现在在外省户口呢，在合肥，准备去一家企业应聘，企业需要孩子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听说要到户籍派出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正好听到这个节目，想咨询一下，能够不这个孩子不回老家就能够办理吗？或者我们家人能够帮他办理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的孩子啊完全可以不回老家就能够办成。可以让孩子直接下载皖事通 APP， 安装完成之后打开 APP， 并且按照提示完成实名注册之后，进入皖事通，选择户籍所在地的地市，然后在皖事通 APP 的首页搜索框输入无犯罪记录证明服务，选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具体情况并填写信息，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具体情形，之后填写上传相关的信息，确保无误之后直接提交申请。在线提交申请之后呢，可以直接在办理页面选择我的办理，在线查看申请办理的进度。一般来说啊，三个工作日就能够审核通过。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皖事通 APP 上查看和下载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就是，在申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时候，应当确保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完全是真实有效的，以免影响证明的开具和使用。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9: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8: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9: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

0: 张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九点至十一点三十，十四点三十至十七点三十，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首播，晚上的九点到十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7: 我听印发了两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耕种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饲料饲草 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可以通过玩视通手机 APP 或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的申报材料，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效。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行办理牌证照。
1: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现在呢是用电高峰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停电或者是低电压等一些问题，电力公司该怎么来应对呢？有什么打算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电力公司

0: 预制，统筹本地抢修队伍资源，形成了三级应急抢修梯队，同步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抢修支援。我们就调配了18支队伍，240余名抢修队员驰援阜阳地区的救灾保供链工作，有力地应对了恶劣天气，坚决守住了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的底线。我省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2%，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至0.3365小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密度，丰富带电作业的开展形式，提升故障抢修效率等措施，全面降低城市大面积停电风险，缩短煤气故障恢复的时间，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近期打算申请办理烟草证经营卷烟，听说烟草公司是按照客户的档位提供卷烟，想咨询一下这种新办证店主的档位是怎么评定的。那这个问题呢，请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2: 关于新入网客户的初始档位的评定呢，我们目前是依照的安徽省烟草公司卷烟零售客户一个分档管理办法来执行。同时呢，为了规范新入网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入网客户初始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钱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钞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您啊，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成功之后呢，所在地的我们烟草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新增户的初始档位评价指标，对您的档位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并逐级的审核。目前呢，我省客户卷烟档位一共呢有30个档位，其中一档最低，30档最高。新入网客户卷烟初始定档最高为20档。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3: 2025年7月1日起，我们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呢正式实施，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4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评，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4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 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

0: 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2: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址地段。你讲同龄地区，然后我们这个安徽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家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秦岭大别高道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强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那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通灵地区啊，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脊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房，但我们大多呢都有了舍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的呢，再给你几个建议，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房屋设计一定要尽可能的规整。农村嘛，有的可能根据场地条件或者是家庭宅基地的大小，可能选择的不够规整。结构呢不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适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大尺寸的、大面积的、大跨度的等等。第三一个呢，可能在圈梁构造柱上，刚才我在说到飞动那个朋友提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恐怕在钢筋的配比、这个砂浆的比例、圈梁的设计，包括钢筋的交接等等这方面呢，恐怕都是应该我们在农村建房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可能建筑材料我们要选用优质材料，国家检测合格的，钢筋、水泥、砂浆等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我想呢，是我们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个南部山区，这个建造房屋啊，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 法。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9: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一个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自然村就是在我已建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十四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来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容量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10: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扇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三零服务。您可以通过晚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扇门勘查，快速办理。对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时长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计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半电三零服务。比如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属于三零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半电成本，优化运电营商环境。
1: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11: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征集涉烟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啊进行举报。第一呢，你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专门受理啊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啊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啊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啊填写 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啊，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啊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反映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啊，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啊，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啊，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啊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的市场秩序。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12: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啊，最近国家对这些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四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留抵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1: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13: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先进的科普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呈现，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离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0: 雷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4: 有为，乐享生活。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陪您一起关心生活，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老友记，老友常相聚。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咱们要聊啊三件事儿，件件呢都是跟安全二字有关，但是轻重缓急不一样。咱们先从吃说起。勤俭节约可以说是咱们老一辈的美德，像冰箱里的剩饭剩菜，热了又吃，舍不得扔掉。可是最近呢，有一位老人就因为长期吃冰箱里的存货，差点丢了命。近日，广东深圳的一位老人啊，凌晨，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家人发现异常之后呢，将老人紧急送医。入院后，老人仍然出现发热、意识模糊、腹泻及尿便失禁等一些症状。结合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医生判断老人得的是化脓性脑膜炎，而治病的元凶就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这件事儿呢，随即引发了关注。冰箱冷冻层零度以下是否能够完全抑菌？使用储存器皿能够更好地保存食物吗？未开封的饮料过了期还能不能喝？冰箱存储的食物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针对网友们的这些关注点，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来了解。
5: 冷冻层里边可以出现的细菌真的是多种多样，常见的导致我们肠道感染的细菌，比如说像沙门菌、李斯特菌，还有一些致贺菌，还有甚至像葡萄球菌，这些都是可以在里边生存的。冷冻的这一层呢，即便呢温度已经比较低了，但是它可能还是缓慢的有在繁殖，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细菌在上面滋生的这样的风险在。所以呢，从饮食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冷冻层的食物也不要储存的太久，是吧？该拿出来吃，及时就把它吃掉。
4: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食材即使是存放在冰箱里面啊，也会出现像果蔬干瘪或者是熟食发霉等情况。这是因为人们忽略了冰箱湿度与食材保鲜效果之间的紧密关联。专家介绍呢，合理的使用存储器皿可以更好的存放食材。
6: 有一些

0: 而我们的这种熟食包括肉制品，它不希望湿度过高，还是建议这种密封盒或者保鲜盒的保存。但是总体来说呢，时间都不要太长，我们还是建议吃新鲜的。
1: 很多人认为啊，没有开封但是过期的饮品呢扔掉是非常可惜浪费了，抱有未开封的食品保质期会延长的侥幸。其实呢，这其中啊潜藏着不容忽视的肠胃健康风险。
2: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未开封，那时间长了，细菌有的时候是它原来里边它不是完全灭菌的一个状态，本来里边的细菌就有可能滋长哈，然后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变质了，出问题了。所以过期的我想还是不吃，因为还是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存在的。
1: 过期食品一定不要怕浪费哈，避免自己存在这个安全隐患。我们知道冰箱呢分为冷藏区和冷冻区，那么日常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冰箱日常使用注意事项：食物密封存放，生熟分开，荤素分开，避免串味交叉污染。熟食需加盖或用保鲜盒密封，拒绝反复解冻。冷冻食物取出后一次性烹饪，反复解冻会加速细菌滋生，破坏口感。合理分区存放，熟食即使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除霜，每月清洁冰箱内部除霜，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1: 我们说节俭本是美德，但是过度节俭反而可能伤及自身。就像不少人在饮食上总是舍不得丢掉变质的食材，把苹果削去腐烂的部分继续吃，把存放多日的剩菜热了又热端上桌，以为省了钱，但是却给健康埋下了隐患，反而要花更多的钱去看病治疗。真正的节俭不能以牺牲健康和生活品质为代价，合理消费，该花则花，才能够在节俭的同时把日子过得舒服又安稳。
4: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5: 好一朵茉莉花，
4: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说的是吃进嘴里的安全，咱们聊完了再说一说出门在外的安全。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们爱骑电动自行车出门，比如说去买个菜呀，或者接个孙子等等，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省力、灵活又省劲儿呢？可是啊，有的人为了跑更远的路呢，买了个所谓的续航神器，这东西啊听起来厉害，装上是不是真的能够跑远点儿呢？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效果微乎其微不说，关键是有一个大的隐患，就是容易引发车辆自燃。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

0: 的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这一类的宣传可以说是随处可见。那这些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的所谓的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产品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设备？所谓的续航神器为什么没有实际的效果？背后又暗藏哪些安全隐患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大家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充电器，这款充电器不仅能用太阳能，还能用风能给电瓶车充电，它装在车上既方便又环保。
2: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千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
3: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2: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点，维修师傅凭经验告诉记者，增程器并无实际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效果甚微，
4: 没用。这玩意儿要能解决了，就换电池的厂家就不用干了，做电池厂家都不用干了，
5: 这根本不管用。
6: 太阳能板的那种，
7: 哥，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这种风扇，
5: 基本上跟一样，一看都不行，这些东西都不用使。
2: 目前，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整车有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以外的外接设备，尚未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和检测规范。在此背景下，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都由商家自行设定。在一家机电拆解实操经验丰富的机构，专业人员对增程器进行拆机。
6: 它前面这个是个啥？是个电机。
4: 电机也能驱动这个转，能发电，这是一个太阳能的发电板发出来。
2: 实际上，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后，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着一块简单的电路板。随后，专业人员拿着设备来到室外，在太阳光照射的范围内，通过电表对增程器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
4: 翻一下这个板子，
6: 翻一下这个板子。
4: 2.91。
6: 其实原则上，它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但是会非常非常慢。
4: 对，
2: 此类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一栏显示的工作电压是12伏到125伏，适用范围是各种电动车。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8: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6节或8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充电啊的感性的认知。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起转速度可能会比较低，可能是有点风就会起转，但是呢，由于它的叶片极小，它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大家宣称的都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2: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增程器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
9: 太阳能是无法安装在车体内部的，很多商家标称都是要安装到手把上，它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如果要是撞到了身体上某个部位，那一定会受伤非常严重的。因为电动自行车的手把一般都是比较轻快，一旦是在高速运行状态下，你装了一个一是有风阻，二是有重量的这么两个这个安全风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你再去转弯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打破之前电动车的整车平衡了。
10: 现在讲的增程的这个肯定是没有国家标准的，咱们目前的电动自行车的主要类型啊是电驱动型电动的自行车啊，它电压是比较高的，它这个电流还是比较大，到电池上面那一块小光伏板的话，它能力是很弱的，它带不了多少电力，如果你稍有虚接或者说没接好， 导线呢，它容易打火，导致电器故障，不太安全。
2: 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11: 目前呢，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都不允许车主啊私自增加增程器，改装原车的结构，改装它的电机系统。如果发现了以后，交警呢是会对车主进行处罚措施的，比较轻的就是罚款200到500元，责令他拆掉增程器的系统；比较严重的就是直接把他的车会没收掉。那么如果这个车是经过改装的话，它就违反了车险的这个原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
0: 好，老友们，刚才听到了吗？其实电动自行车的续航神器是暗藏隐患，甚至还可能会导致车辆自燃，给我们的这个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所以呢，如果说您骑电动自行车，一是不要去购买续航神器，如果您已经在使用的话，赶紧给它撤掉。为了我们的安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在行这个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记住三点哈，就是不要私自的改电池，别把车推进家或者是楼道充电，别非线充电，也把这些提醒告诉家人邻居，平平安安出门，顺顺当当回家。好，刚才的时间里呢，我们说了吃的安全，行的安全，最后要防的是咱们的钱袋子被盯上。现在啊，骗子手法高，专挑咱养老钱下手。下面这条新闻，100多号人500万就这么没了，详细情况是怎样的，我们抓紧来了解一下。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想问问您，您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啊，就在公园锻炼的时候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地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
12: 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13: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12: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13: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12: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13: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12: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13: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12: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0000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3: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12: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13: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12: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3: 我想光听他说不行， 都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他说。

0: 我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1: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2: 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入了6万元，签下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够获得高额的投资效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1: 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0: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3: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1: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1: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3: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1: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3: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1: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
2: 现是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
1: 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3: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1: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4: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1: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4: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2: 好的，听完这条新闻也是特别像刚才公安部门的同志给

跟大家提醒的一样，凡是让您掏钱的这所谓的好事儿哈，加上一个引号，要先和儿女们商量一下，或者呢直接打110问一句，咱们的快乐晚年可不能毁在骗子手里了。好，快乐老友记，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 FM95.5，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放松一下，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我知道啊，很多老友们呢都喜欢饮茶，有的呢喜欢喝茉莉花茶，有的喜欢喝普洱。面对多种多样、口感不同的各类茶叶，我们应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饮用的茶呢？老友们喝茶和年轻的朋友有哪些不同之处？喝茶又有哪些讲究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品茗之乐，了解品茶的相关知识和乐趣。
8: 大家好，我是琪琪，一起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茶文化学者杨多杰，欢迎杨老师。
9: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很高兴和您一块儿能聊聊茶。
10: 杨多杰，茶文化学者，走遍全国产茶大区，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把茶讲得有趣好玩，深入浅出，著有中国茶师心结、茶的味道、唐代茶师心结、吃茶去、中国名茶录等与茶相关的著作，
8: 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胖姐，欢迎胖姐。
11: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胖姐。
10: 胖姐，刘建鸾，时尚达人。
8: 胖姐也挺喜欢喝茶的，是不是？
11: 是的，一大清早一睁眼，先得沏一碗艳茶，也就是咱说的浓茶，完了才刷洗脸。而且呢，我特得意咱北京的那个茉莉花茶，得意那套，就不是说的吹的啊，你沏这茶从我跟前一过，我就知道您这多少钱一两的。
8: 这么厉害？
11: 是的，
8: 在这个杨老师面前说对茉莉花这么了解，要不杨老师咱们试试胖姐？
9: 不用试，刚才字里行间体现出非常了解来了。了解在哪儿？他说了这个茉莉花茶呀，最重要的一种购买方式，这购买方式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指价买茶。你看，没有到茶叶店说我要某种某种茉莉花茶，没有，没有，我要多少钱的茉莉花茶，是不是这道理？
8: 哎，对，因为你看绿茶什么的，红茶它
9: 都有
8: 很多种，
9: 对，有品类名字，
8: 对对对。
9: 花茶不是吧？小伙子，你给我拿那300块钱一斤的，他说不行，今天我送人，我用那600块钱一斤的。他这么说，实际您得知道那标签后边人是有名字的，没有一个人看这名字。这种形式还就单独的存在于茉莉花茶的行销范围之内。在他茉莉花茶流通里边独特形成的一种文化，花茶单独一个，你看我
8: 喝多少钱的。
9: 对，
8: 那我们老年朋友哈都喜欢喝茶，有没有什么茶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喝呢？
9: 首先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您可以放心畅饮，各大茶类都可以喝，咱先说没禁忌，再说适合。适合我觉得比如说很典型的啊，老年朋友应该关注的花茶，我都不劝您，因为咱们老年朋友对花茶很了解了，是吧？我得给您介绍，就是您原来知道的少的，我想让您尝试的。我说一类就黑茶。黑茶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润肠通便。老年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一点什么呀，胃肠功能蠕动，这肯定是变弱一点了。黑茶它就单独有这功效啊。我们有一些草原地区
4: 吃肉吃的多，
9: 对、
4: 啊、就需要喝砖茶。
9: 您说的非常对，咱们旅游都去过、哎、比如说我们的草原地区，我们的高原地区、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蔬菜水果自然是偏少的、嗯、膳食纤维减少，你自然会产生咱们这个是吧不太通畅的问题、
4: 嗯、
9: 所以人家就必须喝黑茶、
4: 哦、
9: 而人不是今年喝去年喝，人家是千百年来流传的一种饮茶习俗。
4: 对，
11: 他说的这个我能感觉到、
9: 嗯、
11: 不瞒您说，我从小就喝黑茶、
9: 啊、
11: 为什么呀？
4: 您不是从小喝茉莉花吗？
11: 也喝黑茶，因为那时候我是一胖丫头。
9: 哦，
11: 对，人家说喝黑茶呢可以减肥，可以寡油、
4: 哦、
11: 那个时候都是一个跟黑窝头似的，它翘起来太难了，
9: 是
11: 都得上锤子那样。所以他一说我想过了，就是因为我胖，所以呢我是要多喝
4: 为了刮油。
11: 对，
9: 一般咱们当时喝黑茶不敢喝，说什么呢？劲儿大。那会儿啊咱们很多人在肚子里油水不足，我们产时就说晕茶呀、啊、醉茶。但是现在老年朋友呢，您适当的饮用一些黑茶类的，开始可能觉得口感上不习惯，
4: 我觉得那个味儿有点重、嗯、有点苦。
9: 哎，但是说实话啊，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您通过适应，您喝的时间长一点，它是很顺口的。
4: 因为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有基础病，比如说三高、
9: 嗯、
4: 啊，那他们适合喝什么茶呢？
9: 首先来讲，应该培养一个良好规律的饮茶习惯，喝茶就行、哦、我先跟您说喝茶就行、哦

0: 有这么强的功利心或者目的性去饮茶。那么下面咱们再说，比如说您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性质的，我说一个也典型啊，心情上的，比如说我老觉得闷得慌，哎，这有情绪上，
1: 对，
0: 情绪上不提高，
2: 喝茶还能提高情绪？
0: 那当然了，喝香型比较高的茶，
2: 那茉莉花呗，
0: 茉莉花茶是一类，再有就是乌龙茶。
2: 乌龙茶，
0: 乌龙茶，
2: 对，乌龙茶真的是特别香，
0: 香，它是以香型著称的。而我们在这个中医的养生理论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芳香化浊，那么芳香类的物质就是有一个提升和一个通窍打开的效果，
1: 是的，是的。
0: 一类就是乌龙茶，香高的绿茶，还有再加工茶，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茉莉花茶，
2: 对，
0: 玫瑰红茶，桂花乌龙，
2: 对啊，
0: 这些种类其实都很适合咱们的老年朋友，而且您听我的，上午喝，你上午喝一天都有好精神哦，哎，对吧？人正在一个提升的时候呢，
1: 嘿，这可是个窍门儿。我们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就这心思啊过于的缜密了，想的就有点多，这有时候他就提不起这精神来。刚才你一说这场景我都能想象到，一闻这茶香，嘿，他就这感觉，他不会他不是这样的。
0: 对啊，
1: 所以呢就是在上午您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一杯这香香的茶，最起码能让您这一天精精神神，咱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过去，哎，真的很棒。
0: 哎，您理解的很对，您就想这为什么人逛花园高兴啊，一个道理，您看见鲜花，哎呀，五颜六色，同时它吐露芬芳，您一吸一闻，它就是心情愉快，这是有道理。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三高，三高啊，包括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这些吧，相关的问题，有很多人提过一个观点，说这三高属于叫老年病，因为人呢，衰老了，所以产生这样的疾病。实际后来有很多的研究啊，打翻了这个观点，现在年轻人也三高啊。
2: 对，就是三高越来越年轻化，
0: 越来越年轻化。你怎么用你老年病的这个观点解释三高？你解释不了了。所以我跟所有老年朋友您说，这应该叫生活习惯病。
2: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
0: 对，
1: 吃的
2: 对。
0: 哎，不光是吃，
2: 还有生活压力，
0: 生活压力大。比如说熬夜，
1: 是。
0: 哎，有的时候呢是劳累之后的狂欢，这又是一种不好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我说实际这些病症啊，不是因为我们是老年人我们就应该得，不是，它是生活习惯病。反过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这些病，如果我们有良性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就可以改善甚至避免这些病症的上升呢？应该是这样的。而茶恰恰就是一种良性的生活习惯，
2: 就是您说的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您说的太对了，不是一天喝，不是您今天喝了明儿就好，而是把它养成一种习惯，让它变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您的晨练一样，变成了您一种非常规律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您重新拥有了一种良性的生活方式，您想会不会对您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它一定有好处。那我们多喝一杯天然的茶汤，就少喝一瓶工业的饮料，那么自然您离健康就近了一步。
2: 我觉得喝茶它不光是这个茶的汤水对我们的身体很健康，而是说喝茶饮茶的这种修身养性，让自己安静下来能专注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对我们现在很多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您说的很对，喝一杯茶让我们身心愉悦，你身的愉悦有各种的物质，是吧？有多糖类的物质是管甜的，芳香类的物质是管香的，是吧？那这都可以解释。那我请问这新的愉悦怎么解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因为茶有文化感，茶是一种可以承载文化的物品，我们既赏的是一杯茶汤，也品的是一段文化。因为茶呀，它是一个纽带，它能让我们的老年人呢和很多的板块相连接，所以我们老说茶是一个筐，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装。因为茶有很多写茶的茶诗茶词，哎，我也想了解了解，我看看人家古人怎么夸茶的呀。哦，这我又接触到了古典的诗词。因为茶我得有茶器具，茶器具这里边有瓷器，这里边有陶器，而陶瓷器呢这是中国了不起的艺术品啊。哦，我又了解了陶瓷器相关内容，那因为茶我可能还要到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我去体会一下山水之乐，我去体会一下园林之美。你看，那我们说喝茶接触的都是美好的事物，那么自然而然的会对您的心情情绪产生一种调和的作用。

0: 实实的，嗯，而且就是茶的那个喝茶的那个氛围，嗯，能让我们就是很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
1: 是的，
0: 这是很难得的。
1: 您说的很对，嗯，那我们每天都是开朗的、愉悦的、不急躁的、不烦闷的。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喝，一个人是觉得很苦闷啊，我觉得很郁闷呢，是吧？我觉得很孤单呢，那喝茶可以很好的排解一个人独处时候的无聊。
2: 嗯，
1: 反过来说，我因为爱喝茶，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
2: 我觉得很多人朋友聚会的时候，哎，都是要摆茶台一块喝茶的嘛。
0: 是的，是的。现在讲究的就是来喝个茶，
1: 围
0: 炉煮茶，
1: 是吧？哎，我的交际还打开了，你看我又跟更多的人接触上了，所以这个茶了不起，一人也能喝。很多人也能喝，
0: 嗯，
1: 他有安静的喝法，他有热闹的喝法，嗯。
0: 这杨老师一听您说啊，这喝茶这么好处多多，
1: 嗯，
0: 哎，我真觉得咱中老年朋友应该根据各自的体质，
1: 嗯，
0: 来找到自己适应那款茶。
1: 对，
0: 可是我又纠结上了，
1: 嗯，
0: 就像我们这岁数的，嗯，多少都会有一些基础病，
1: 嗯，
0: 对吧？这小样得老吃的，
1: 嗯，
0: 可是人家就说了，您要吃药就不能喝茶，
1: 嗯，
0: 否则的话您会降低药效，
1: 嗯，
0: 这不就矛盾了吗，
1: 嗯，
0: 这怎么办呢？
1: 啊，咱们这个是很多朋友的问题。首先来说，茶跟药的关系最主要的一个禁忌啊，我也跟您说好了，是不能够以茶送药。
2: 明白。
1: 很多人都有这问题，这桌子上没有水，他就杯茶水，这药片怎么办呀？往嘴里一搁，这茶水就下去了，常见吧？这个不好，
2: 就是说吃药不能拿茶水吃呗，就是还是拿温开水吃。
1: 那当然了，
2: 哦，
1: 这肯定是。这个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反应？有可能。那么除此之外，说我是不是我现在已经用着某些药呢，我就不能够喝茶了呢？遵您的医嘱，其实以我这么长时间的经验来看，除去很个别的一些类别的，还有一些主要是针对胃肠的以外，绝大部分的是不犯冲的。那么基本您吃完药之后，经过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它的消化，那么您的药肯定也从胃部到肠子，这不肯定的吗？这一过程吗？
2: 对，
1: 您再喝您的茶。是一个正常的摄入，这本身的问题是没有的。
2: 对，我觉得好像大部分的药吧，它是忌酒，比如说忌辛辣什么的，
1: 嗯，
2: 忌海鲜，很少我看到那个药的说明书上有忌茶的。
1: 您说的非常
2: 对，我是没见过。
1: 就说茶有很强的普适性，
2: 嗯，
1: 男女老少都可以饮用，
0: 哎，
1: 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禁忌，它是相对适应绝大部分人群的，也是相对温和的，
2: 嗯，
1: 不然的话它不可能流传千百年啊，现在这么多国家和地区大家都这么喜欢，
0: 是，
1: 这说明它有比较中和的特性。
2: 还有很多人喝茶挺讲究的，比如按照这个时间喝茶，
1: 嗯，
2: 就是这咱们这一天这茶有没有什么讲究，应该怎么安排怎么喝。
1: 一天从起来到中午到晚上，
2: 对，
1: 我个人感觉上午喝芳香类的茶多喝一点，打开效果比较好，
2: 嗯，
1: 那么午后可以喝一些您平时觉得相对来说劲儿大一点的茶。
2: 那我可能愿意喝点红茶。
1: 红茶，
2: 嗯，
1: 乌龙茶都可以，
2: 嗯，
1: 到了晚上茶一定要适量。
2: 嗯，
1: 茶好不好？好，不能没够，任何东西有个度。而且您别忘了，您晚上水分摄入过多，你可起夜。
2: 对
0: 对，
2: 而且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哈，可能随着年龄增长睡眠也不太好了
1: 啊，所以这个时候喝茶我们说什么呢，您就少喝一些，比如说晚饭过后还是觉得口腔里有点油腻，是吧，可以少来一点儿，
2: 对，
1: 适量即可。
2: 嗯，
1: 我今天专门教一个针对睡眠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喝茶的方式。第一冲不喝。
2: 哦，
1: 这个茶呀不是第一冲冲出来吗？这不是喜茶的问题，啊，
0: 这就是说我们说的第一泡，
2: 那比较浓，哦，那就是不是茶碱比较浓。
1: 对，其实第一冲您不用时间很长，哪怕我们说十秒十五秒钟快进快出，往出一出，这茶汤咱们喝着你感觉从口味上并不浓，
2: 哦，
1: 但是你要化验你就会感觉到它其中的咖啡因含量会很高。因为咖啡因这种化学物质有一个特性，在冷水中不易析出，在温水中适量洗出，在沸水中快速洗出，所以您用沸水冲茶的时候，这个咖啡因会洗出的很快，所以它基本在第一二冲的时候绝大部分就出去了。所以您喝茶为什么怕睡不着？怕咖啡因提神，
0: 对，
1: 是吧？怕这种生物碱提神。那好了，那我们就自己在家自制脱因茶。
2: 那我知道第一泡可以给子女喝。
0: 对，
1: 您说的非常对，
2: 嗯，
1: 并不是说第一泡是不好的东西，
2: 第一泡其实很香
1: 很香，
2: 嗯，很好，所以给子女喝，我们喝第二泡第三泡，
1: 没错。
0: 对，
1: 而且咖啡碱这个东西就是咖啡因啊，
0: 嗯，
1: 本身也不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2: 嗯，
1: 它也有很多对身体有用的功效，
0: 嗯，
1: 只是说也有提神的功效而已。
0: 是，
1: 您既然我对我的睡眠很关注，我很敏感， 那我不妨把这一冲咱们叫让给别人。
0: 太厉害，
2: 今天这个真的是干货。
0: 是，还有就是胃不好的人也要是适量喝茶、嗯、有的时候真的是您胃不好的时候要喝点浓茶的话这胃不舒服，所以还真得是慢慢的体会找您合适的那款茶。
1: 胃不好一定喝一点发酵度高的、
2: 嗯、哦，
1: 年份久一点的。
2: 那比如说胃不好就不要喝绿茶了，
1: 要喝的淡一点，还是个淡的问题、
2: 哦、
1: 就是说任何东西你抛开浓度、嗯、抛开剂量谈那都是谈不了的、
2: 嗯、
1: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嗯、
1: 我们不喝那么浓。我们有的老年朋友们在这点上我说的非常不好，我到这个老年大学讲课我也说这个，我说您不能这一缸子茶叶半缸子水、
2: 啊、
1: 这家伙一共这杯子这么大，这茶叶都这么高
2: 啊，太艳了，
1: 常见吧，
2: 啊，太艳了，
1: 非常常见了，
2: 是是
1: 不好。任何的茶也不能这么喝、
2: 嗯、
1: 我们说任何东西有度有量啊，泡得淡一点、
2: 嗯、
1: 喝起来您可能觉得口腔上不够劲儿啊，您可是要明白一个问题，当您觉得口腔很够劲儿的时候你这胃里就太够劲儿了。
0: 明白，
1: 您这儿已经满足了，这儿就承受不了了，这俩不是一个系统啊。
2: 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煮茶，
1: 嗯，
2: 围炉煮茶，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1: 嗯、
2: 那这个什么茶这适合煮啊？
1: 嗯，煮茶这个方式首先是个老方法，这不是说今天人发明的，唐代的时候普遍都是行这个，它叫煎茶法。
2: 嗯，
1: 煎煮是一个道理的、
2: 嗯嗯、
1: 哎，我们今天说煎中药就是这煎，水不要太宽，火不要太大，时间稍微长一点，把它的内含物质完全析出了、
2: 嗯、
1: 那么这叫煎茶法。
2: 嗯，
1: 宋代以后这个煎茶法还保留了一部分啊，到明清以后就比较少见了。到后来这个方法我们叫做边疆化，基本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能看到很多、
2: 嗯、
1: 我给您举例子，因为现在咱们老年人旅游比较多，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您到这个草原上内蒙古
2: 立刻想到了煮的奶茶，
1: 煮奶茶，这是不是煮的、
2: 嗯、
1: 是煮的。好啊，那我们说我们到了高原地区，青藏高原，青海啊，西藏啊，
2: 嗯嗯，
1: 酥油茶，
3: 对
2: 对，
1: 是不是，这也是吧、
2: 嗯、
1: 那么您到云南，云南您体验的是少数民族风情，
2: 嗯，
1: 这个煮的叫罐罐茶，
2: 嗯
1: 啊，叫罐罐茶、
2: 哦、
1: 搁在一个火塘上，一个一个的小罐子，就跟我这个杯子比大一点儿，搁在上面靠着，
2: 嗯，
1: 拿那火靠着它，它煮得很浓，它也是一种煮茶。那今天我们小家电比较多是吧，咱们不见得生明火，我用电陶炉，
2: 对，
3: 是
1: 啊，我甚至用煮茶壶，
2: 对，
1: 在家都能煮茶。煮茶的好处在于可以充分的析出茶中的物质，让茶汤变得很饱满很醇和，非常适合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啊口腔上相对来说是需要更饱满的口味的，
2: 嗯，
1: 我给很多老年朋友们煮茶喝，他们都说好喝，我觉得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煮的茶饱满。第二个，它跟老年人爱喝这茶搭配什么呀，就是我刚才说这黑茶，刚才我推荐您喝黑茶，
2: 嗯，
1: 黑茶可以泡着喝也可以煮着喝
2: 啊、哦、哎，我觉得老白茶煮着喝也不错，
1: 也没问题，
2: 对、
1: 嗯、这叫黑白配，白加黑，
2: 哦、
1: 嗯、这两个种类您记住了，说那我不知道我煮什么茶，您记我说这杨多杰说了
2: 白
1: 加
2: 黑，
1: 白
2: 加
1: 黑、
2: 哦、一下记住了，
1: 对不对，
3: 对，
1: 这都可以煮着喝、
2: 嗯、
1: 哎，煮着喝的茶量别太大，因为它是一种充分析出法，
2: 嗯，
1: 充分析出法一定要防止它过浓过艳，我们不倡导喝过浓过艳的茶，对吧，适量还是要比您泡的茶要稍微减量一点。
2: 明白。
1: 还有一方法更好了，老年人更适合了，先泡后煮，先泡几泡
2: 啊，
1: 觉得泡不出味儿来了，
2: 对，
1: 听我的，搁那煮茶壶里一煮就出味儿，
2: 对，
0: 嘿，
2: 是，
1: 对不对，
2: 对，
1: 这是一过日子的方法、嗯、
0: 是、嗯、我们喜欢这样的、
1: 啊、
0: 又喝到茶还很节俭，
1: 煮茶很好，但它有个问题，你时间长了以后你不盯着它，它容易煮过火，那煮浓了以后你喝了又不好了。所以我再推荐给老年朋友们一个方式，就是蒸茶，蒸茶比起煮茶来相对应该叫更容易操作，不踩雷不翻车，因为蒸啊是用水蒸气蒸上去，那么与茶接触之后再滴下来，那您看这煮茶跟蒸茶有什么区别，煮茶是茶水不分离，这茶就在水里咕嘟着，这蒸茶呢水蒸气上去跟水不接触，它属茶水分离，所以自然出来的口感比煮出来的更柔和，那么也不用看着啊，您去做您的家务，您去忙活，您回来以后喝完全可以。
0: 有的我们那些老哥老姐就这一泡茶从早到晚上、
1: 嗯、
0: 那茶都乏的都不行不行的，人说喝乏茶也不好、
1: 嗯、
0: 但是呢 您说我们还真的就不知道，
1: 嗯，
0: 比如说绿茶，
1: 嗯，
0: 喝几泡，差不多就没味儿了，
1: 嗯，
0: 啊，红茶应该是您。

0: 喝多少泡，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概齐力提示？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省的就罚茶给我们带来身体的一些不健康的隐患。嗯、
2: 绿茶、花茶一般三冲左右就可以了、
0: 就行了，
2: 相当就可以了。我觉得差不多就该换了。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茶能从早喝到晚，没有什么茶能从早喝到晚。
3: 绿茶四五泡基本上就没什么味儿，
2: 没有味道了。它就是喝前几冲，这也不是它的缺点。有人说这茶怎么这么不耐泡？那您的不同的茶类有不同的特点，人家要的是这鲜爽劲儿，是吧？好了，那我们说乌龙茶，乌龙茶类的，您比如大红袍、铁观音、单丛，那这起码讲六到七冲。那么有的茶就一两冲、两三冲，怎么跟绿茶就没味儿了？那这倒坏了。这说明这茶内含物质不够丰富，
0: 明白？
2: 这差点事儿。
0: 嗯，
2: 所以乌龙茶是六到七冲啊。那么黑茶类的，连闷带泡也应该有五六冲、六七冲。白茶呢，特殊一点，白茶它是什么呢？不炒不揉，内含物质析出缓慢，所以啊，它有的时候反而耐泡。您泡每一冲都能出一部分味道，泡每一冲都能出一部分味道，所以白茶可以泡的久一点
0: 啊，
2: 相对倒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哦、
2: 红茶一般。也就是三四冲、四五冲就到头了。
3: 红茶四五冲就到头了。我一直觉得红茶比绿茶稍微耐泡一点，
2: 会耐泡一些，因为它毕竟揉捻过。但是呢，我觉得有四五冲就可以达标。
0: 嗯，
2: 您我这很高级的茶，那内含物质很丰富，那可能更多。
0: 这回我们就明白了，知道怎么样的节省还能喝到好茶。
2: 您的意识非常对，就是不同的茶确实有不同的冲数。
0: 嗯
2: 啊，有的就是两三冲就这意思，有的六七冲还有味儿，它是不一样的。
0: 明白。现在我们也与时俱进了，杨老师，我呢也给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推荐一种茶，叫茶饮料。
1: 嗯，
0: 就是在一般的便利店里头就有卖的。
2: 我教你一办法，就不用出去买去了，保证比外边的好喝，而且我保证它不添糖。那您自己做的，你肯定不添呀，对不
0: 对？
2: 对
0: 对。
2: 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说，你买一瓶矿泉水，瓶盖打开，倒出。就大概两指宽的水就可以了、就是你上面给我留点空间，要不然没空间不行，
3: 没法放茶叶。
2: 对、完了以后放茶叶，最多不超过三克茶叶，放在手掌心，拿着手一捏能捏得起来
3: 一小撮，
2: 这么多就够、这个东西放在里头，其实红茶白茶都可以啊，就是黑茶不可以。一般是头天晚上准备好了以后，搁在冰箱里边一宿8到10个小时，它大概都处在一个几摄氏度而已的个位数度数的这个温度吧，就是您冷藏就行了，不用冷冻啊。您别看就这个温度下，茶叶中的内含物质在缓慢析出，但是咖啡因没析出，
3: 太适合我这种失眠的人
2: 了。对了，它这还不刺激。
0: 就是大家都说隔夜茶不能喝，那到底隔夜茶能不能喝呀？
2: 您这问题啊非常关键。隔夜茶首先不是隔了夜就不能喝，这茶怎么了？不能见月亮啊？怎么一到晚上就不能喝了呀？不是这个道理
0: 啊，
2: 它是一种形容，就说当您冲泡出来的茶汤，久放之后，最好不要喝了。您比如这杯茶，我举例子啊，您说我今儿白天呀、早上起来沏杯茶，孙子来了，我一忙没喝，我到晚上再喝，这能喝吗？这最好也不喝，哎，因为它暴露在空气之中。它里边有一些甜的物质、香的物质，您喜欢，微生物还喜欢呢。
0: 啊，
2: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轻微的腐败。
0: 哎，
2: 有的人肚肠硬一点没关系，您肚肠弱一点，您可能就会有反应了。
3: 其实饮茶就是我们古往今来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我们是特别讲究的制茶席喝茶，还是我们特别便捷的用保温杯、用大茶壶泡茶，喝的啊就是一个随心所欲，品的就是一个回甘的人生。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了解了品茶的相关知识和乐趣，节目的最后送上的这首歌叫爷爷泡的茶，结束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2: 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3: 首长。
2: 喂，
3: 签字
2: 啊，稍等啊。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
4: 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5: 喂，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录晚饭吗？
1: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5: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1: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5: 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6: 首长，
1: 没什么情况吧？
6: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1: 他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6: 他上哪知道去？再说了，他知道了又咋地？他还敢管咱首长？ 借他两个胆儿。
3: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7: 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车长，你的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
3: 哎呀，对不起啊，小田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
7: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一次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3: 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
7: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3: 我保证，最后一次。
7: 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3: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
7: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3: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啊，请你原谅啊。
7: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首长啊，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3: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吧。
7: 那我叫你什么？
3: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
7: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3: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咱们应该是平辈儿。你别老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8: 李云龙按赵刚教的那样，开始把他和田雨的辈分往平里拉，为此还撒了个谎，说在他的家乡里也有一个妹妹。
7: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老李呀。
3: 哎，小田儿。
7: 真好玩。老李呀，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3: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馅的。
7: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3: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7: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3: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7: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3: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的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
9: 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7: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9: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7: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嗯，
9: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7: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9: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8: 李云龙驾着双拐，在医院里到处的转，碰上了一个负伤被俘。

0: 国民党军官，李长官好。
1: 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的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的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想起来了。
2: 还真是，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在下前年又处长官提携，任五十八团上校团长，许报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婷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
1: 好，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1: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0: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1: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你得会欣赏。
0: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一鸣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入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2: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拦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2: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3: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2: 请坐。请直言无妨。
3: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2: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您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3: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2: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

0: 帅的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1: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2: 哎，老首长好。
3: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4: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4: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3: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4: 那就是田雨。
5: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6: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4: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5: 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0: 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2: 好，
0: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呀，
3: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4: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3: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6: 哎，首长，
0: 走吧。
6: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0: 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于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7: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6: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7: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儿不着急。
6: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0: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7: 啊，好，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8: 首长好，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9: 感谢组织长对我的培养。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 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4: 罗主任，你过来。哎。
10: 宏大的中国近道是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首长，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2: 首长好。
3: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2: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3: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

0: 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1: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2: 罗主任，你过来。
3: 哎。李师长，你找我？
2: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3: 王副军长。
2: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3: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2: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3: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有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2: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
3: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2: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早他娘的干啥了？
3: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1: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0: 哦，你说出来就好办。
1: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0: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1: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0: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儿，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1: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

0: 啊！你就成天说没拉纤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就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
1: 反正是两头都落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0: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学里活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纤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1: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0: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
1: 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
2: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1: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2: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3: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
2: 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4: 好，走吧。
2: 自我介绍。

0: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你说说。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玉同志很烦，我也很烦。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0: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1: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0: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
1: 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2: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1: 是这个意思。
2: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1: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2: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
1: 原4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2: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1: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
2: 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疏散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犯历史的旧账了嘛。
1: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再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
3: 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4: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5: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4: 有这么严重啊？ 为什么？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1: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说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差点也被砍了脑袋。 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4: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云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2天2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 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要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4: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
6: 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7: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咦，政委，有您的信。
6: 谁这次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

0: 瞧瞧，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您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
1: 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 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 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0: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首先
1: 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 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
0: 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2: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0: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笑>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太多。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 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戏。

0: 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三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1: 被田雨称为小木匠的警卫员，正在病房里向李云龙诉苦：“
2: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2: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3: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儿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2: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3: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2: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3: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跟老子滚。
4: 院长，你找我啊？
5: 哦，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4: 你怎么回答？
5: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了？”
4: 我这个老上级呀，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5: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4: 嗨，还不是看上田雨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警长再也不来了。
5: 哦，是这样。
6: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3: 真的？
6: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3: 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6: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3: 小田啊，哎，小田，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6: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3: 小田，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6: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3: 当然。
6: 第三是什么？
3: 我不告诉你。
5: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吧？
4: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雨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5: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4: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5: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野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4: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田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3: 哦，
4: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 两头受气嘛。
5: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4: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5: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4: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李市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1: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你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阴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炮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人生我们的卡路，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他来注意点哦。
1: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树木节，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装？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啊，三万。

我们会用100万美金来赎你。爸爸，救命啊！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

0: 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用监管等。

0: 掉吧。
1: 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1: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0: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执业，我们还有
1: 去去面对挑战。
2: 车有什么能够帮你的？
1: 有
2: 人没有经过
1: 我的允许，
2: 就用我拍摄的作品做商业用途？
6: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0: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做你每时每刻的快乐，
3: 你
4: 做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得了。
5: 你们
8: OK OK。哎呦。
5: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你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说是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4: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22: 你若被吓
11: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多，干吧。

0: 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邦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电脑财务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

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

0: 剧。
1: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
4: 过。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把。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9: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1: 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
2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

0: 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见也不行。
3: 上海家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5: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7: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0: 我是阎维文，
11: 我是吕继红，
12: 我是陶虹，
13: 我是哈辉，
14: 我是张燕，
15: 我是刘媛媛。
1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7: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8: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9: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0: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1: 干杯！
22: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9: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9: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7: 海南，我来了！
28: 欢迎来到海南。
2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7: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6: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7: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8: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6: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9: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0: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1: 不去。
10: 哎，
11: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0: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1: 哦，你说说。
1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1: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0: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换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0: 陈彪先生
1: 死了，快走啊！
2: 等一会儿，
3: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天涯路远是思念，
9: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5: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

0: 上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之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4: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啦！救命啊！
18: 着火啦！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0: 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侠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24: 你若被吓
18: 到，啥？
24: 电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8: 电影院不能拍摄，
26: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30: 我想试试。
3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食材队。
34: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5: 恐怖识别诈骗嘞，
36: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8: 不行，违反电影法。
3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

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鱼贸易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鼠大鼠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6: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点衣服啊。
7: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妈，咋了？
9: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8: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9: 等着你们啊。
5: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0: 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7: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5: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5: 哎，
14: 长大了呀。
15: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6: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7: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8: 妈妈，我饿了。
19: 饭菜马上就好了。
2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1: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8: 妈妈，
22: 妈
18: 妈，
22: 妈。
17: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3: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1: 哎，来了。
2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7: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3: 妈，我来了。
2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4: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5: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24: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5: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24: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5: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24: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5: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24: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5: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24: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5: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2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7: 爱生活，爱健康。
28: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7: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8: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

0: 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一个容易长胖的人可能是蛋白质没吃够。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国人日均坐9小时，连跪和蹲都比久坐健康。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全自动洗衣机用完了，水龙头要不要关。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一个容易长胖的人可能是蛋白质没吃够。很多人害怕长胖，会在饮食当中限制肉蛋奶等食物的摄入量，尽量呢少吃甚至是不吃。其实呢，在科学家看来，缺少这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反而会容易让身体发胖。英国皇家学会绘制生物科学刊登澳大利亚一项研究证实，蛋白质杠杆假说是导致肥胖的重要机制，蛋白质摄入不足更容易长胖。蛋白质杠杆假说认为，一旦膳食蛋白质被稀释，食物摄入量就会补偿性的增加。摄入食物并非为了获取足够的能量，而是为了确保获取足够的蛋白质。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有关蛋白质与食欲机制的相关文献展开了综述研究，结果显示，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的现代加工食品对蛋白质具有稀释的作用。为了弥补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量，人体呢就不得不摄入更多的食物。总体能量摄入过量，体重超标和肥胖接踵而至。此外呢，蛋白质杠杆作用不仅影响成年人，也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研究表明，补足蛋白质是预防肥胖的重要措施，建议每人摄入富含优质蛋白质的肉、蛋奶、水产品以及大豆制品。除了控制体重，蛋白质在维持生命健康方面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功能。第一呢，就是细胞更新修复的原材料。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左小霞介绍，人体中蛋白质的含量仅次于水分，是大脑、内脏、血液、骨骼、皮肤、肌肉、毛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机体缺乏蛋白质，不能保证正常代谢或发挥功能，因外伤等一些因素破坏的组织也不容易修复。第二呢，就是免疫力的生理基础。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表示，蛋白质是维持良好免疫力不可或缺的生理基础之一。人体各种免疫细胞都由蛋白质组成，抗体细胞因子、荣络酶和 C 反应蛋白等一些免疫分子本质上也都是蛋白质。第三呢，生理功能的调节剂。人体正常运行离不开酶和激素，两者呢都直接或间接与蛋白质有关。酶是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其含量充足，人就精力充沛。激素呢，确保各器官的正常代谢，比如说生长素能够促进生长发育，甲状腺激素呢能够增强代谢过程等。第四呢， 就是维持生命的能量来源。内脏活动、肌肉收缩以及生长发育等一些生命活动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能量的供应。人体每日所需的能量当中，有10%到15%来自蛋白质。缺乏蛋白质呢，会引起各种健康问题，包括持续的疲倦、身体疼痛、肌肉质量低下、脱发、血红蛋白低下等。在各个阶段，蛋白质摄入不足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儿童缺乏蛋白质主要表现为生长发育缓慢、消瘦、体重过轻等。成年人呢，可出现疲乏无力、体力下降、水肿、伤口愈合慢、皮肤暗淡粗糙、脱发、免疫力不足等一些症状。老年人呢，可能引起肌肉衰减综合症，出现步履蹒跚、平衡障碍等一些情况。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65岁以下的成年人，男性呢每天65克，女性每天55克；65岁以上的老年人，男性呢每天72克，女性62克。我们平时吃的食物蛋白质有优劣之分，优质蛋白质呢包括蛋、奶、禽肉、鱼虾等一些动物性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平时呢好好吃饭就能够补充蛋白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总结了以下几点。第一呢，最好每次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呢含有的必需的氨基酸的种类齐全，而且呢比例跟人体相近，容易被吸收利用，能够更好的提高免疫力，保护健康。建议膳食当中的优质蛋白占到30%到50%，并且同时补充动植物不同来源的蛋白质。也就是说呢，饮食当中最好有豆、奶、蛋、鱼、虾、肉、禽等。第四，不要盲目的吃蛋白粉。正常饮食的人群无需额外补充蛋白粉，如果不好好吃饭，只是依赖蛋白粉，免疫力反而会降低。另外呢，过量使用蛋白粉可能对肾脏和肝脏造成严重负担。最后一点呢，就是特殊人群要额外注意。素食者建议多吃大豆或豆制品、坚果、菌菇等，以增强蛋白质的摄入。谷类加豆在补充蛋白质方面堪比吃肉，两者搭配使用呢，对素食主义者尤为重要。肾病患者应该采取低蛋白饮食，并且呢，尽量减少植物蛋白质，摄入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瘦猪肉、鱼虾等。痛风患者呢，应该限制蛋白质，建议蛋白质摄入量呢，按每千克体重0.8到1克计算，可以选择牛奶和鸡蛋、肉、鱼、禽、虾限量使用，干豆类也要限制。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3: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关注的是国人日均坐9小时，连跪或蹲都要比久坐要健康。行立坐卧，一天的这4种身体活动当中，久坐带来的伤害无形又致命，肥胖、慢性病、抑郁甚至患癌等一些风险骤增。最新的数据显示，国人一天当中平均静坐的时间长达9个小时， 而体

0: 体力活动不足者比例近三分之一。近日呢，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公布了一项最新国人活动大数据。数据显示呢，中国居民累计静坐的时间为每天8.8小时，轻度体力活动的时间为每天5.7小时，中重度体力活动的时间为每天10.4小时。 也就是说，一个人一天的清醒时间里，一半以上都是坐着。研究还发现，国民总体的活动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的降低。从性别来看，女性身体活动的时间更长。从地区来看，城市地区，尤其是白领工作者的久坐时间，要比农村地区多得多。一般来说呢， 如果坐姿超过8小时，一周内超过5天，或者是连续静坐2个小时不动弹，就称为久坐。美国最佳生活网站刊文说，一天当中随着久坐的时间越长，会呈现出渐进的一种伤害的过程。1分钟会热量消耗减少。 从坐下的第1分钟开始呢，肌肉活动就大幅降低，机体的消耗热量的效率降低至每分钟1000卡。30分钟之后呢，就会血流变缓。连续静坐30分钟之后，机体的新陈代谢可减慢90%，脂蛋白脂肪酶的生长速度也会降低。如果没有这种酶， 机体呢就无法分解和利用脂肪。1个小时会肌肉僵硬。如果伏案工作1小时，期间呢机体没有调整姿势，肌肉呢开始出现结节和筋膜肌痛点，造成肌肉易疲劳或酸痛，久而久之肌肉弱化。2个小时之后血栓形成，坐2个小时， 腿部的肌肉一直没有被刺激，下肢的血液就会循环不畅，部分人甚至出现小腿胀痛感，增强日后血栓形成的风险。3个小时之后呢，动脉会收缩。做3个小时之后，动脉可收缩50%，心脏泵出的血液减少，久而久之呢，可以造成心脏机能衰退， 引发动脉硬化、高血压等一些心血管疾病。如果是驼着背坐，胸腔空间被挤压，机体获得的氧气量也会减少。4个小时之后呢，更容易肥胖。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每天久坐超过4个小时，超重或肥胖的风险就会增加。6个小时会增加患病风险。 如果每天久坐6个小时，连续2周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会增多，肌肉呢也因为缺乏运动而变得松松垮垮。连续1年如此，骨密度下降，大脑功能也有所衰退。如果持续10到20年，患心脏病、乳腺癌、前列腺癌的风险都会增加。 近24个小时不动，血糖会升高。如果一天当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坐着，血液当中的胰岛素的降糖的能力会降低 40%， 增加2型糖尿病患病的风险。从进化学的理论来说呢，人类的生产活动倾向于降低消耗、保存体能，这似乎与当代久坐伤身的观念相矛盾。 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团队对非洲大陆最后一个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坦桑尼亚的哈扎部落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呢，除了睡眠时间以外，参试者每天只进行1到2个小时高水平的身体活动，剩下的9到10个小时并不运动。这与工业化社会当中的人类相似。不过呢， 哈扎的成年人坐姿较少，他们的休息的姿势呢是以蹲着或跪着为主，并且呢没有由于不爱运动而受到健康的危害。 研究人员分析指出，人体的生理结构决定我们不适合长时间的静止状态。坐姿影响健康的主要原因在于肌肉的收缩水平降低，以及基础代谢下降。蹲姿和跪姿则需要更高水平的下肢肌肉活动。久坐一族如果没时间运动，不如尝试着蹲着或跪着，以便减少运动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运动最重要的是达量，基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锻炼30分钟，达到微微出汗的效果，每周锻炼3到5次。如果情况允许，可以尝试站立办公或坐下办公交替进行，增加身体活动的频次，或者是进行碎片化的运动。
1: 不遵循规则，再有趣的玩具也难以完成搭建。游戏可以重来，用药则不容失误。不阅读药品说明书，不妥善保存药品，不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妥善保存药品，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用药才能安全有效，家人才能幸福健康。
2: 生活百科近万家，
3: 健康你我他。
2: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全自动洗衣机用完了，水龙头要不要关？如今呢，全自动洗衣机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的必备家电，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然而当洗衣机不使用的时候，关掉水龙头呢，还是一直开着呢？在过去，半自动洗衣机是主流，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的全自动洗衣机越来越受欢迎。有些人为了方便，不再使用洗衣机时，直接将水龙头保持开启状态。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随时能够使用洗衣机。然而这种做法其实是错误的。如今呢，我们家里常见的全自动洗衣机有两种，一种呢是波轮洗衣机，还有一种是滚筒洗衣机。那么当这种洗衣机不使用的时候，是否需要关闭水龙头呢？现在很多人呢都很少自己动手洗衣服，特别是冬天洗床单或者是洗棉袄这类的大件的衣服很难洗，为了方便起见呢，选择使用洗衣机。洗完衣物之后呢，甚至不关掉水龙头。这种做法呢，其实是错误的啊。正确的做法呢，是在不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务必关闭水龙头，这样呢，才能够延长洗衣机的使用寿命。许多家庭呢，经常会出现水管爆裂，或者是水龙头损坏的情况。原因呢，就是洗衣机的水龙头一直保持开启状态，导致水管产生压力，进而导致管道和水龙头爆裂。我们都知道啊，洗衣机内部呢设定有一定的程序，每当我们启动洗衣机的时候，它自动的进行进水和排水。为了方便起见，许多人在洗衣服的时候直接不关掉水龙头。然而这样做呢，不仅会损坏洗衣机，还会破坏管道和水龙头，并且缩短洗衣机的使用寿命。因此呢，建议大家在不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务必关闭水龙头，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学会利用洗衣机为生活带来方便，而不是让自己变得更懒。对于一些不能使用洗衣机洗的衣物，特别是标注为不能机洗的衣物，特别是女性内衣，务必使用手洗，这样呢，才能更加的干净卫生。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

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哈。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8: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慢中心啊，它和所有慢中心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一生一企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8: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9: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1: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
12: 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十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

0: 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四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环境特别的舒适。

0: 是，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1: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6: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8: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7: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9: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外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0: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吝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1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3: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5: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5: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6: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6: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5: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6: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5: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 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四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3: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

0: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宪出席。
1: 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安徽在新时代淮河治理过程中不断深化河湖长治，积极推进幸福河湖建设，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做结合以学促干，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0: 一季度安徽铁路投资实现开门红，同比增长47.7%。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召开，听取全省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情况等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省委书记、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省长、领导小组组长王清宪出席。会指出，近年来安徽全面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正在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的能级跃迁，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卫士进阶，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会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抓住机遇，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巩固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贡献安徽力量。要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协同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体现安徽特色。要用好长三角大通道大平台资源，积极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办好世界制造业大会等重大活动，在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上打造安徽高地。要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强化联防联治，协同保护好重要生态空间，在建设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上彰显安徽担当。要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优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在打造可感可及幸福活力长三角上展现安徽作为。要进一步加快全省域融入步伐，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推动省际毗邻地区跨区域协同，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美丽中国行。
1: 在新时代淮河治理过程中，安徽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建立健全河湖长体系。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正在淮河两岸徐徐展开。请听报道。
3: 初夏时节，行走在淮河岸边的龙子湖畔，满眼翠绿，湖水清澈。而在多年以前，这里却是一片让附近居民绕道走的死水潭。蚌埠市民张维民：
4: 过去这里边呢水质污染，岸上到处都脏乱差，都是小鱼塘大的破盆子，乱七八糟的。
3: 老张的烦恼也是淮河流域不少河段都曾发生过的问题，水系不畅，岸线脏乱，导致水体污染。为了根治群众身边的环境顽疾，更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安徽以大河大湖为主骨架，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治理，持续强化岸线保护，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抓住这个机会，蚌埠市从防洪排涝、水质提升、清理违规耕种和乱搭乱建入手，对龙子湖开展治理，投资2亿2000万元新建防洪排灌枢纽，改造地下管网，并整治了3000多处雨污错接混接点和21个入湖排口，完成476亩林地和草地复绿，打造了瀑布、沙滩等景观点，龙子湖成功蜕变为水利部幸福河湖。蚌埠市水利局副局长丁静专。
5: 谋划了13个工程建设项目和11项环境整治项目，目前呢水质呢这个稳定达到3厘，有的地方呢达到2厘。通过新业态的引入，我们每年能增加这个效益呢是3亿到4亿。
3: 目前安徽已在淮河流域建成省级幸福河湖185个，流域级幸福河湖21个，幸福河湖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为持续加强淮河干支流管理保护，实现淮河长治久清，安徽还在淮河干流和颍河、郭河等15条主要支流和湖泊上设立了省市县乡村5级河湖长，29000名河湖长常态化巡查管护。记者近日来到阜阳颍上县的五里河湿地公园，正碰上镇级河长韩玉杰带队巡河。今年是他当河长的3年，他告诉我们，随着河湖长治不断深化，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排查河道污染、淤塞以及偷盗垃圾、偷排污水等行为。在他们的努力下，五里河水质常年保持在3类以上。阜阳市颍上县五里河慎城镇段镇级河长韩玉杰
6: 对巡河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理性理该，闭环处置，全镇共组织镇村两级巡河1200余次，处置各类问题30余条，开展沿线清理转运杂草及河面漂浮物近100等，持续守护河湖生态健康。
3: 由于淮河干支流大多流经多个市县，过去基层河湖长各管一段，治水合力不足。为此，安徽逐步建立起跨界联合河湖长制、省地联保协作、河湖长加检查长等26项机制，加强上下游跨部门联动，共同破解跨界河湖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淮南潘集区淮河干流上一座废弃30多年的码头，就是通过省地联保协作机制被拆除，并完成了岸线复绿。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副局长张春林。
7: 以省淮河河道管理局下属的17个基层水管单位为依托，紧密联动沿淮相关市县区，常态化与属地河长办进行信息共享，联合巡查，联合执法，持续强化淮河堤防、滩堤岸线、水域空间的一体化长效管护。
3: 安徽省水利厅河长制工作处处长朱月松。
8: 继续发挥好河湖长制的制度优势，加快推进河湖长制立法，通过河湖长制暗访开展专项行动，推动涉河湖突出问题清理整治，持续推动流域河湖生态向优、面貌向好。
3: 好生态是最公平的民生福利，也是增收致富的宝贵资源。陆安市霍山县朱佛安镇位于淮河重要支流辟河的上游，这2年县里投入2900多万元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辟河沿岸环境焕然一新。朱佛安镇的旅游发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记者在这里看到一栋栋民宿藏在连绵竹海与青翠茶园之间，溪水潺潺流过，景色十分动人。如今当地民宿已增加到20多家，村民卞月海就是其中一位经营者。陆安市霍山县朱佛安镇画家村艺术露营基地负责人卞月海。
9: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边环境不是什么太好，这河道干的都见紫，经过这次的整治环境变好了，还有很多游客到我们这里打卡。
3: 随着淮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 不断取得新成效。去年淮河干流水质达到二类，流域国考断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 86.7%， 比“十四五”初期提高了 22.3 个百分点，连续20年未发生大面积突发性水体污染事件，水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
10: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淮河流域水生的环境保护，深化农业园、生活园和工业园水污染治理，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皖北全面振兴。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学做结合，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11: 芜湖市旧江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作为根本目标，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把全部精力凝聚到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中。紧扣开门教育关键环节，深入开展房企入村活动，建立民意收集、研判交办、回访督办全链条闭环落实机制。芜湖市旧江区沈巷镇党委组织委员崔婷婷：
12: 我们不搞花架子，也不做表面文章，就是紧盯着群众最关心、最揪心、最盼望解决的问题，把件件实事都办在群众的心坎上。截至目前，我们共解决了100余项民生实事。
11: 宁国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和开门教育，从严从实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围绕营商环境、民生保障、干部考核等出台一系列制度机制，推动整改整治常态成效，以群众获得感检验政绩观教育成效。宁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道奎：
13: 坚持抓好开门教育，持续畅通民意渠道，把沉重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真正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落到实处。
11: 安庆经开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学做结合，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工作与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科技创新、民生实事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广泛开展房企入村活动，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建立问题收集、分类交办、限时办结、回访评价闭环机制，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安庆经开区党群部部长孙林：
14: 对标对表，全面查摆问题，从严从实整改整治，以学促干撬动服务升级，推深做实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
1: 5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残联介绍了安徽残疾人事业发展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5: “十四五”时期，安徽将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等4项残疾人工作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全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支出达115亿元，支出总额逐年提高，残疾人基本民生保障力度、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等得到切实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曾宁：
16: 十四五期间，2项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60元提高到94元，全省累计发放74.8亿元，惠及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714.6万人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率和残疾人辅具适配服务率均达到了99%。
15: 十四五期间，安徽接续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完善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全省累计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12.7万人，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11.2万人，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率达到60.1%，2025届高校残疾毕业生一人一策服务率达100%，去向落实率达89.7%。实施“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全省所有社区市和30万以上人口的县市均设立特殊教育学校，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7.7%。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0: 安徽各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请听报道。
17: 在阜阳市太和县，这个第四代住宅主体工程已全部结束。项目通过海绵城市设计、立体绿化布局，让推窗见景、入园入画成为居民日常。阜阳市太和县某小区绿化设计负责人刘真：
18: 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0%，比传统小区提升10个百分点。采用了这个雨水花园，雨水渗透使用率提升到了80%，既减少了这个内涝的风险，还能滋养绿植，让小区会呼吸。
17: 让绿色成为打造好房子的关键抓手，这个项目还使用了节能低碳建筑材料，既能精准过滤太阳热辐射，还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见光。阜阳市太和县某小区项目工程负责人李艳彪：
19: 和传统玻璃相比呢，隔热性能呢提升了80%，保温效果提升了60%，全天采暖制冷能耗呢能降低30%到40%。
17: 将节能技术、生态设计、智慧管理纳入项目审批与建设全过程，太和县出台专项规划引导，推动一批融合生态园林、绿色建材、智慧社区的第四代住宅项目加速落地。阜阳市太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高级工程师阮胜南：
20: 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抓手，完善政策支持，推广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项目经验，让更多的百姓呢住上安全、舒适、环保、智慧的高品质好房子。
17: 以第四代住宅为抓手，引领住宅建设向绿色化、人性化、高品质转型，满足群众多元化改善型居住需求。在淮北，这个在建的第四代住宅采用基偶错层挑高庭院，可实现150%到200%的空间使用率。淮北市民蒋道芬：
21: 关注了这个第四代住宅很久了，142的，使用面积是270多，让它在客厅有个6米3的挑高层，还有个空中阳台，我们挺满意的。
17: 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在亳州市蒙城县，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入选项目，低楼层、低密度，层高 3.15 米，极大提高了户内通风和采光率，同时在完善配套上下足功夫。亳州市蒙城县某住宅建设项目负责人徐破：
22: 设计了6大共享空间，配建了1000平以上下沉式庭院和4.5学堂，解决了年轻人休闲健身、老年人没出去、小孩子没地方玩的这么一个痛点。
17: 顺应群众美好期待，蒙城县以好设计引领好房子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亳州市蒙城县住房发展中心副主任冯杰：
23: 建设高品质住宅，从安全、舒适、绿色配套等方面明确硬性要求，让好房子有标尺、有底线，让老百姓住得安心、舒心、放心。
17: 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安徽各地打造好房子，构建好社区，为人民群众营造出好生活。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1: 针对餐厨垃圾，安徽各地坚持规范化处置，在终端收运环节细化措施，推进餐厨垃圾减量化、无害化，有效避免先分后混。请听报道。
24: 在合肥市庐阳区这家购物中心，全封闭垃圾车正在清运餐厨垃圾。据了解，这里每天产生各类垃圾200多桶，其中有一半左右是餐厨垃圾。商场从建设初期就规划了分类体系，经过长期运营，如今已形成一套成熟规范的收运流程。银泰中心物业安徽晚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环境经理李静：
25: 所有楼层啊都设置了可回收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在餐饮的楼层呢，我们增设了泔水回收垃圾桶，给商户也进行垃圾分类的宣导。
24: 随着夏季到来，餐厨垃圾产生量大增，腐烂速度变快，及时规范收运尤为关键。在临泉县这个小区，一辆专用清运车正在对厨余垃圾进行收集。而在过去，所有垃圾清运往往共用一辆车，现在他们有了专车专线。阜阳市临泉县城南街道新城社区居民满镇：
4: 之前我们一直在分，但不知道分完以后呢，是不是又混在一起拉走了。现在看到这个专门的垃圾车来拉，心里踏实多了。
24: 阜阳市临泉县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股工作人员韦承志：
5: 严格落实专车专运制度，密闭化运输，防止异味散发、污水滴漏，确保前端分类成果在终端收运环节不落空、不走样。
24: 在六安，针对过去部分餐饮经营户处理厨余垃圾存在不及时、不规范运输等现象，当地利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这一契机，采用政府监督、企业运营、市场运作模式，鼓励全市1900家餐饮单位与专业运输企业签约，实现了定时定点、日产日清。六安市餐饮企业店长朱善军：
6: 夏天厨余垃圾会变质、会变味，自从有了这个合作，会帮我们这些厨余垃圾及时当天清。
24: 六安市中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收运班班长叶斌：
7: 收运车辆是25辆，覆盖线路是17条，日处理餐厨垃圾是120吨左右，涵盖各辖区的大中小和机关单位的所有食堂。
24: 专业高效的收运背后，还有着统一的智慧后台进行调度管理，作业车辆的运行轨迹清晰可见，确保厨余垃圾来源可溯、去向可追。六安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综合管理科副科长陈浩：
8: 通过这个智慧环境平台，我们对这个餐厨垃圾的收集、转运到处理整个的全流程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无缝监控。
24: 从小处入手，从实处发力，不断构建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分级管理体系。目前安徽已建成运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处理能力5531吨每日，为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0: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一批重大铁路项目多点发力，提速推进，取得关键突破，实现一季度开门红。请听报道。
9: 近日，沪宁河高铁安徽段的最长隧道封山隧道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段岩层爆破成功，封山隧道正式打通。这也意味着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内所有的隧道已全部贯通，为接下来的无闸轨道铺设和电气化施工打下了坚实基础。封山隧道地处滁州市全椒县境内，全长约5.49公里，是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控制性工程，也是最长隧道。由于该隧道需要连续穿越4条地质断裂带，项目团队创新性采用了多项先进工艺，严格实施环保措施，保障隧道施工安全、高效、有序推进。沪宁河高铁安徽段站前二标项目部常务副经理李先彪：
2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二次衬砌、水沟电缆槽等工序施工，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创造有利条件。目前标段施工已完成近90%。
9: 皖赣铁路安徽公司金寨指挥部党支部书记徐佑成：
27: 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是北沿江高铁重要一段，是国家拔重拔狠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9: 眼下江淮大地上多个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直密轨道上的安徽，在马鞍山、朝马城际铁路寒山、正浦港两座新建车站的站房装饰装修工程已全部完工，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在阜阳，阜淮铁路蒙城站站房主体结构全部完成，站前4标段无闸轨道施工圆满收官，铺轨工作即将开展。与此同时，在合肥，另一条重要铁路通道河池高铁也迎来关键节点。在河池高铁庐江乐桥镇质量厂，长32米、重达700多吨的全线首品箱梁正在工人们的操作下进行浇筑混凝土。这第一品箱梁的顺利浇筑，标志着河池铁路箱梁预制工作正式拉开序幕。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铜陵、滁州三市出资建设的新建合肥至滁州铁路，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全线共设7座车站，其中纵阳站、滁州东站为新建车站。记者所在的乐桥镇质量厂，现在每天都有2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河池铁路站前一标乐桥镇质量分公司总工程师王光耀：
28: 河池铁路首孔箱梁浇筑，标志着河池铁路从下部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箱梁预制生产阶段。正式生产之后，设计产能大概是在2口每天。
9: 今年1至3月，全省铁路投资完成投资约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实现首季开门红。安徽省铁路建设办公室主任杨虎：
29: 年内将全面建成巢湖至马鞍山、阜阳至淮北、
3: 淮北至宿州蚌埠铁路，目前三条铁路正在加快推进，同时一批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全省铁路发展正以提速、提质、提效之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2: 榜样。
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城区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经理朱李伟，多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用细心和勤奋做到了揽头50万件次零差错。请听报道。
10: 早晨7:30，池州市城区邮政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经理朱李伟就帮着揽头员们分拣快递。8点，揽头工作开始。
11: 你好，我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前三六啊？
12: 估计不是。
10: 派送这个身份证邮件时，朱李伟发现地址错误，他立即电话联系收件人。
12: 不是，你打错了。
10: 电话也联系不上，朱李伟就用上了自己的笨办法，挨家挨户打听，终于找到了客户。池州市民前三六。
11: 这个身份证实在是真及时，我正好也急着要用。今天下这么大雨，他们出不太到，真没话说。
10: 认真坚持下笨功夫是朱李伟7年邮政揽头员生涯里一直坚持的原则。2019年，朱李伟脱下军装入职邮政，为了熟悉线路，他一边投送一边记录辖区分布图，投递路上有多少红绿灯，哪条线路不易堵车，他比谁都清楚。朱李伟，
11: 比如说今天天气不好啊，你就要提前出班了，学校放学的时间点和路段你就要避开这个高峰期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做到准确无误及时。
10: 每天在城里跑7趟，200多公里，往返于17家银行网点，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朱李伟都准时准点。2020年，池州遭遇特大暴雪，有些地方车辆无法上路，银行打来急电，票据必须当天送达，晚一天将影响资金结算。朱李伟硬是背着30多斤的快递，在冰天雪地里步行了10几公里。徽商银行池州分行运营管理部清算中心主管汪静，
13: 准时准点的送过来了，浑身都是湿的。我们当时问他，我说你这是浑身都湿的，他说没关系，把东西送到就行。
10: 在努力提升自身业务技能的同时，朱李伟还牵头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手把手教授包裹分拣的快准稳秘诀，把交接验收、勾挑核对、平衡合拢3个铁律细化成了12条操作规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城区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揽头员赵志峰，
14: 专人检车，快递要轻拿轻放，派揽的工作中要求我们5分钟电话必须联系，30分钟要上门取件。
1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城区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揽头员王申梅，
15: 不仅教会了我一些那个快递的业务知识，更让我明白每一份快递到我们手上来是每一位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10: 退伍不褪色，尽心尽职工作。多年来，朱李伟经手邮件总数超过50万件次，创造了零延误、零丢失、零差错的记录，先后荣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朱李伟，
11: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和党员嘛，我还是要继续保持这种稳准严实的工作作风，把整个团队带好，服务好区域内的群众的用邮需求。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石油实惠日来了，认准中国石油实惠日，每月三波惊喜，逢十准时上线，充值999元起就有专属券包，品质燃油配超值福利，每一程都超省心，赶紧锁定日期来加满能量与惊喜，中国石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养老规划要趁早，省钱省心没烦恼。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当年最高节税5400元，存款理财基金保险50多款专属产品任你选，
1: 3分钟开户超便捷，存2元解锁专属礼遇，赶快行动吧！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95588。
3: 姑娘，这是啥宣传呀？是不是该交医保了？
0: 阿姨你好，是，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开始了，现在缴了，2026一整年的健康都有保障。
3: 我家儿子自由职业，自己做自媒体，一直在缴这个医保，多一份保障嘛。
0: 是的阿姨，健康无小事，2025年。

0: 安徽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到12月31日截止了，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及时参保缴费，就能享受2026全年医保待遇。
1: 我回家提醒一下我儿子，今年别忘了缴费。
0: 阿姨，今年个人缴费还是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政府的财政补助提高到700元了，补贴力度更大了。
1: 那挺好，我赶紧回去跟儿子去说，把他和小孙孙的都缴上。
2: 医保共济连万家，集中参保暖人心，为家人为自己，请点亮这份健康守护。
3: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江北晴天到多云，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14到16度，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合肥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0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文明新风润江淮，安徽认真绘就文明新画卷，安徽情暖劳动者暖心举措彰显城市温度，新闻朋友圈，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实验基地开工，一首歌带火一座城，关注云南德宏木脑纵歌的出圈密码，抓住黄金期，专家支招儿童青少年分龄运动与科学减重，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涵养文明新风，厚植时代底色，安徽各地以多样实践培育文明新风，让文明之花在江淮大地上处处绽放。
2: 在蚌埠市，文明新风正融入婚嫁细节，一对新人别出心裁，选用新能源公交作为专属婚车，以简约绿色的方式完成迎亲仪式，车厢内暖意融融，笑语盈盈，亲友相伴同行，氛围温馨浓厚，让简约的婚礼更具温情与仪式感。新郎王培训：
3: 我和爱人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不想让婚礼变得铺张繁琐。公交接亲不仅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还能让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一路上说说又笑笑，这种温馨又热闹的氛围比豪华车队更有意义。
2: 不止蚌埠，在婚俗改革的道路上，宣城泾县同样步履不停。作为安徽省婚俗改革首批试点县，泾县多点发力推动移风易俗走深走实，当地通过推行婚事兴办承诺，举办集体颁证仪式，升级婚姻服务大厅，组建婚姻家庭辅导队伍等一系列务实举措，不断优化婚姻登记服务，涵养勤俭节约婚嫁家风。新人肖梦婷：
4: 那我发现现在办事流程非常的简洁，颁证厅设计的也非常简洁美观，符合我们想要的仪式感，不喜欢像以前那种繁琐的流程，比较铺张浪费。
2: 宣城市泾县民政局副局长吴鸿飞：
5: 下一步我先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同时及时将改革过程中取得的好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总结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制度机制。
2: 城市文明建设多点开花，文明实践活动扎根基层惠民暖心。2026年马鞍山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日前温情启幕，活动紧扣服务基层赋能乡村主线，融合民俗展演、文明实践、科技科普、健康义诊等多元内容，把优质服务和惠民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市民陶贤霞：
6: 三下乡活动向我们宣传了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还能在家门口享受各类便民服务和健康知识咨询，希望这样的活动今后能够经常举办。
2: 在景区，文明新风同样蔚然成风，为引导市民践行文明出行理念，贵池区九华优先谷景区主动作为，通过增设文明提示牌、优化配套服务等方式，引导游客规范言行。游客吴德军：
7: 我们出来旅游的时候呢，都习惯带一个塑料袋，然后把自己吃剩下的垃圾呢、矿泉水瓶呢，用垃圾袋装好，然后扔进垃圾桶，保护环境呢，人人有责。
2: 九华优先谷景区总经理荣永胜：
8: 现在大部分游客都能做到保护景区环境，不乱扔垃圾，我们也会用心做好服务，和游客一起让文明成为景区最美风景线。
2: 在乡村大地，文化滋养正不断涵养淳朴乡风。苏州市灵璧县朱岗村创新举措打造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文艺直播为载体，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四周系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开舵：
9: 把四周系搬进直播间，看到大家喜欢听愿意看，我们这些老艺人也更有概念感了。
2: 在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村里巧妙将移风易俗、勤俭节约、孝老爱亲等文明理念融入每一场节目表演中。这个小小的直播间让在外务工的乡亲子女实时感受家乡发展变化，带动更多人关注家乡文明新风，真正实现了小屏幕连接大民生，新平台培育新民风。朱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国：
9: 我们将持续用好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一惠民平台，丰富我们的演出内容，创新我们的活动形式，让文化惠民啊更接地气、更具人气、
10: 以文化振兴助力我们的乡村全面振兴。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最近在芜湖市的金山街道出现了一处仅一平方米的微型公益站点，专为深夜奔波的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热面和休息场所。这是由当地社区企业和公益力量联合打造的暖心面馆，旨在解决环卫工人、骑手等夜间就餐难、休息难的实际问题。
11: 一碗热面暖人心，方寸空间显大爱。针对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夜间就餐难、休息难的实际诉求，政企多方携手共同打造了这间微型公益服务站，用实实在在的关怀温暖城市奋斗者。芜湖市金山街道玉牛塘社区党委书记陈苗苗：
12: 今天我们的一平米暖心面馆正式揭幕了，这不仅是一个不到一平米的微型公益空间，更是我们社区党建引领下由政企社多方联动打造的一处温情地标。微小的空间撬动

0: 的支持。后来看到这个项目确实是能够
1: 让每一位城市奋斗者都能被温柔以待，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更具温情。
2: 小小的一方暖心站点，满满都是城市的温情。不仅是芜湖，在江淮大地，关爱新业态劳动者的暖心举措正在各地悄然落地。同样聚焦劳动者保障权益，池州总工会也把关怀送到了大家的心坎上。
3: 看一下姓名、身份证、手机号码，对不对？对了，签字啊。
4: 日前，池州市总工会在淮安人才工会驿站正式启动了2026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活动，共安排了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计170多人参加。网约车司机刘满红：
5: 我们平时呢挺忙，我觉得这次呢工会搞的免费体检呢对我们很方便，我觉得挺好。
4: 前期，池州市总工会积极争取省级工会资金支持，将人均体检经费由原来的300元提高到500元。除心电图、彩超、血压监测、甲状腺功能检测等项目外，还增加了肿瘤五项检查，为170多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了专业系统的健康检查，有效增强了劳动者的健康管理意识和疾病防范能力。池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何晨：
6: 未来我们市总工会将根据这个新业态劳动者不同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特点，安排不同的体检方式，用心用情为新业态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以纸为料，以巧为工，以心传艺。在宿州市灵璧县平山路小学非遗项目颜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玲，深耕艺术创作和非遗传承，他立足本土文化特色，融合美育教育，走出了独具风格的创作之路，持续擦亮灵璧非遗文化名片。
9: 颜纸艺术精巧雅致，创意无限，凭借细腻的造型与丰富的色彩，成为极具观赏性的传统手工艺术。不同于常规颜纸创作者追求精致摆件与唯美造型，李玲的创作思路独树一帜。创作中，他跳出单一艺术创作框架，深度挖掘灵璧特色文化元素，将经典钟馗文化、本土民俗风情、城市人文风貌融入作品设计，始终立足本土，扎根文脉，让颜纸艺术拥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人文底蕴。李玲深耕民生颜纸，通过开直播带领留守妇女老人在家制作颜纸作品，实现增收，以手艺点亮乡村，让非遗技艺真正惠及乡邻。灵璧县非遗项目颜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玲：
10: 别人做颜纸都是追求艺术高度，我做的是能温暖乡亲的民生颜纸。别人是做手艺，我是想用手艺点亮乡村，带着乡亲们一起靠双手增收，让非遗手艺真正惠及乡邻。
9: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李玲始终将非遗传承与美育融合相融相通。他依托校园平台积极推广颜纸文化，常态化开展颜纸特色课堂、兴趣社团活动，耐心传授基础技法，引导孩子们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在他看来，颜纸不只是一门手工技艺，更是涵养审美、磨砺心性、培育匠心的重要载体。灵璧县非遗项目颜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玲：
10: 作为一名小学老师，我的手艺从来不是关起门来做给自己看，颜纸是走进课堂的教育颜纸，它不只是艺术，更是育人的工具，练的是耐心，养的是专注，传的是匠心。我想让孩子们都能享受到美育的快乐。
9: 灵璧县平山路小学学生王玉然：
11: 我特别喜欢上颜纸课，能做出好看的作品，还学到了很多非遗知识，特别开心。
9: 学校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传承与美育建设，积极搭建平台，为非遗技艺进校园提供有力保障， 让传统艺术在校园。

0: 园落地生根，蓬勃发展。灵璧县平山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勇。
1: 李林老师把非遗原址带进课堂，是我校美育教育的一大特色，为孩子们打开了接触传统艺术的大门。学校一定会全力支持非遗特色课程建设，以非遗传承去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让传统文化在校园代代相传。
0: 深耕非遗，潜心创作，以艺育人，默默坚守。多年来，李玲一边打磨技艺，创新创作，一边用心传播岩址文化，坚守非遗传承人的责任与使命。他以一纸匠心串联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让古老岩址技艺突破局限，焕发新生。下一步，李玲将继续坚守创作初心，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不断创新作品形式，加大非遗普及传播力度，用指尖匠心守护传统文化，以艺术力量丰富城市文化内涵，让灵璧非遗之美被更多人看见、了解与喜爱。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走进商圈活动日前在滁州启幕。本次活动以广场舞家为核心理念，打破传统的广场舞的年龄局限和单一娱乐属性，以全龄参与、全民同乐的风采展演为载体，不设竞技排名，不搞专业比拼，让广场舞成为连接群众文化、商圈消费、民生服务的重要纽带。依托广场舞家的创新模式，滁州联动各大核心商圈与多元业态，推出系列普惠性促消费举措，覆盖家电、汽车、零售、餐饮、文旅、老字号等重点领域，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全民消费场景，让群众在文体乐享中切实享受消费实惠。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活动将于五月底到年底在各地持续开展，紧扣周末、暑期、中秋、国庆等消费旺季，持续深化广场舞家消费模式，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
2: 新闻早高峰正在直播。
3: 气温回升，水产市场活跃，小龙虾的价格明显回落。记者从市场了解到，目前小龙虾小青、中青、大青的价格都已经降至近年来同期较低水平，众多消费者踊跃尝鲜。
4: 在蚌埠肉联厂水产批发市场，商户罗建这几天格外繁忙，他每天能卖几万斤小龙虾，从凌晨两三点一直要忙到晚上九十点。商户罗建
5: 忙了，现在因为价格下来了，现在是最便宜的时候了。
4: 随着气温升高，蚌埠本地怀远深水虾大量上市，产量上来了，价格自然也亲民了。商户潘艳梅：
6: 前段时间小青的价格就在10块，中青的价格在16到18块，大青的价格有就30多到40，掉了掉了，对，小青才7块，中青才14，大青又目前卖20。
4: 小龙虾价格回落，不少市民吃虾也有了许多新花样，像龙虾肉烩洋葱、西芹炒虾尾、虾尾炖豆腐等等，趁着实惠尝鲜的市民真不少。市民李德平：
7: 比较便宜，看你有时候吃买什么规格的，正常10块到14的，14的有时候就吃，10块的呢有时候就是非要揪下来。
3: 土豆是再寻常不过的食材，但是在安庆市宿松县，每到这个时候呢，当地村民会用它制作一种叫做洋芋丸子的美食。新鲜上市的洋芋经过巧手揉捏，化作一颗颗圆润爽滑的丸子，没有繁复的工艺，却藏着这片土地上最朴实的滋味。
8: 刚刚采挖回来的洋芋，去皮洗净，上锅蒸熟，趁热压成泥，加入适量红薯粉和鸡蛋，反复揉搓，直到粉团光滑不沾手，然后揪成小剂子，在掌心搓圆，一个个白胖的丸子便成型了。锅中只需放少许油，便能激发出最诱人的香气。宿松县隘口乡古山村村民闵桂枝：
9: 起锅的时候放一点韭菜，它会更香更好吃一点。

0: 这样做出来的洋芋丸子出锅时油润光亮，韭菜的翠绿点缀其间，视觉与嗅觉同时被唤醒，趁热送入口中，外皮微微焦韧，内里爽滑弹牙，洋芋天然的甘甜在咀嚼中层层释放，越嚼越香，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吃的正是洋芋本身那朴实的味道。宿松县隘口乡古山村村民邓正泽：
1: 这洋芋丸子是我们宿松的一个特色美食，它口感软糯 Q 弹，目前的洋芋新鲜上市，用新鲜的洋芋做的效果会更好。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坐人试飞。
3: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4: 今天是5月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我们讲个书店的故事。如果有人说一座书店建于1998年，而它的地址却是40多年前就已经定好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难以置信？其实这座书店就是北京图书大厦，为其选址的人正是周恩来总理。北京图书大厦地处长安街畔的政治文化经济核心区，东临中南海，与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都不过千米之遥。作为许多人心中的知识圣地，北京图书大厦拥有国内品种最多、最齐全的各类出版物，经常在此进行的文化知识讲座，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经常举办的签售仪式，更是让广大读者们有机会在这里与心爱的作者零距离接触。下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1998年5月8号，这座北京著名文化地标的开业盛况。这一天，北京图书大厦建成开业。北京图书大厦的起源要追溯到1956年，当时新华书店北京分店提出了在北京建设图书大厦的初步设想。北京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将建设图书大厦列入规划并上报中央。1958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这个项目，项目最终选址在长安街上的西单路口。